0: 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九六一气象站。
2: 当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以及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14度。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57%。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草饲纽约牛扒12.99一磅，大白肉桃、白油桃2.49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3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5: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7: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5: 哎 ，Michael 老师，我知道你和我们都是参加过中国的高考的。
7: 嗯，
5: 对，
7: 我还带过高考呢。
5: 哦，哇哦！
7: 对，我在国内带过高考班。
5: 哇哦，哇哦！那麦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对你来说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都是语文比较好的人吧。
7: 哎，你怎么这能猜出来是吗？
5: 因为我是语文课代表来的。
7: 啊，哎，我也真是语文课代表。
5: 是吧？嗯，然后我觉得对于文科来说，嗯，那你还有哪个课比较喜欢？
7: 啊，英语。
5: 啊，对对，啊，当然。你喜欢地理吗？
7: 地理算是我文科里面学的最好的了。
5: 我比历史要好。我也是。
7: 对对对，是。
5: 对不对？
7: 因为我记不住。
5: 对，
7: 就我连那个尽管语文比较好，但是有一个题呢我就总会扣分，你猜是哪个？文言文默写。
5: 哦，
7: 诗歌默写，就那一个题。
5: 哦，
7: 大概有5到6个题吧，我总会错那么1到2个，因为我记不住。
5: 那历史就很多要背的嘛，就尤其是一些年份。
7: 对对对，
5: 事件，
7: 哎，特别费劲。
5: 对对对对，但地理的话，你就像你爱旅游一样，去探索不同地方的这个人文呀，然后一些好像你看着地图，你就能联想到很多东西。
7: 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因为毕竟过去这么久了嘛，中间也没有接触过地理的题了。
5: 然后暴露，
7: 但是我有记得，就是地理确实是最好的一个学科。
5: 像我们今天想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城市，我们从哪里出发呢？就是跟高考地理题有关。
7: 是，我们今天先大范围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嗯，
7: 啊，我就是忽然想起来这样一个话题。
5: 嗯，
7: 因为高考过去不久嘛，其实中间呢出现了一个小的，就是在我们的小红书上、网上大家抱怨的一个英语的地方，嗯，是多伦多。
5: 哦，为什么？
7: 就是它是一个英语续写题。
5: 哦，
7: 说一个 Emily， 她是密歇根人，然后她在圣诞节休假期间开车到多伦多看她的男朋友，然后呢途中遇到了暴风雪，然后车就开到了一个阴沟里边，然后就出不来了。然后呢就是周边的邻居就是居民帮助他，然后让他好像给他钱了，应该是给他钱让他去坐火车到了多伦多。然后过了几天之后就是雪融了吧，可能是，或者是说路况好一点，然后再回来再拿车，这样的一个故事。它是一个续写，就是用来表达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情愫。就是这个提出来之后呢，全网你知道在说什么吗？大家的关注点在哪儿？
5: 在哪儿
7: ？Emily 是恋爱脑。就是暴风雪了，还要去
5: 是不是？
7: 然后还有好多博主都在发，第一是要找这个文章的原文，有的人找错了，就是找错。 错的是找的是妈妈去看孩子，然后大家就开始说 啊为什么国内要把妈妈看孩子改成女朋友去看男朋友，这是为了催婚吗？然后就一波这样的声音。结果后来呢，其实我自己也找来着，就找到了这篇原文，是一模一样的。
0: 他就是看男朋友。
7: 对，真的

0: 他就是从底特律开车，然后去多伦多。我还查了一下，开车就是正常的话，4个半小时。
1: 哇，
0: 4个小时到4个半小时就到了。
1: 有暴风雪就是更久了。
0: 对，但他其实开到了一个地方，就那个路高速路被封了，其实他就没有办法开过去。他只是在绕道回去的时候，走到了一个小巷路上，就开到旁边去了，给。
1: 蛮有趣的，我觉得广大网友们的这个想法也好有趣。
0: 对，然后就是
1: 恋爱脑，
0: 各种对结合事实什么的，然后就是那块炒火了一段时间。所以我在想说，哎，那我们高考里面有没有就是除了类似于多伦多这样提到过的一些地方，让大家能够记得住？所以呢，我们俩就研究了一下，找了找这种城市，哎，还真的让我们找到了，
1: 还真的。
0: 嗯，就是说历届高考题里边，中国哪个城市出镜率最高？啊，我们就先放到中国上面去了。
1: 是，那历届这么多年，你有印象吗？
0: 真的没有，
1: 我也没有。
0: 这过了好久了。
1: 对，
0: 而且因为其实我觉得它更偏向于就是说在地理卷上，
1: 嗯，
0: 对吧？肯定不是英语卷嘛，所以这话就是可能地理会更多一点。然后的话呢，我们看了一下，其实发现和我们想象的稍微也能想到一点儿，
1: 对，
0: 它真的是几个旅游城市
1: 是
0: 在最前面的，
1: 而且咱还说过好几回呢。
0: 对，我你要这样忽然一问我当时会想的是，好像我们那个年代比较爱考什么。气旋气候都是什么季风什么亚热带什么海洋什么那样的话会涉及到一些海洋城市
1: 对
0: 沿海城市然后的话呢就是沙漠治理我们那块儿特别的常考
1: 啊有
0: 对吧就是可能我们那会儿那个
1: 气候有关
0: 对就是天气还不是那么好环境不是那么好所以就可能什么内蒙啊山西啊这一块考的比较多一点
1: 对对对
0: 啊防止沙漠化呀什么的就是现在好像考的偏南方多一点了
1: 他这个统计是近5年的好像是然后统计出来的提及最高的这个城市出题人最喜欢的这个省份
0: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看大家猜的对不对
1: 是
0: 排名第一的我们直接说第一了
1: 好
0: 十次
1: 哇
0: 是浙江其实我们就之前讲了好几期都是浙江
1: 是
0: 真是无意中踩到了高考的点儿
1: 是呢真的
0: 所以他们应该听我们的节目就听了之后可能会考更好一点
1: 哇我们这么出名了是那他省内主要出现过的这个元素就包括有像温州市啊像我们都说过的义乌市啊枫桥镇我们有没有说过
0: 没有
1: 哦没有还有莫干山
0: 风景
1: 区有没有提到
0: 等等
1: 对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真的就是初代网红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网红的一个城市
1: 一个地方一个省
0: 对
1: 广西它有出现过9次
0: 对其实呢就是这个文章也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如果排除掉这个浙江省的这个自主命题那么广西真正的是全国的第一因为他自主命题嘛那就肯定更多出自己省
1: 对
0: 所以呢就排除这个的话应该真正实至名归的无冕之王是广西来的
1: 是那在山水也是非常有名的嘛
0: 是的是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嘛好像从小我就记得这句话
1: 是因为他的那个地貌他那个山是喀斯特地貌对不
0: 对
1: 那个山是那样
0: 是的
1: 这形状
0: 而且还有溶洞和地下湖
1: 对
0: 和地下河
1: 是另外呢还有这个以种植茉莉花闻名的横县它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0: 对
1: 也会出现在这个全国卷上
0: 是的所以呢就是广西有很多的省会出现了
1: 是
0: 广西有很多的市会出现了我在说
1: 什么、啊、是好那并列第三的是陕西和上海都是出现了7次那陕西我们说过没
0: 没有
1: 哎，我们有一次其实想要说西安但是还没来得及估计会说到的
0: 是
1: 对
0: 就反正我们以后顺着这个排名列表我们给大家一起找找
1: 对对就包括像延安啊安康咸阳啊汾川河啊等元素
0: 对上海呢其实我们之前节目有提到过其实
1: 我们其实没有特意说过上海但是你每次出去玩都在上海转机
0: 对就是我很古早的一段时间有去过
1: 我也
0: 很古早就是在工作完了之后的就是第二年吧单位组织你看我们还用单位这个词呢
1: 哎我现在也会说单位
0: 是吧
1: 我现在也会说哦我去单位录音
0: 哎这是不是咱们北方人比较喜欢的一个词汇但你听起来比较古早
1: 真的吗是不是年轻人
0: 现在大家都怎么说
1: 年轻人不说了
0: 说什么我们公司
1: 我真的会说
0: 哎，他们是不是会说公司多一点
1: 我来这儿录音我就说我们去我们单位
0: 是吧去哪儿去单位是不是有特别有这个
1: 好我完了我们不得不服老了

0: 反正就是上海呢，是我们通常的一个就是途经的一个站中转站而已哈。
1: 没错，
0: 就是后以后看有时间的话，我们会把这个上海再多介绍一下给大家。
1: 是是是。

0: 好的，那说完了并列第三陕西和上海，那还有第四，
1: 嗯，
0: 它也并列了好几个，
1: 对，
0: 出现了河北、河南、新疆、江苏还有吉林，
1: 哇，这个很多、啊、
0: 哦，出现了六次呢。
1: 嗯，那我们看一下这里边分别有什么啊？河北，比如说白洋淀，哎，我觉得语文书当中出现过很多次，
0: 嗯、
1: 是
0: 吧、嗯、是，
1: 还有燕山，
0: 嗯，
1: 秦皇岛。哎，这些多少是？
0: 秦皇岛是我接下来要去玩的，我挺想去玩的。
1: 哦、好的，好的，等你回来就给我们讲讲这边的、啊。
0: 他们那边新盖了好多，就是沿着北戴河那些度假村什么的。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想去看看。
1: 是不是那个什么阿亚那也？
0: 阿那亚还有一个叫什么渔岛的什么的、
1: 嗯，
0: 反正就好几个。
1: 明白。
0: 对，想去看看。
1: 嗯。
0: 还有河南呢？河南。
1: 河南其实有两个冷门，一个是地坑院，一个是西川。

0: 关。
1: 哎，这我还真没、
0: 这个真没有。
1: 对，
0: 那他所以他说冷门嘛。
1: 是，哦，那吉林呢，就肯定是因为它长白山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长白山它是以三次成为了除了青藏高原这种地理胜地之外的景区的一个冠军了。
0: 啊，
1: 长白山真的是好看。
0: 好，接下来的这个我们大部分城市的都是出境率担当在第五排名啊。排名第五都是有五次，它分别是甘肃、云南、重庆、北京、天津、福建，还有四次的是更多了，是吧？啊，我们就放到一起说吧。放到四次有这个西藏、内蒙古、江西、山东、安徽、四川、贵州、海南。这个我有点，其实心里有点点小的，疑惑。
1: 为啥？
0: 为什么山西没上榜呢？
1: 啊，
0: 就我觉得在这儿应该到了吧，
1: 哎，
0: 是吧？那可能排名更厚一点了。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四五次的，这里面呢比较有意思的是天津啊，就近五年的天津地理试卷，开头第一题或者第二题呢必和天津有关。就算不是天津自己出题，其余41个全国卷或其他试卷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和天津有关的地理题。就是自己给自己上了榜了。
1: 喜欢。 对，天津应该也是一个蛮好玩的地方的。我就每次看到视频，我觉得真是人均都是会说相声的。
0: 对，
1: 人均都
0: 是
1: 喜剧人。
0: 是
1: 啊，很可爱。然后再加上他们丰富的这个早餐文化，好像可丰富了。
0: 煎饼果子是吧，嘎巴菜，
1: 哎，对，可多样。
0: 豆腐脑应该是有的吧，豆浆、豆腐脑，这些应该是。
1: 应该还有我们可多不知道的那种的什么烧饼啊什么的。这位想去吃吃。还有剩下的一些地理试卷里的被遗忘的角落。三次的呢有宁夏和湖北，两次的呢有广东和山西。只出现一次的就有青海、辽宁和黑龙江、湖南、香港、澳门和台湾。
0: 好吧，那
1: 所以你们出现了两次，我出现了一次。
0: 所以我们应该就是集体呼吁一下，就是多增加这个这些地方的描述。我觉得可能会接下来出现在历史卷当中会多一点，山西。
1: 是。
0: 因为从去年前年开始，
1: 悠久，
0: 就是把那个什么黑神话悟空火了之后，我觉得山西稍微是小出圈了一把吧。那么有更多的这个地上的这个建筑，然后包括它的历史啊，包括它的地理，我觉得可能希望吧，可能是大家会多关注一下我们
1: 山西，
0: 靠多一点。
1: 你看麦老师不光是在哪期节目里都不忘提自己的家乡。
0: 有文化大使。
1: 你要文化旅游大使。
0: 给我颁一个奖章。
1: 必须。那最后呢，我们按照五 A 级景区的标准呢统计说，近五年地理题中出现的著名景区包括了你刚刚说到的那个白洋淀，长白山，太湖，江苏的太湖，还有黄山，武夷山，婺源，张家界，九寨沟，还有天山。
0: 这些真的都是耳熟如驴贯耳，如雷贯耳的这些名称。那你接下来就是你看这几个里边有没有特别想去的，那我们可能就是先找他然后去介绍一下，就这些里边有没有。
1: 其实有。我觉得我们应该接下来会为大家说说张家界呀、九寨沟啊什么的。
0: 跟我想的一样，我第一个考虑的也是张家界。
1: 是。
0: 因为我有就是回去好几次，我那个长沙的朋友就一直就是联系我说找他去玩。然后那肯定就是首选张家界了嘛。
1: 是。
0: 去完长沙就直接去张家界了。而且我这几次路过路上碰到的一些就是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人，包括上次遇到德国人，他们的所有的旅行计划都包括张家界。
1: 我有看到过这些视频，就是张家界的这个英文导游。
0: 对，
1: 就经常会带很多外国人团。
0: 对，因为他们就是看过了《阿凡达》就知道了张家界，因为那个山的原型就在张家界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对于景区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1: 是。
0: 所以呢，我也是还蛮有兴趣去看一下的。
1: 好呀。然后这也是我们在这儿先啊，
0: 卖个关，埋个线，希望我们以后能把这个坑给填喽啊！就是我们能去过啊。
1: 对，或者不去就给大家讲讲。
0: 对，我们来找资料也是了。
1: 好啦，那说完了我们在高考题上说到的这些城市，那其实让我想到了就是第二名，也其实也算是一个第一名吧，就是广西。因为浙江我们是提到过几个地方了嘛，但是广西我们是真的没有介绍过。那说到广西，你首先会想到哪里？
0: 桂林
1: 啊，桂林
0: 是吧？
1: 对，我其实最近是看到柳州的，
0: 对对对。但其实我吃不惯了，我
1: 喜欢
0: 那是后话，
1: 我喜欢。然后我

0: 其实最近有看到一个就是旅行宣传片，是关于阳朔的。
1: 嗯，
0: 哎，好看，好美。
1: 他主要拍了哪些东西呢？
0: 就有山水，然后在他可能是个酒店宣传片，我想。然后那酒店有一个圆圆的床，然后就是270度还是360度的这个风景。
1: 明白。
0: 然后你这个船，你可以不船，你的这个床可以调整到你想要看的那个角度，就是圆形的床嘛。
1: 它圆形的床还用调整吗？它怎么转？它不都是圆的吗？是你自己要调整。
0: 你也可以转啊，对，其实自己人动也可以啊，为什么要转呢？
1: 对
0: ，anyway， 它就是你可以想要看，比如说我看这边的这风景啊，有山有排，然后我看那边的风景，可能是。不一样的，
1: 那就窗户应该是一个圆形。
0: 哎啊，可能对，就是这样的，
1: 啊，
0: 一个
1: 不是方的那种。
0: 对，
1: 嗯，
0: 然后就有美食啊，有山水啊，
1: 景
0: 有旅行项目啊，
1: 对对，
0: 对，好看。
1: 对，
0: 嗯，酒店也豪华。那不如我们今天也讲一讲阳朔呢？
1: 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就把目光聚焦到这个广西省。
0: 好，那我们就先听一首歌，歌曲过后呢，回来就和大家介绍来自广西的阳朔。

0: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烧肉11.9元一磅，新鲜鲮鱼姜6.9元一磅，东升自然梅头肉7.49元一磅，唐芹1.88元一磅，本地红樱桃3.38元一磅，快点来东升超市选购啦！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请上 fm961.com。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8: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9: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0: 欢迎回来，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1: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0: 刚刚和大家介绍了，我们想为大家介绍一下广西的阳朔，就是说到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个是大家就是从小就记在脑子里的。
1: 是的，其实后面好像还有半句，阳朔山水甲桂林。
0: 哦，真的吗？
1: 啊，真的。
0: 哎。这还真没听过，但我们都知道，就是桂林之美呢，它也是美在了这个漓江的山水。那漓江就把最美的这一段给了阳朔。如果你在桂林市区里面呢，然后车子是可以沿着叫 G321 国道驶往阳朔的，出市区不远，我们其实就能看到那种就是广西云贵一带特有的这个枫林，就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啊，对，喀斯特地貌。对，那桂林的山体真的不像我们平时看到的那种高大巍峨的山连山连绵的，什么岭连岭的。
1: 对，加拿大这边的山都非常的巍峨，
0: 哎，高、
1: 啊、高
0: 高、对对对，然后它是那种一坨一坨，这怎么讲这个形状呢？
1: 这个词，
0: 就是很孤立的那种很尖的小山峰。然后它不高，但是也有它特有的这个特色嘛。
1: 非常的俊美俊秀，
0: 也对，就秀气一些。
1: 因为和咱们这边的这个雪山不太一样，
0: 但
1: 它全是这种绿绿的啊、长满了绿植的山。
0: 是。对，所以我是没有亲眼见到过的，所以我还挺感兴趣的，想要看看这种非常不一样的地貌，不一样的山峰。
1: 是的，就即便呢你没有真正看到过，但其实呢大家会生活当中接触到过。如果你有见过人民币的话，这第五套人民币的20元的背景图案就取自于这个附近。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得到在阳朔有取景啊。但其实呢很小的时候也应该有看过一些关于桂林的一些宣传片啊，或者书籍上面有很多它的照片都会看得到。那么我们要提一个古镇叫做新平古镇，它是位于阳朔县的东北部，距离县城呢约25公里。千余米的新平老街呢早已远离了宁静与古朴，处处呢有就稍微
0: 我懂了，那就是有商业味儿了呗。
1: 对，所以呢，大家就是真正就是蜂拥而至的不是老街，而是旁边的这个漓江山水。
0: 对，
1: 所以就是如果，
0: 所以我们说的不是想说这个镇，是想说它旁边的漓江山水。
1: 好的，那么这个新平呢，依山傍水，漓江在此绕了一个大弯儿，将漓江的精华留在了这里，形成了九马画山、相公山、黄布倒影等景区。
0: 就是你刚刚说出现在那个钱上面的那个风景。
1: 对对对对对，大家如果现在有的话呢，或者是说你搜一下看一下这个20元，因为现在都电子货币了，所以就是真的拿纸币的几率比较少了，可能一下子想不出来是什么样子。
0: 是，那。

0: 就那个刘三姐的那种什么山歌。
1: 完了，你不要暴露年龄了。
0: 完了，这很暴露吗？就是那要不了，就是什么《迷渡山歌》，《迷渡山歌》前段时间比较，
1: 而且他的那个船是挺古朴的，对不对？
0: 嗯、
1: 是那种竹筏吗？
0: 对对对，竹筏。
1: 所以就是融入在这个山水当中，
0: 对，
1: 你自己也变成了风景中的一
0: 对，别人在看你在看风景，别人在桥上看你那种感觉，
1: 是是是是，那十里画廊呢，就是这个阳朔城南321国道自阳朔县县城往月亮山方向的这么一段路。
0: 嗯，
1: 那因为沿路呢两侧群山连绵，风景秀丽，如诗如画一般，所以呢它也被称为阳朔十里画廊。
0: 嗯，
1: 哦，这也是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这个地方。
0: 嗯、
1: 沿途呢，大家还可以看到有蝴蝶泉、大榕树，还有玉龙河，还有月亮山等等这样的景点。那刚刚提到了这个玉龙河呢，它也是漓江在阳朔境内最长的一条支流，
0: 嗯，
1: 有小漓江的这个美誉，
0: 嗯，
1: 它的这个水流就比较平缓，两岸的山峰也更加的这个清秀，还有翠竹葱郁，完美的呈现出了这个喀斯特地貌的田园风光。
0: 嗯哼，
1: 哎呦，我好想去乘一个这个竹筏，然后顺，因为它我是不喜欢有太多波浪的这种地方，就我会晕
0: 船。
1: 对对、嗯、对，像这种很平缓的、
0: 嗯，
1: 然后你看这个江面啊，就是很像镜子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你就这个顺着水流平缓的去而下，是不是？
0: 嗯、顺势而流
1: 啊，顺势而流、嗯，对，也没有喧闹，然后你可以听到那个竹篙划过江面的这个水声啊，
0: 嗯，
1: 然后看着两边的风景，然后呼吸着清新的这个。水上还有竹林传来的这个空气，
0: 湿润的空气
1: 气息，
0: 带着这个泥草的，
1: 是不是？我现在闭眼睛，我已经好，仿佛已经身处阳朔了，
0: 当鸟叫，对吧？啊、
1: 对对，
0: 仿若世外桃源。
1: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有有有，
1: 哦、
0: 嗯，但是我觉得可能要选对时间、
1: 季节，
0: 对，就人不要太多的时候去。好、啊，那或者呢？若如果像刚才 Vera 提到，就是您也可能是比较怕水啊，或者是晕船，有没有其他别的方式了，是吧？肯定是有的。比如说，大家可以租一辆这个电瓶车。
1: 对不起，
0: 啊、
1: 那我宁愿坐船，不会骑。
0: 沿着这个十里画廊边骑边玩、
1: 嗯，
0: 那就是你可以就是看到这儿好，你就停下来呗。
1: 对，好灵活。
0: 对对对，
1: 嗯、真的是、
0: 啊、随时停下来。沿路呢有金黄的油菜花，我觉得这个是要看季节的。嗯
1: 啊
0: 嗯，所以我不太清楚，就是这块大概是什么季节，就大家去之前要查一下。
1: 好，
0: 还有这个，比如说葱葱郁郁的芭蕉林
1: 啊，
0: 还有凤尾竹。
1: 哎呀
0: 啊，这凤尾竹大概长得和那棕榈树一样，就很好看，那叶子是细长的
1: 啊，对，
0: 就很有热带的感觉。嗯，
1: 是。
0: 还有这个古榕树，千年的榕树啊，稻田、溪流、村寨。一步一景啊，不用滤镜，不用取景，就是随手一拍，就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就是一直我们强调的一个词组嘛，叫人在画中游。我觉得就是用来形容这个地方，简直是完美无缺。
1: 那另外呢，还有要说到这个阳朔的西街，也是县城内最古老的街道了。
0: 嗯，
1: 哦，这个是真的老街哦，距今已经有1400年的历史。
0: 嗯，
1: 它有800米长的这个青石板路，在两边呢也有清代的这个低矮砖瓦房，啊，还会透着岭南建筑的这种古朴和典雅。
0: 对，
1: 那这个西街呢，它也是有着浓郁的历史文化的这种老街。哎呀，据说好多这个名人啊，还有。领导人啊、
0: 嗯、
1: 都在这边留过足迹。
0: 对，有谁呢、哦、
1: 徐悲鸿。
0: 哦，画马的。
1: 嗯
0: 嗯，
1: 在这里居住过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哦、超过有150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这边。
0: 嗯
1: 嗯，看来过。
0: 对，
1: 是。还有徐悲鸿的故居，
0: 嗯，
1: 可以去看看。
0: 是。

0: 好，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风景，就是大家肯定不能够避免，就是跳开的一个话题，
1: 吃，
0: 就是我们特别爱的，对，吃。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好吃的。
1: 你看，我一下就猜到了。
0: 对，像刚才其实威尔有说到，一说广西，他能想到的就是螺蛳粉呀、
1: 嗯、
0: 桂林米粉呀这种、
1: 哎，
0: 是吧？就这些肯定是必有，对吧？
1: 对。
0: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呢？比如说这个啤酒鱼。那种啤酒炖的鱼、
1: 哦、我还想到就是因为你刚因为我们介绍说这不是有一些竹子吗、
0: 嗯、
1: 它是会不会有就是这个像什么竹筒饭
0: 竹筒饭肯定有、
1: 啊、
0: 对对对、嗯、
1: 这个也是
0: 好多地方都有竹筒饭
1: 那倒也是
0: 嗯
1: 嗯
0: 但我觉得可能它会有自己的一个特色
1: 对
0: 嗯
1: 竹筒鸡
0: 对可能它里边加入了不同的就是当地的食材、
1: 嗯、
0: 以及当地的这个调味料让它的整个的味型变得不太一样了、嗯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美食街、步行街、酒吧、大排档等等等等，就是反正你玩累了，你是总是有个地方去休息，然后去吃吃喝喝的。
1: 没错，
0: 嗯，
1: 除了像在这种商业街吃到那些小吃以外呢、
0: 嗯，
1: 我们在这里也主要说说他们的这个饮食特色。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特别能拿得出手的招牌菜嘛。
1: 是，
0: 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找了几十个。
1: 是，
0: 好多一
1: 圈。虽然说我们说到广西，没有想到什么大菜系哈，但是像这种螺蛳粉啊、米粉啊什么的这种小吃类的，还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
0: 嗯嗯嗯。嗯
1: 而且我知道那边也是偏辣一些些的，
0: 嗯，
1: 也是吃辣的，
0: 是的，
1: 对。然后我又偏酸，
0: 嗯，
1: 哎，这是我喜欢的，又偏酸又偏辣。
0: 其实它有一个当地的说法叫做"东甜西酸，嗯、南鲜北辣"
1: 啊，
0: 所以它的味型可能是比较融合的，或者说你能吃到不同的味型。
1: 嗯，除了你刚刚说到的那个啤酒鱼，
0: 嗯
1: 啊，那其实它还有一个叫鱼生，
0: 嗯，
1: 哦，原来他们也是吃生鱼片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直接看来就是把它片出来，然后呢蘸一些蘸料，然后我看还有一些个配菜给到它，
1: 嗯，
0: 然后去一起吃起来，啊、嗯，应该还有这个泡椒，我感觉是，所以它的
1: 香
0: 对它的味道不光是那种酱油的味道了，嗯、看来会有其他新鲜蔬菜的味道在一起，
1: 是，
0: 嗯，
1: 还有就是刚刚说了竹筒鸡、嗯，它还有纸包鸡，
0: 嗯，
1: 哦。
0: 这个纸包鸡真的是历史悠久了啊！
1: 是，
0: 据说呢有这个220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它是一个宫廷贡。

0: 品呢，还是而且是当地人的日常主菜，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吃一下，
1: 是
0: 贡品啊，
1: 是光看起来就觉得它这个色泽也是漂亮的啊，金黄色的颜色，然后呢据说吃起来入口又干又滑又甜又软，
0: 嗯，
1: 吃完之后齿颊留香，
0: 是的，
1: 流口水没那说完了鸡，它还有一个叫柠檬鸭。
0: 哦
1: 哦，果然有酸
0: 这个一下一说柠檬，你感觉这个口腔里的味蕾都被打开了、
1: 就是、对没错、嗯、它叫高峰柠檬鸭。
0: 嗯，
1: 说到这个柠檬鸭呢，也是因为它风味独特啊，几年来呢不仅因为它叫高峰柠檬鸭，但是呢它已经走出了高峰，名声在外了，也成为了啊五名的一道名菜。
0: 是的啊，你有柠檬鸭，我来一个醋血鸭，
1: 就是酸的，
0: 酸的啊！这一听醋嘛，是吧？
1: 是，
0: 嗯，血呢就是血块的血、
1: 啊，
0: 就是俗话说啊，湘南永州之血鸭，贵州贵北泉州之醋血鸭、
1: 哦、
0: 啊，也就是说这两个应该是齐名了。那、啊、那么如果盛夏上市的紫鸭为原料，杀鸭流血，注入醋酸，以嫩姜或者苦瓜为配料。啊，将这个鸭肉先捂，再文火焖熟，再出锅前倒入醋血，啊，醋血呢这一道菜看着惊人，吃起来呢其实是没有什么腥味的，倒是醋香扑鼻，所以呢这个鸭肉绵软入味，酸辣鲜香，开胃可口。
1: 我觉得会好吃的，因为我是爱吃鸭血的，就是、吃麻辣火锅什么的那个，
0: 对，
1: 然后它又融了这个有点酸酸的这个醋味、
0: 嗯、
1: 还有鸭肉的味道，嗯、好。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呢，哎，我觉得我能挺喜欢，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吃牛肉干的人，
0: 嗯，
1: 它长得很像个牛肉干，
0: 嗯，
1: 叫玉林牛巴，
0: 嗯
1: 嗯，它的美味呢据说是从清朝就有记载了，
0: 嗯，
1: 玉林牛巴的制作历史悠久，也是特别讲究这个制作工艺，是它非常富有盛名的这个传统特色风味小吃，
0: 嗯，
1: 它就是颜色有点像半透明，
0: 嗯，
1: 然后有点像咖啡色的那种深深的颜色，
0: 对对对，
1: 然后有点油亮油亮的，香味浓郁，咸甜适口，然后呢又韧而不尖，就是你又不会说咬不动，
0: 对，
1: 但是
0: 那应该就是越嚼越香，
1: 所以它是不是牛肉干呢？
0: 应该是
1: 的，是不是？
0: 对对对，牛干巴的感觉是吧？
1: 嗯，
0: 那我再来说一个，也是特别让我暴露年龄的一个菜，
1: 咋的呢？
0: 荔浦芋扣肉。哎，对，大家对荔浦芋头这个四个字有什么感觉吗？
1: 没有，
0: 没有感觉，那就是我特别暴露年龄了。小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宰相刘罗锅》，它里边有一集就提到了荔浦芋头是一个贡品来的，然后后来大家都换成了别的东西吧。然后我当时在想，荔浦芋头是个什么东西？有这么好吃吗？因为它不属于北方菜。
1: 我是想在感慨，你咋记性这么好？
0: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看到他就想起来了。
1: 哇哦，这都能带入进去。
0: 然后后来就是在大概不能说多少年前了。就反正我还在国内的时候吧，就盛传了一种那个袋装小零食
1: 啊，
0: 就是芋头干，有那种原味的，还有香辣味的什么什么的啊，葱味的，
1: 山西特有的。
0: 不不不，就是在零食店里面就有了。
1: 哦，
0: 不是山西特有，这种应该是真空包装的，它那个我不知道是油炸了还是就是
1: 是那种冻干吗？
0: 我也不知道是他不知道他怎么做的，所以我不知道他是油炸的还是就是膨化的还是就是哪种，就是反正吃起来是酥酥脆脆干干的那种。
1: 哦，那可能是冻干那种。
0: 有可能，然后就是第一次接触到就是真实的在口腔里面接触到芋头。
1: 哦，
0: 后来来了这边呢，就是这边你会发现有很多芋头在卖，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外面有很多炖芋头的菜，比如说一些炖菜里面它就会有芋头，我就说哎这东西又软又糯，哎蛮好吃的，
1: 还有奶茶里面，
0: 甜甜，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呢，后来我就对这个芋头就是有一种爱，就慢慢的产生了。所以这样一说，荔浦芋头扣肉啊，扣肉的话呢，就是猪肉了，应该是对吧？啊，那就是他们之间的搭配真的是一加一大于二了。那所以呢，如果
1: 他是把那个扣肉夹在芋头中间，
0: 就是一片肉
1: 啊，一片肉，一片
0: 芋头，
1: 一片肉，一片芋头，
0: 然后蒸起来。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它上面应该是淋了一层打了糊的，就是勾了芡的酱汁，最后淋上去，
1: 浓浓的，
0: 对对对，你感觉很油亮，我感觉
1: 是，然后就整个色泽就好看了，
0: 对，是的，
1: 是。那接下来这个菜呢，就叫做客家酿三宝，
0: 嗯，
1: 酿对于客家菜占据着非常就是重要的地位了，
0: 对，
1: 那酿呢，其实就是指一种原料中夹进、塞进或者涂上或者包进去的几种或者其他原料这样的一个方法，
0: 明白，
1: 然后像。

0: 酿三宝就包括有像酿苦瓜、酿辣椒，还有酿茄子，给它放在一盘子里面。
1: 啊，它这三个还挺难的。苦瓜我觉得还 OK 一点。酿，你有没有觉得其他是软的？
0: 但是茄子也可以撇开，然后里面加东西。
1: 对，就它不是那么硬，哦、因为我自己做过酿的东西，酿什么？酿青椒圈儿。
0: 啊，酿嗯。
1: 它那个是硬的，
0: 对，
1: 你往里边去翻着肉，
0: 对，
1: 就还比较容易成型。对吧？
0: 是
1: 酿豆腐，你懂吗？就是豆腐炸了之后，然后就把它弄进去
0: 啊
1: 啊，这样子就是比较容易成型。所以你刚才说，比如说茄子，我觉得还蛮软的，但是它不是蒸好了之后，就是硬，它就是即便是生的茄子也不硬，
0: 不硬
1: 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挺要求这个技术的吧，
0: 应该是
1: 嗯。但苦瓜我能想到，
0: 看起来就蛮清淡的，嗯、
1: 对，而且它是蒸着的，应该是
0: 是，
1: 也有可能是炸，我不太清楚它的具体做法是哪种，对吧？
0: 嗯，
1: 你如果外上
0: 有人是炸，
1: 外边过
0: 先炸完再酿，
1: 对，
0: 就再蒸或者煮过的，
1: 对对对，嗯
0: 嗯。哎，接下来这个菜我喜欢，就因为我喜欢螺蛳粉儿，
1: 嗯，
0: 它叫螺蛳鸡，
1: 嗯
0: 啊，它也是桂林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菜了。
1: 嗯、
0: 那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饭店里也都有这道菜的身影，
1: 嗯，
0: 它是那个螺蛳的这个鲜味，再加上土鸡的香味儿，完美结合、嗯，吃一口我觉得我会忘不了，
1: 嗯，
0: 对，然后还可以喝那个汤，像我觉得喜欢吃螺蛳粉的人应该会喜欢，
1: 嗯。
0: 它的臭味是来自于笋呐、啊，这里他没说有笋，你可能不臭呀。
1: 是，那我就接下来给你一个供奉上一个，就是带酸笋的。
0: 好，
1: 叫黄豆酸笋焖鱼仔。
0: 哎，这个好吃。
1: 这个我觉得应该你喜欢。
0: 我喜欢吃，
1: 是吧？
0: 酸笋。
1: 对，就是正宗的这个黄豆酸笋焖鱼仔，那是小河里面那种黄色的长不大的小鱼
0: 啊、
1: 嗯。小鱼仔呢，吃起来口感比大鱼来的更有嚼劲一点，
0: 对对对，
1: 而且没有刺儿。
0: 对，
1: 就可能这个刺儿就入口即化了，炸
0: 它就很像是一个小菜似的。
1: 对对 对，
0: 对，
1: 所以将炸至酥脆的小黄鱼儿与酸笋、黄豆一起炒啊，酸辣可口，非常美味。就你到这个广西来的话呢，就一定要吃这个小菜。
0: 我要吃，
1: 嗯，
0: 哎呀，其实他们这一介绍美食来说都停不下来了，怎么有这么多好吃的呀？
1: 嗯、
0: 还有什么红扣黑山羊啊，
1: 嗯、
0: 香酥荷花鱼啊、
1: 嗯，
0: 还有什么
1: 古典水蒸鸡
0: 啊，真的
1: 酥炸大蚝，
0: 哎，
1: 这是炸蚝啊，
0: 对，
1: 嗯，太丰富了，
0: 是，
1: 嗯、
0: 所以说桂林的美味呢，其实。它虽然不是说大菜系，
1: 嗯，
0: 它真的是就有一些东西我们不了解的话，就可能真的没有去尝试过，
1: 嗯，
0: 就是在广西之内你才能吃到这些特色的美味。
1: 对，尤其像你刚才咱们提到的什么酸笋呀
0: 啊
1: 这些东西，可能在当地才能够吃得到，
0: 就
1: 一方水土，对吧？
0: 对，
1: 它可能到了外边，它做出来就味道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或者它那个原料真的是参差不齐的。那我觉得当地的水准还是更高一点。
0: 是，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到广西，去到桂林，去到阳。阳朔去看看他们美丽的风景、
1: 嗯、
0: 特色的地形，还有尝试一下这些
1: 当地的美食。
0: 当地的美食、
1: 嗯。
0: 那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像我这种喜欢音乐的人的好消息呢、
1: 嗯，
0: 又有人要来开演唱会了。
1: 嗯，
0: 这个人呢，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周华健大哥。
1: 那他的这个演唱会的时间呢，是在7月9号晚上8点，地址呢是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er。
0: 是的，那周华健的这一次的演唱会的主题呢叫做少年的奇幻之旅。
1: 嗯，
0: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会送给大家一首周华健的歌。
1: 嗯、
0: 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6:00新闻，我是廖佩妍。北市体育馆昨天晚上举行的世界杯分组赛 G 组赛时，比利时以5-1击败新西兰，其中比利时球星迪布尼高度赞赏北市体育馆。迪布尼表示，虽然他到温哥华的时间不长，但是他对自己的经历非常满意。他觉得北市体育馆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场，给他的感觉才像是一个真正的足球场。迪布尼补充，他在这届赛时暂时去了2个球场，包括美国西雅图的流民球场，虽然规模庞大，但是更有美式足球联赛 NFL 的感觉，而北市体育馆就很有英式足球的感觉，令他更愉快。比利时在 G 组凭着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同样有5分的埃及，排名第一，两队都晋级淘汰赛。这场是北市体育馆主办这届世界杯7场赛事当中的第5场，剩下的2场分别是7月2号的32强赛事以及7月7号的16强赛事。国际方面，影响欧洲的热浪在周末逐渐东移，法新社推算欧洲有至少1.9亿人今天经历了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包括德国的大约7500万人。丹麦气象研究所表示，奥登塞北部录得摄氏 36.6 度的高温，是1874年有记录以来最高。捷克布拉格以北的气象站录得破纪录的 40.6 度。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表示，受到持续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在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会在星期1完全融化，这是有记录以来的第2早。德国在昨天录得破纪录的 41.3 度高温，预计全国气温周末普遍会达到36度，局部地区可能会高达42度，当局呼吁民众要节约用水。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3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 No.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并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6: 961气象站。
1: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星期1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14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57%。
7: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烧肉11.99元一磅，新鲜鲮鱼姜6.99元一磅，东升自然梅头肉7.49元一磅，糖芹1.88元一磅，本地红樱桃3.38元一磅，快点来东升超市选购啦。
8: 在你开车之前请

0: 你想清楚。
1: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热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Zhang 张一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13: Hey yo, what's up? It's your girl, 一生。我是来自台湾的 rapper。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
14: 哎呦，下午六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欢迎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这里是随想空间，我是 Bambi。今天是6月27号，祝大家周末愉快哟。说到夏天，无论说是在音乐人他们所创作的歌曲里面，还是导演的电影镜头里面，又或者说文学家诗人笔下的夏天，都有着不同的浪漫的描写。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呢，今年的夏天是本世纪夏天的第一个夏天。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有人呢会把21世纪一整个百年嘛，分为春夏秋冬各25年，2001年到2025年是春天，那么2026年开启的就是为期25年的整个属于21世纪的夏天。所以说呢，2026年的夏天就是21世纪夏天的第一个盛夏，也寓意着时代还有人生呢都会步入到一个热烈又绽放着的新的阶段。又或者说，此时此刻的你我，我们的人生正值盛夏。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回到2016年，一起来听听看，在10年前的大家呢，当时都在听什么歌，当时大家都在讨论什么话题。说到2016年呢，对于欧美乐坛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也是音乐习惯形成分水岭的一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2016年，流媒体的播放量呢，第一次超过了数字音乐的下载量。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时代就此翻篇哟，又或者说一个新的音乐时代正式开启了。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在当时呢，嘻哈音乐、电子、流行、R&B 各种曲风的音乐呢全面爆发。又或者说2016年呢，就是神仙打架的一年。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2016年那些在你的耳机里面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声音吧。节目的一开始呢，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 Rihanna 和 Drake 他们在2016年发行的单曲 Work。 在这一年呢， Rihanna 她剪了一个全新的橙色的短发。在 Work 这首歌里面呢，她用着来自她的家乡巴巴多斯的口音录了一首听起来呢很像两个岛国人，又或者说两个当地人，他们给人一种好像是在闲聊的感觉，录下了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 hook 的部分呢非常简单，就是翻来覆去的四个词 work work work， 但是在2016年却足足给大家洗脑了一整年的时间。这首歌曲的节奏就是非常典型的 dancehall 这样的一种律动，非常适合跳舞，再加上 Drake 的段落呢和 Rihanna 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这首歌曲它的名字是叫做 work， 但是实际上呢，它不是说你要努力的赚钱，努力的 hustle， 它是在讲说一段让人很累的感情里面不断的去努力维持这样的一种状态。 work 这首歌曲呢收录在 Rihanna 她2016年发行的专辑 Anti 里面，这也是截止到目前为止 Rihanna 发行的最后一张个人专辑。因为从那之后呢，她的事业重心呢就开始逐渐的从音乐转移到了比如说她的个人彩妆品牌 Fenty Beauty， 还有她的内衣品牌 Savage Fenty。 我们刚刚有说到 Work 这首歌呢有非常强烈的 dancehall 的风格在里面，也是从2016年开始，这种曲风呢开始全面的接管了乐坛。讲到了这首歌曲里面的 feature Drake， 在2016年的时候呢也发行了自己的个人专辑 Views。 这张专辑里面呢有一首歌曲叫做 One Dance， 这首歌对于当时的 Drake 来说算是一个蛮大的突破的，因为呢他放弃了他比较擅长的唱和说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安全路线，他做了一首融合了 Afrobeat 还有 R&B 的歌曲。从当时多伦多的录音棚到世界各地的俱乐部又或者说夜店，都能够听到 One Dance 这首歌。它或许不是 Drake 最炫技的作品，但是呢这首歌曲呢确实是 Drake 最世界的一首歌曲。就比如说像 Afro

Bass 这首歌曲它最近这两年蛮火的，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 Drake 又或者说 Rihanna 这些先锋音乐人呢，他们就已经有去尝试过了。这种歌曲给人的感觉就是它没有任何的没有国界，没有边界，你听到它的旋律就有一种来自草原的呼唤，来自最原始的呼唤，感觉此时此刻呢仿佛置身于大草原之上，又或者说田野山林之间，有一种你可以纵情的跳舞，纵情的唱歌这样的一种氛围。

一个说唱歌手突然间他就不说唱了，他也不 rap 了，他转行去做了 funk 还有迷幻灵魂乐，结果还一举获得了格莱美的最佳 R&B 表演奖。接下来呢，要和你介绍的这一首来自2016年的声音，就是来自于 Childish Gambino 的 Redbone。这首歌曲呢，它整首歌只有一段不断重复的假音演唱，再搭配上一把 funk 的吉他和一个非常简单的古典的节奏。Redbone 红骨头这首歌呢，就这个单词啦，据说它是一个俚语来的，主要是在美国的这个黑人文化里面。这是我查阅到的资料啦，就是说呢 Redbone 它在黑人文化里面呢，通常就是指浅肤色的黑人女性。所以这首歌呢，表面上感觉像是在讲感情，其实呢背后讲的是身份和觉醒。这首歌呢，歌手在演唱的时候，声音就会给你一种非常复古，但是有一种满满的未来感的感觉，有70年代 funk 的感觉呢，但是制作又非常的现代化，听上去呢，整首歌给人一种老灵魂搭配上新电子融合在一起的样子。这首歌呢，听上去人声会有一点奇怪，就很像变声，所以呢，在刚刚发行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这首歌曲是女生唱的，又或者说经过了后期的修音处理，其实不是的，就是歌手本人呢，他采用了不同的唱法把它唱出来，这样的一种结果。

Redbone 这首歌曲呢，它也被用在很多影视作品里面，比较经典的一幕呢，就是在逃出绝命镇 Get Out 的这个电影里面，开头的场景呢就用过这首歌，强化了一种非常诡异但又很平静的感觉。除了获得了 Grammy 的最佳 R&B 表演奖，Redbone 这首歌曲呢也被评为2010年代最重要的 R&B 又或者说是 Funk 复兴作品之一。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的一个场景，当时是我的合租室友，他在一个雨天的傍晚，他正在厨房做饭，他在切菜，然后他用了一个比较小的那种蓝牙 speaker， 但是那个蓝牙 speaker 它的 quality 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放出来的声音呢是有明显的电流声的。当时的我呢是睡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午觉，起床之后走到外面去，然后就发现呢外面天已经有一些暗了，然后呢还在下小雨，我的室友呢就背对着我在哒哒哒哒哒切菜，就能听到音乐的声音、下雨的声音还有切菜板的声音。这个画面就是现在再回想起来还是会觉得是人生当中比较珍贵的某几个很平静、很平淡又很幸福的瞬间。

重温2016年的回忆。今天节目的上半段要和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就叫做 Seven Years。 这首歌来自丹麦乐队 Luca Graham， 他们写了

一首关于人生的歌曲，从7岁呢写到了60岁，没有非常华丽的编曲，只用了一架钢琴还有主唱呢，他没有任何修饰这样的一种演唱方式。在2012年的时候呢，这个乐队的主唱他的爸爸去世了，就让 Luca 呢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轨迹。据说是在哥本哈根的一间录音室的厨房里面呢，他突然间就有了灵感，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真实的经历再加配上非常走心的音乐，也让 Seven Years 这首歌曲呢，在2016年左右吧，就成为了最有故事感的流行歌之一。歌词他写的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他好像也是在讲每个人，比如说不同的年龄段，你在7岁的时候呢，妈妈告诉你要交朋友，不然你会觉得孤独，等到你11岁的时候呢，你会开始叛逆，会尝试想要去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想要去追梦。20岁的时候呢，开始做音乐，开始追求事业。30岁，事业和人生迎来变化，开始拥有了家庭朋友。又随着一些时间，又或者说其他事情的发生，家人和朋友呢陆续离开了自己。等到60岁的时候呢，再回看这一段人生，希望自己当时的小孩，又或者说自己的外孙呢，能够常常来看望一下自己。Seven Years 这首歌曲呢，没有非常华丽的编曲和非常复杂的歌词，你就用一句话可以把这首歌曲给总结出来，就是人生会过得很快，最重要的是关系、家庭，还有你能够留下些什么。因为非常走心的歌词呢，整首歌的结构就像是人生的时间线，所以呢，但凡你听过这首歌曲呢，都会拥有非常强烈的代入感。再加上它的旋律是比较温柔这一挂的，带着一点点的忧伤，很多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听这首 Seven Years 的时候呢，就会开始想象自己的未来，又或者说开始回忆自己。相比起时间， Seven Years 呢更像是在讲一个人一生从少年到老年他所有的回忆和遗憾。

0: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要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4: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5: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是的，星河夜雨陪你一起遨游夜空。我是王介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我们一起在夜空中飞翔，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短暂的休息之后，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依旧是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每周六下午六点到七点的随想空间，我是 Bambi。 今天的节目呢，和你分享的就是来自于十年前2016年那一些曾经感动过你又或者说让你单曲循环的歌曲。节目的下半段和你分享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 Charlie Puth 还有 Selena 他们两个人一起合作的 We Don't Talk Anymore。 说到这首歌曲，最近这两年呢，它还是在中文互联网社区啦，这一首歌它不同的片段呢都分别在互联网上呢，每一年都会火起来一次。比如说像前段时间比较火的版本就是 We Don't Talk Anymore， 他的这首歌呢和另外一首歌曲就是 The Weeknd 和 Ariana Grande 的 Love Me Harder， 这两首歌曲

合在一起的一个 remix 的版本，在抖音上面呢也变成了很多人旅行的 vlog 的专用的 BGM。 还有比如说像这首歌曲，它开头的吉他的部分和它的伴奏都是非常具有故事感的，哪怕已经距离发行日期过去了10年，这首歌曲呢依旧活跃在大家的耳朵里面。 We Don't Talk Anymore 这首歌曲它的创作背景呢就是 Charlie Puth 他在去日本和菲律宾的旅途当中呢，这一种非常热带的环境和氛围给了他灵感，就让这首歌曲呢听上去虽然是在讲分手，但是又没有大起大落的悲伤，反而会有一种比较轻松的律动。 Selena 和 Charlie Puth 呢他们的对话又像是在对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把一段感情在破裂之后呢两个人无言共对的情绪呢拿捏得非常到位。 We don't

说到2016年的歌曲，你知道在当年第一首登上公告牌第一名冠军歌曲的歌是哪一首呢？就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Love Yourself。这首歌其实是 Ed Sheeran 黄老板写的，黄老板作为这首歌曲的主作词、作曲还有原版和声，感觉像

0: 非常简单的编曲，再加上有一点点沙哑的声线，把一段非常 toxic 的关系呢，转化成为自我救赎这样的一个宣言。像他后来本人呢，也是在曾经的一段采访里面有说到，你要学会有耐心，学会信任、承诺、善良、谦逊，还有所有让你看起来像个好人的品质。当所有的机会都对你不利的时候呢，请你继续保持战斗。一起来听听看 Justin Bieber 在十年前发行的这一首《爱你老几》Love Yourself。
1: All the times that you ran on my parade And all the clubs you get in using my name

2006年最火的歌曲之一 I took a pill in Ibiza， 为了向 Avicii 证明我很酷。这首歌的原版呢是来自于歌手 Mike Posner， 他非常特别的一首歌，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发行了。真正的走红爆火呢是在2016年的时候，制作人 Sib Remix 的版本。表面上呢，这首歌讲的就是派对，还有各种 show off 炫耀的东西，但是其实呢，它的核心代表的就是成名之后的空虚、自我迷失，再加上非常后悔这样的一种情绪。根据歌手本人 Mike Posner 他的经历呢，就是他曾经靠着有一首歌曲叫做 Cooler Than Me 短暂的爆红，之后呢，他的热度就下降了。然后呢，他就去参加了一个派对，像歌词里面他有唱到，在这个 party 上呢，他为了向 Avicii 证明他是一个很酷的人，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些非常疯狂的行为，比如说他吃了一点什么东西。表面上呢，是我以为我会非常的快乐，但实际上我更迷失了自己。说到 Avicii， 他是一名来自瑞典的制作人和 DJ， 也是很多人在 EDM 这个音乐方面的启蒙老师，是很多人的偶像。很可惜在2018年的时候呢， Avicii 去世了，但是时至今日呢，他的音乐依旧影响着很多人。说到我们和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 I took a pill in Ibiza， 真正让这首歌曲爆红的 remix 的版本呢，是把原本非常忧郁、非常慢、像自白的旋律呢，变成了一个Tropical House 有一点点夜店曲风的感觉，结果就变成了呢悲伤的内容，使用了一个非常快乐的节奏来包装它。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首歌曲能爆红的另外一个原因了，就是呢 Remix 版本的这一首歌曲呢，就给你一种感觉，就是你可以在跳舞，又或者说你人生最亢奋的时候呢，突然间一瞬间感觉到你的人生正在崩塌，又或者说突然间一瞬间我觉得我的生活一下子就跌入到了谷底，现实和虚幻这种交错感呢，也就成为了这首歌曲能够在2016年一众神仙打架的作品里面依旧脱颖而出的原因了。

一个过气歌手，他在吞下一粒陌生人给的药丸之后呢，失眠了一整晚，第二天呢，一睡醒感觉自己老了10岁。他把这一段经历呢，写成了一首听上去又丧又非常真实的歌。这首歌呢，又被其他的音乐制作人做成了一首听上去非常欢快的电子 EDM remix。最上头的节奏搭配上最丧的歌词，这种非常极端的反差感呢，也是成就了2010

下面和你介绍这一首歌呢，是来自 Coldplay 他们在2016年的时候呢发行的歌曲，叫做 Hit Me of the Weekend。 他们在2016年的时候呢，全部的 Coldplay 的乐队成员呢去到了印度拍摄了这首歌的 MV， MV 当中呢也邀请到了 Beyonce 来客串。这首歌曲 MV 它当时呢就是在一个洒红节的背景下面，彩色粉末当中呢就是 Coldplay 它的主唱 Martin 他在唱歌。在发行之后呢，这首歌也是立刻登上了 iTunes 在印度榜单的第一名。我觉得它或许不是 Coldplay 最摇滚的一首歌曲，但是呢它绝对是 Coldplay 所有作品里面最色彩斑斓的一首歌了。无论说是副歌部分的大合唱啊，还是说搭配上整个 MV 听下来看下来呢，整首歌曲给人一种满满的生命力和信念感。那说到印度的洒红节呢，它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于一个狂欢节的样子，不仅是在印度，在南亚的非常多的国家和地区呢，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在春季的节日，通常呢就是会在每年的二月到三月举行，象征的就是春天的到来，生命的更新，还有就是善良战胜邪恶这样的一种非常传统的信仰。在洒红节的节日期间呢，大家会互相抛洒彩色的粉末和水，以此来表达庆祝。不同的颜色也有不同的含义，比如说像红色呢就代表爱情和活力，黄色呢就代表幸福，蓝色代表的就是克制和神性，因为洒红节最早它是一个宗教节日演变而来的，绿色呢就代表着新生和大自然。大家互相涂抹颜色，其实呢也是在表达一种平等和祝福的概念。

说到现在的流行音乐，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声音，怎么能少得了盆栽 The Weeknd 呢？我觉得2016年对于 The Weeknd 来说呢，也算是转型的一年吧。他从一个比较暗黑、比较有一点小众的音乐风格呢，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流行巨星，发行了个人专辑 Starboy。同名主打歌 Starboy 呢，它是用了非常简单的电子节拍，搭配上非常有距离感的歌词。 Starboy 听起来呢，有一种凌晨三点你在洛杉矶的街头闪烁的霓虹灯下面开车这样的一种场景。 Starboy 这首歌应该不用多做介绍了吧。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来自 The Weeknd 的 Starboy。 也希望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和你一起成为了2016年那些感动过你的声音。那6月份的随想空间到这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咯，我们下个月7月份再见啦，拜拜 Peace。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放假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去度假的，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呢就有超过100多个度假村的。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呢，他和度假村就很有关系的，原因呢就是他是经营度假村的罗国威 Larry。 Larry 欢迎你。
1: 你好你好。
0: Larry 我知道你以前是一个建筑师来的，咁咧由香港就移民到加拿大啦，咁你仍然系有继续去设计房屋啊各样嘢。后嚟咧你又做咗生意，成为咗建筑商、发展商，甚至经营埋度假村。我都曾经听过你有啲员工讲咧，话你都希望咧个度假村咧可以成为一个无论系客人啦，或者系员工咧都觉得系好有趣啦，被关爱一个地方嘅。咁其实咧你要啲员工觉得老板关爱你咧，即系唔系咁容易嘅。咁你点做咧？
1: 有好多人讲话老板同埋员工呢係永远对立嘅，因为大家都有一个不同嘅 benefit 要去挥霍。但今日嘅我嘅话呢，我觉得嚟讲神已经係更新咗我哋嘅意念。原来嚟讲神嘅意念係真係高过我哋嘅意念好多嘅。而我可以今日大胆讲嘅时候呢，如果我哋用仁爱去做嘅时候，我哋係可以相赢嘅。咁多年就建立一个公司嘅文化，以爱嚟做一个主事。如果员工那里得到是公司的关爱的时候，他自然就流露出来给我们那个顾客那里，甚至乎我们可以 extend 去到呢个社区这里，公司那里仍然是有一个赚钱的能力。在我们的过程里面，源头在哪里呢？就是在神的爱那里。
0: 是不是因为你那个的使命宣言的 mission statement 是 fun 和 caring， 那个 caring 呢你就不是只是单单你自己那个的员工，而是有一些未成为你的员工之前，即是没有人请他做事的人来到回去你公司做事呢？
1: 我想首先呢就看我自己的心态是怎样。在个教会里面很多的教导，就是我们的一切的资产呢都是神的资产。我在地上来讲呢，他被 empower 我们做一个托管，我们做一个好的一个 steward。如果这个心态来讲，这个生意是我的，什么都是我的话，人呢一定有很多的罪性或者自私，人之常情。但如果个心态慢慢去到这个是神放我在这里，这个是工作上给我的使命，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呢？那这个又是讲转头爱咯。那爱来讲不是用个口来去讲爱，我们怎样爱他人呢？我们在这么多年的操练那里呢，我们是有一种选择，这个叫 priority。我哋选择去赚多啲钱呢，定抑或选择去怜悯他人呢，去帮助他人呢，係选择去好好利用神 empower 我哋嘅产业呢。我哋嘅产业 so happen 就係我哋嘅度假村，就係、是、去 provide 一个 accommodation 啦。但最重要呢就是工作嘅岗位啦。我哋係制造经济，而係取之有道用之有道。人的成长是最重要的，是有人给他们第一个 opportunity 咯。等于我是30年前来的时候，没有人给一份 job 给我的，因为我没有 local experience 嘛。咁所以来讲的时候呢，是第一份 job 是很重要，之后呢是真的靠你自己的努力咯。咁我是很相信呢，因为自己是一个移民，自己经历过这样的冲击的话呢，我是很愿意呢是给人家一个 first opportunity 咯。什么叫 unhireable people 呢？通常在个西人那里的时候呢，他 upbringing 呢是很大的个挑战。很多时候都是一个 broken family。所以有一个 mental problem 在这里。不是说只是吃药是这么简单。最重要的就是等他们知道呢，原来有人是 care for 他们的。那我想我们那个付出呢就不是只是一个 job 那么简单。首先来讲呢是要 care。那 care 来讲是不是空口讲白话，我为你祷告就是呢，或者我是爱你就是呢，我们要付出行动啦。那我们的行动呢就是希望给他们暂时一个寄居。那在宿舍那里的时候呢，我们员工都是很有爱心的。因为这个我们的公司的文化那里。那我们整整下的时候呢，我们同埋一起去

0: 住嘅時候咧，就同呢啲 unhigh book 嘅 people 咧，等佢感覺到咧有一個家庭式嘅愛喺度。咁佢慢慢慢慢咧係被人哋接受，然後被人哋接受、被人哋尊重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人嘅一個發展咯。你 find out 佢哋自己嘅 self worth 係咩嘢咧？咁樣。咁當然嚟講嘅時候咧，我哋都唔係專業啦。咁所以我哋要同一個機構度合作，咁佢哋帶住佢哋咁樣慢慢慢慢，我哋叫做一個中途宿舍咁嘅時候，等佢哋去慢慢去成長。
1: 呢啲員工咧，佢之前其實可能其他人都冇乜人肯請佢哋。咁你請佢哋翻嚟嘅時候，你唔會驚佢哋做唔到嘢啊，或者係會帶俾你有啲咩麻煩啊，甚至喺你嗰度搗亂，唔會擔心呢啲嘢咁啊你？
0: 擔心你一定有擔心嘅，但嚟講嘅時候咧，好多時咧就係自己都有個經驗同埋個智慧，最重要咧係神嘅保守啦。咁我仍然係覺得人與人之間好多時候個衝突咧，都係基於喺個 self centre， 我有我一套，你有你嗰套。咁首先我哋要 master 我哋嘅 expectation。好多時啊，佢揾份 job 唔係難啦，我覺得今時咧勉強嚟講揾份 job 都唔係難。但係揾份 job 而能夠係做得到嘅話咧，就好難啦。點解咧？就大家嗰個 expectation 唔同。普通嘅公司請你嘅時候，咁你梗係做翻足夠嗰個 output 啦。但係佢哋唔可以啊嘛。咁樣嘅時候，咪引起一個失望咯。咁所以第一點咧就係咧，我哋要有一個寬懷嘅心咧，去 lower 我哋 expectation。咁同埋咧，我哋嘅團隊包圍佢嘅時候咧，就係用個愛當自己兄弟姊妹啊咁樣嘅時候咧，就唔係喺個工作方面，而係咧有個接受呢度。第三，當地嘅教會就一路都有合作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有教會嗰個 support 出嚟，係一個 holistic 嘅一個 support， 就唔係單單淨係個工作方面咯。
1: 會唔會有一啲例子咧？真係你請到佢哋翻嚟，你係幫到佢哋嗰個生命真係改變到
0: 嘅？有啊，這個所以就係一個joyful 嘅 journey 咯，就係、是、有一次有一個人，佢有一日好高興嚟到話俾我哋聽，話好開心今日咁樣。我哋問佢點解咁開心啊？佢話：我昨天晚上咧，我就買咗我第一個 TV 啦咁樣。嗱呢句説話，普通人嚟講買一個 TV 唔係一個 big deal 嘅嘢，但對佢嚟講，這個就係好大嘅鼓勵喺佢嘅人生裏面，佢能夠自立。找到自己的經濟而去買他自己喜歡的事情，這個對他的 life upbeat 是很大很大的鼓勵。也有一次我在一個 parking lot 那裡走出來，有人介紹這位仁兄給我認識羅先生在這裡，他就立即衝過來。他這個是六尺幾300磅的人走過來攬著我，在我的膊頭那裡下，他說我今時今日我才知道我是可以有个 self worth 的。他现在30多岁人，我才知道我现在是可以有一个贡献在这个社会这里。多谢你公司那里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在这里。咁这个来讲呢是 money cannot buy， 这个是很 rewarding 的一个经历。他一路成长的时候呢，他就变为我们的一份子，他们又变为呢很 giving 的人来的。他每個月拿到錢的時候呢，他就很疏爽去 support 他那些家人啊，他們自己那些 network 下的人。那這個是一個很美麗的圖畫咯。也都有一次上年的時候，有一群墨西哥的難民，他們被人騙了呢來這個國家，那就以為有金礦開啊這樣。但原來來到這裡呢，就是差不多來做一個賤價的勞工，就很少錢， working condition 很差這樣。咁政府咧就捉咗佢蛇頭，亦都捉咗佢哋。我哋喺 so happy 聽到，就佢政府官員嗰度大家傾開。我一路聽嘅時候咧，我一路嗰陣時我流緊眼淚。呢啲咁嘅情形喺新聞嘅聽得多啦，好多時都係得個聽字咁樣。但原來發生喺我哋呢一個地區呢度，喺 Barry 嗰度，好 obvious 咧，係神嘅感動我咯。我即係一個男人嘅時候，無端白事做咩喊咧咁樣？我而家睇翻轉頭咧，呢個聖靈嘅感動咯。佢感動嘅時候咧，就話呢班受傷嘅人，你有咩可以幫得到佢咧咁樣？我亦都會有個回應，係明白到神嘅心意咧。因為我哋有酒店房喺度，咁嗰陣時都係 peak season 咯。但係又係講翻轉頭，即係我而家今日嘅 run 嘅 business 嗰度咧，有個 priority 咯，優先次序。優先次序嗰度咧，唔係話淨係揾錢第一先。呢樣嘢都冇錯，但係今時嘅話係咪？

0: 有咩更加系重要咧？嗰、那个咧就是、挽救他人于危难。嗰时系冇谂过将来点样，但系嗰阵时义不容辞咁样去做咯。咁翻咗几多人咧？嗰度有45人，我知道我都可以请佢哋，但系 for sure 我相信我请唔到佢40几人咁多。嗱，至于到今日嘅时候咧，系去 provide 佢哋衣食咁样样先啦。庆幸咧就系咧，因为咁样嘅义举嘅。我哋能夠去啟發到當地我哋社區一齊嘅響應，例如 provide 佢哋免費嘅巴士 ticket for 2个月，咁我哋又同當地嘅教會合作嗰度，又係免費供應佢哋啲衣着啊咁樣。Salvation Army 嗰度咧 provide 佢哋係有好幾日嘅食物啊咁樣。咁最難得嘅時候咧，我哋有當地嗰度咧發動有好多不同嘅人咧，佢哋可以講西班牙話嘅咁樣。咁係一種好美麗嘅圖畫。Even 個 Toronto Star 都有訪問我哋嘅時候，咁佢就問話：你哋有咩 comment 咧？我話咧就希望咧每一個人或者每一間公司，如果佢哋有機會嘅時候咧，係可以唔可以係伸出援手咧咁樣樣。咁點知個 article 出咗嚟嘅時候咧，都有第二啲嘅酒店咧打電話 contact 我哋 ，OK， we want to join in。亦都係伸出援手去請佢哋工作啊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好美麗嘅一個 ，even 係美國嘅政府嗰度咧，佢都有去調查呢樣嘢。即係佢話我哋都知道難民啊嗰樣嘢嘅時候，我哋都係不時都有一個 case 咁樣。我想了解你哋嘅 case， 但係佢話咧咁多年嚟，我哋都未有試過有間公司除咗口講。而佢係能夠係付出呢樣嘢嘅時候，呢、這個係真係值得係大家去學習嘅咁。咁我覺得呢個係神開路得好犀利咯，唔係話一間公司或者40人，而係嗰個宣揚嘅愛。如果我哋係發諸喺個世界上面嘅時候，好多而家個社會上嘅好唔好嘅嘢咧，都係可以去減少好多咯。
1: 頭先你都好強調就係你嘅公司好著重嗰個愛嘅文化。咁其實你自己本身係咪一個好有愛心嘅人，所以你對於付出愛你好輕而易舉嘅，其實還是係你本身係有個轉變先至會能夠付出到咁大嘅愛心咧？
0: 我係話咧，就冇人又係有咁大愛心係放低温嘅。Absolutely 咧，我都唔係一個好有愛心嘅人嚟嘅啫，即係我都係一個普通嘅商人，主要嚟講咪養妻活兒咯，咪去賺錢咯。提供自己好啲嘅一個生活咁樣咯，但係嚟講嘅時候咧，呢個就係一個過程咯。自從係認識主之後，係十幾年嚟嘅時候，一步步嘅神係點樣去更新我。我唔係淨係喺讀書研經，亦都唔係揀塞落去俾我去做咩愛啊愛啊嗰樣嘢。放我喺我呢個職場呢一度，我哋如果能夠係與神同行嘅話咧，我諗之後嗰個咧係精彩無比。是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他很 unique 的一個生命的更新在這裡咯。我們是認識神，我們在神的裏面的話，他的愛就充滿我咯。如果他充滿了我的時候，我很多時候自然出來的時候就不是強迫的，是發自內心這樣做咯。

0: 认识咗基督教信仰，所以基于呢个信仰，你系慢慢嘅发自内心有呢个改变。咁其实你当初系点样认识基督教嘅咧？
1: 我都话我以前都系一个 typical 嘅商人啫，咁咪一路系咁做，我都系好一帆风顺嘅。一帆风顺嘅时候，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嘅时候，一个人咧就自然咧就觉得系自己天下无敌咯。但系咧到 2000 嘅时候咧，我以前嘅太太咧佢患咗癌病。咁我嗰陣時都係真係好輕視，我話冇所謂啊，即係原來咩都係靠自己雙手搞掂，咁我咪盡力點樣去醫咯。我真係用盡我自己本身應有嘅能力、時間、精神、金錢，去邊度邊度尋求啲咩嘅特別嘅醫藥，達到最後咧都係枉然咯。咁佢2001年嘅時候佢 pass away 咯，真係當頭一棒咯。原來嚟講自己點樣叻嘅時候咧。到最後的時候，連自己的太太都保不住。咁嘅時候咧，就個生命係咩咧？自己掌管係咩咧？咁樣咁啊，之後神咧就開咗路嘅時候，俾我喺嗰個大會嗰度，亦得到好多教會嘅兄弟姊妹嘅 support。咁我咧就係信咗主咯。喺 2002 嘅時候，等我係能夠有些少重新得力啦。咁但唔係表示一受浸嘅時候咧就能夠脱胎換骨嘅，咁樣咧就都係一步步咁樣做。咁我又係參加啲短宣啦。咁我嗰陣時咧每一年咧都有去中國去幫助扶貧啊、教育啊咁樣嗰啲嘢，咁咪好有得著。我曾經試過一次嘅時候咧，就係我一個人咧，我要早走，佢哋有架車車我去個機場喺個 highway 嗰度，點知架車咧老爺車。咁樣呢就一路漏油，咁佢一路漏油又一路要入油，咁我都真係冇問題嘅啫。咁我就祷告咯，祷告嘅時候嚟講，我啊希望你保守啦，到時真係死咗火，我都眯埋眼都唔想睇嘅。嗰個車真係死咗，我停咗喺度。你嗰個停咗喺邊度呢？喺嗰個機場個門口，正門口嗰度。哇！即係我睇返轉頭，佢俾我一個新嘅初信嘅人嚟講，就睇到我係可以保守你嘅腳步，我嗰個諗住我跑20分鐘又好，跑半點鐘又好，點樣都好啦嘛。但佢嘅道係高過我道係咁多，但得著之中嘅時候咧，仍然都係好空虛，因為覺得個生命唔係得兩個禮拜係有個豐盛，咁其餘嗰50個星期又點咧？咁我亦都唔係喺教會嗰度服侍，咁後面我就係認識到咧喺個職場嘅服侍。咁原來喺職場嗰度個生命嗰度咧，係每一天啦，亦都係本地咯。咁我就係每一天嘅時候咧，都可以經歷到神。
0: 頭先你提到你太太過咗身啦，咁你跟住認識咗耶穌啦。你嗰陣時候除咗做生意嘅生意人，亦都係一個單親爸爸嚟嘅，會唔會喺你嘅家庭裏面俾你亦都有好多嘅挑戰咧？
1: 有噶，好大嘅挑戰啦，係父兼母職，差唔多有成10個月咧，係每一天食完 dinner 之後嘅時候咧，喺自己嘅房嗰度咧，夜難人靜嗰種嘅不安寧咧，係好大。因為每一天嘅時候咧，係真係好多好多嘅負擔啦，工作啊，啲家庭啊，諸如此類嘅咁樣嘅時候，所以我喺嗰度嘅時候咧，係每天晚上第一個鐘頭到咧，就睇聖經啦，我禱告啦，咁之後咧我就好安心。就可以睡覺，但第二天呢又是古太復文，又是很不安這樣的時候，之後又看聖經，又是去禱告，然後我就很安樂去睡覺，就是這樣過了這10個月呢，這種的生命呢，然後才脫了出來。
0: 那時你的小朋友有多大？
1: 我呢就有4個，最小的2個的時候呢，就一個就是13歲，一個就15歲，個細嗰兩個咧就都有個挑戰咁樣啦。
0: 即係啱啱 teenager 喎，其實
1: 係。係啊，所以嚟講嘅時候咧，酸甜苦辣咧，我都試過嘅。
0: 例如你經歷過啲乜嘢？
1: 好多時唔係翻屋企啊，又點樣去催佢啊？咁又要車佢去咩朋友嗰度啊？咁我車到3更半夜，一間迷失方向啊！咁咁啊，梗係有啲嘈吵啊！咁又去啲地方都唔知喺邊度啊！咁樣嘅時候，咁係呢種嘅情形係即係常常係咁樣發生啦。咁但係呢啲唔係咁 extraordinary。

0: 对啲年青人嚟咁讲嘅时候，至于系教育方面咧，我唔识啦，因为我以前咧就系一个中国嘅传统嘅家出身嘅啫，我哋有男主外女主内，咁我从来都冇点样即系 take care 到屋企啊或者教育啊咁嗰样嘢，咁我最叻系讲跟我个父母话，哎新教啫咁样嗰啲，咁啊新教咁即系唔使教啦咁就，咁如果系咁嘅时候。重新開始啦，點樣溝通？點樣傾談啊？個內容係點嘅樣啊？我完全係空白嘅，亦都好感恩有不同嘅人啊幫手。
1: 嗱，咁喺2006年咧，你就再結婚啦。咁就有第二位太太嘅時候，即係個屋企有個媽媽啦。咁其實咧，你覺得係會容易咗啊，還是係因為有第二位媽媽嘅時候，而你嘅太太本身亦都有小朋友嘅？咁變咗咧，令到個家庭更加難處理啦。
0: 嗱，呢樣嘢咧就係個 timing 好重要啊。因為咧，我獨身五年之後再結婚嘅時候咧，咁嗰個情形嚟講就好咗好多。如果我 day one 嘅時候再結婚，我相信嚟講搞唔掂嘅。但係到2006年嘅時候咧，我啲仔女都叫做大咗，咁佢哋都開始獨立去讀書啊。咁所以就唔係話哇有成即係。八個人在家住啊，咁嗰類咁樣樣咯。我太太嗰兩位當然係細啲啦，咁但係都唔係太複雜。而家嚟講，佢哋個關係都唔錯，因為我哋一年都有啲旅行啊咁樣。咁當然嚟緊旅行嘅時候，咁都係 happy time 啦。跟住咧 happy time 嘅時候咧，就 build up 得到即係大家一個好啲嘅關係。咁亦都當然嚟講，唔係話好多埋身嘅攻擊啊、鬥爭啊咁嗰類咁嘅嘢。咁所以都係靠神嘅恩典。而家都系數花數骨啦。
1: 嗱，我知道咧，你屋企嘅旅行就好得意嘅。除咗你哋咧会八个人一齐去旅行啦，你太太亦都曾经讲过咧，佢会单独同一啲仔女去旅行，你都会单独同一啲仔女去旅行，即系你哋会分开嘅。点解你哋既然可以八个都咁融洽一齐去旅行，又要有啲时间又要分开咧？
0: 我哋有啲系嘅 personal 嘅 relationship。咁你带我嘅时候，咁啊八个一齐去旅行咯。但我同啲仔女嘅時候咧，都唔係太多時間一齊，因為佢哋都係唔係喺多倫多呢度，咁所以都要爭取啲時間。點樣爭取咧？就喺一齊去旅行咁樣啦。咁喺旅行嗰度嘅時候咧，都係要好悉心咁樣，有啲係 one on one 咁樣嘅 exclusive time， 係即係有呢個神咁嘅祝福，我哋可以咁樣做啦。
1: 我知道咧，羅太咧同你就好唔同，因為佢咧就唔係老闆嚟嘅。當然啦，喺屋企裏面佢幫助咗你帶小朋友啊，都可能俾咗啲唔少嘅意見啦。因為佢本身從事教育工作啦，咁佢唔係一個老闆，佢自己有上司亦都有下屬。其實佢喺工作方面咧，會唔會都有啲嘢同你分享，以至到你作為一個老闆，會能夠可以有更多嘅諗法，可以做得好啲咧？
0: 係啊，你講得好啱就，所以樣樣嘢嘅時候咧，真係萬事互相效力。我而家講啲唔係口頭禪嚟嘅，啲講咧係真係正正式式自己個經歷出嚟咯。就是、因為佢喺個工作喺個教育嗰方面，佢又有上面嘅老闆，又有手下，又有同工。咁好多事嘅時候咧，講佢嘅工作情形嘅時候咧，係俾我一個好大一個 humbling experience 嘅。因為 to be honest 咧，我以前嚟講對人唔係太認識，因為我嘅生命我嘅工作。是做生意，咁生意嘅層面有生意嘅層面咯。咁但我唔係一個落手落腳去管理人嗰種人，所以我對於個員工方面嗰個了解或者係乜嘢嘅心思意念啊，咁嗰啲嘢咧，我係冇有讀過書，亦都冇有太多個認識喺度咯。咁所以我係好 be grateful 咧，即係我有呢個太太，佢係分享到好多佢自己個工作上。嘅嗰種嘅不公平喺嗰個職場嗰度嘅時候，個老闆係有啲係好嘅，有啲係好唔好嘅。同事之間嘅關係點樣樣咧？點解啲人會係唔開心咧？就係因為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或者佢不受去尊重，或者不受去被接納，或者有一個唔係一個公平嘅 appreciation 啊，呢啲完完全全咧係好人性式嘅。好多時我聽咗之後嘅時候咧。我都成日都用一句話 ，What's that to do with me？ 即係對我有咩關係？我而家既然我係做神嘅工作嘅時候，我有冇做到更加好嘅一個管理咧？有冇做一個好嘅老闆咧？我都用咗兩年嘅時間咧，去平衡呢種嘅嘢。喂，你愛啊，咁你又唔使炒人都得啦咁樣。但係呢個就唔係咯，有好多不少情形之下嘅時候咧，

0: 都是要去找人。那些员工是偷懒的时候，你没有 discipline 他的话，这个都 unfair 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对一些好的员工你怎样去 fair 对他们呢？曾经试过一次 let go 一个 leader， 他的 sales 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经过那个考虑的时候呢，都是忍痛割爱。公司来讲的时候都是 suffer 了有成九个月的。
1: 那我也曾经听过你有一个经理讲过，他说他第一天上班你就跟他说要 lead by heart，即是你要从心去做一个领导。那其实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又是讲的是人。人是很多很多不同很复杂很复杂的东西。那我怎样去教是一定是这样做呢？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就说聆听一个圣灵的声音。那你都可以匿名去讲的话呢，你听回你自己的心里面。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呢，都是有一种是信仰的心。就算是很复杂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呢，你自己感觉是怎样呢？譬如我现在去做一样东西的时候，我是 feel good 的，我想起上来我都会 feel good 的。那这个可能已经是一个心理上的这样带领出来了。一个 good example， 那个心是什么呢？这样我们曾经有一个冬天，有一班打波那些后生仔来到我们 Collingwood 这里，那晚黑的时候呢就大雪，就封了路，就走不到回家。咁佢打電話周圍嘅地方嘅時候咧，都酒店都滿曬。咁佢打到嚟我哋嗰度嘅時候咧，我哋個 front desk 嗰度話啊，我哋都滿曬。但你嚟咧，我哋都係有咩可以 take care 你啦咁樣。我哋咧就雖然係冇房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個 banquet hall 度咧，係用啲床單啊點樣係俾佢哋瞓喺度。然後咧就第日朝頭早俾佢嚟食一個免費嘅早餐咁樣。咁呢個嚟講咧就唔係我哋 order 嘅。是当值的时候呢，那个员工呢自作主张呢是做这样东西出来的。如果第一公司就炒你鱿鱼啦，你这样你自己私自去 cost thousand of dollars 的时候。但这个呢就是一个 application of need by heart。如果你觉得是心里面是这样做的话呢，你就去做啦。当然来讲的时候呢，就因为我们公司的文化已经建立了呢他们很多的自信。那我们都相信个 heart 呢就当然不会是去做去为非作歹那样东西咯。你会问话啊，你成日都话爱爱爱，咁你公司唔使赚钱咩？我哋公司仍然都可以赚钱嘅。点解呢？因为我哋嘅 output 咧系好大咯。因为你系用支枪指住人去做乜做物嘅一回事，但如果佢发自内心去做呢样嘢嘅时候咧，佢哋嘅 efficiency 佢哋 output 咧系好大。咁呢个 productivity 咧就已经弥补咗好多多不同嘅事情啦。第二嚟讲，我哋嘅 turnover 咯，我哋咧系比我哋行业里面少好多。知唔知一個 turnover 一個 new hire 嘅話咧，係 cost 公司咧係二萬幾人嘅？呢所謂專家所講，點解咧？你一新嚟嘅時候，你頭嗰六個月你 for sure 你個 output 你都唔得嘅 ，for sure 佢又要好多 training 啊，咁嗰啲時間啊嗰啲嘢嚟講，差唔多有一半都唔係 productivity 呢樣嘢咯。咁就係因為咁樣樣嘅時候咧，就係我哋個公司嘅 retention， 我哋嘅 output 又會好多。但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咧，如果佢哋係開心 ，going back to 我哋嘅公司個 mission statement，fun and caring， 你俾多多錢我，如果我嗰個經理唔好嘅話，我都愁眉苦臉啦。It is so true， 我點會係開心？我 output 又點會好咧？所以好多時嘅時候咧，原來我哋嗰個管理，我哋嗰個 life 咧，係一個 holistic 嘅 management。我哋哋仲要係 care 翻人哋嗰種嘅內心嘅世界係點樣樣啦。咁我哋嘅責任咧就係話，我哋點樣要建立喺公司嗰度建立一個好嘅環境，令到啲人咧啲員工係開心。如果係開心嘅話，佢咪會開心對啲客人咯。咁我哋最重要係咩咧？最重要係真心同埋個笑容解啫嘛。咁好多時啲客人嚟到嘅時候咧，係好不同，因為點解啲人咧係好 nice 嘅，好 kind 嘅，我哋員工咧就會覺得有一個歡樂咯。如果佢歡樂嘅時候嚟講，最大咧就咧，佢翻到屋企嘅時候咧，佢就真係可以 share 個新教嘅。佢 have so much story to tell and to share 俾佢哋啲 family。所以我哋公司嗰度咧，亦都有請好多佢哋嘅啲仔女啊，咁樣 part time 啊，或者 summer job 啊，咁過嚟咁嘅嘢。咁係一個好美麗嘅一個 big family 嗰個 environment 咯。

0: 時候咧，係教嗰啲細路仔嘅。咁就睇到啲孩子嘅時候，一年年咁樣去成長嘅時候咧，係好美麗啦。去到嗰度嘅時候咧，我哋都 to be recognised 㗎。政府都 recognize 嘅，因為我哋真心真意嘅時候咧，係貢獻係冇有私心咯。講嚟講去咧，就係一個施比受更有福嘅旅程啦。
1: 嗱，咁除咗中國啦，除咗 Paraguay， 頭先你講巴拉圭啦，咁其實我知道你柬埔寨你都有工作喺嗰度，你嗰度做咗啲咩咧？
0: 柬埔寨喺度咧，差唔多每年我同我太太都有去嗰度 ，even 我帶埋啲仔女都有去嗰度。喺嗰度咧就有不同嘅機會去服侍啦。第一嚟講就教會裏面嘅培訓啦，我太太係做年青嘅婦女啊 ，parenting 啊嗰類嘅教育啦，我咧就係做一個 leadership development 喺當地嗰度咧都好多中國人，佢哋都係開工廠啊，都請好多工人啊咁樣，咁我亦都係好多時分享咧做生意之道係點樣，管理之道係點樣。因為我哋好重要嘅，以前嚟講話咩排華啊咩嘢嘅時候，唔理你係咩嘢，你總言之個樣你華人咧，唔理喺邊度嚟咧，人哋都係當你係華人嘅。所以我哋都有一個勉勵自己，我哋唔好做啲唔好嘅事情咯。咁啊，乜嘢叫做唔好咧？即係唔係要打卡劫舍嗰啲叫唔好？但我哋待人接物嘅時候咧，我哋都要有一個大量嘅心咯，唔係淨係為住自己咯。即係財富嚟講嘅時候，個個都唔嫌多。但可唔可以去 share 下俾第啲人咧？或者係改善下嗰個員工嘅工作環境咧？或者好似我哋公司嘅時候，我哋有一個 caring fund 或者 caring community， 就係呢樣嘢係好好嘅。你即係銀行嚟講嘅時候，唔會咁輕易借錢俾你 individual 啲人噶嘛。但如果我哋係員工之間嘅時候，我哋了解佢，我知道佢真係有危病嘅時候，我哋咪去咩咯？冇話咩抵押啊、乜物啊嗰樣嘢。咁呢啲係我哋有咁嘅關係，我哋可以做到出嚟。所以如果每一個嘅老闆都可以有多啲呢度嘅時候咧，咁我哋對我哋嘅華人嗰個 image 咧係得益好多，而實際上嚟講嘅時候咧，亦都對翻自己都有一個得益咁樣樣啦。
1: 啲社區係有咩情況先至可以嚟到你哋嗰度申請你哋呢個嘅分嘅咧？
0: 例如有個員工嘅間屋火燭燒咗，例如喺個社會裏邊咧都好多 broken family 嘅，其中有一個女士，佢今日翻嚟嘅時候，佢話：啊，我今日又好開心。我哋问佢点解咁开心，佢话昨天晚上我九岁嘅仔第一次同我讲，佢 mother I love you。咁呢个说话即系点解咧？点解咁特别咧？就是、原来佢之前两母子咧都系喺一个 toxic 嘅 environment 嗰度住，咁样咧屋企里边家嘈屋弊啊，咁样嗰啲咁嘅嘢。咁佢哋咧就走出嚟自己独立去租间屋嚟住，或者一个房嚟住，但系要首期有尾期。佢冇錢，咁呢啲唔係為死人冧樓一樣嘢，但呢個係人間裏面就係咁樣嘅情形咯。咁我哋咧就係借錢俾佢哋，去能夠佢哋可以自己獨立出嚟。我哋嘅 caring 嗰度咧係造就咗一個母子嘅一個相親咯。
1: 咁其實係咪因為你覺得教育都重要嘅，所以變咗喺你其中一個支持嘅項目裏面咧，你都會去支持一啲本地大專啊？或者是神學院啊，又或者好似喺柬埔寨生命大學啊等等呢啲嘅學校。
0: 教育咧就係好重要嘅，因為教育咧係教育一個人嘅將來，人嘅將來咧係造就社會嘅將來咯。就算自己做乜做物嘅時候咧，始終我哋都有過去嘅一個日子啊。如果能夠教育到下一代，我哋唔係淨係教佢一個技術上嘅嗰種嘢，而最終係點樣去做人啦。
1: 剛才咧講到好多你做嘅愛心項目咧，除咗話有個心之外，其實即係經濟亦都係真係要付出噶嘛。做生意有陣時講真有起有跌，唔係成日賺緊噶嘛。咁你當你遇到一啲經濟危機，例如好似2008年外在嘅因素，又或者2020年新冠肺炎，你哋公司係點去面對呢啲嘅問題咧？
0: 呢個問題咧。是好實際、好切身嘅，冇人能夠係有實嘅擔保係天色尚藍嘅，亦都係你信神又好，唔信神又好嘅時候咧，你都一定有好大嘅衝擊。你爬得高啊，跌得重。去2008年嘅時候，我哋已經 banking 兩間銀行，但係兩間銀行都佢有獨特嘅因素喺度，就冇有係去繼續去同我哋去做呢個借貸依樣嘢。咁咪要去 apply for another bank 咯，但係

0: 有咩可以關顧咧咁樣。咁我咧就講到咧啲無家者啊點喎咁嗰啲嘅，但再講下就喂太恐怖，又唔好講啊咁嗰啲嘢。咁我就直情係 stop 咗嗰樣嘢，即係神一又都好搞笑，都就係第二日啫。咁當地嗰個市長係 contact 我，就講下佢哋嘅 challenge 喺度，但係咧佢揾唔到呢份 motel 都唔肯接。咁我呢度又係第三次一路聽一路流淚。咁我咧就係、是。你可以話衝動啦，但係呢個係感動啦。咁我就話會 have to do something。咁我咧就接受咗佢哋，因為我嗰陣時諗住我都係有控制嘅喺度啦。咁樣嗰時候，咁咪跟接咯咁樣。咁啊本來信心去做啦，點知第二日嘅時候咧驚啦我自己，跟又諗呢度又諗，你越諗就越驚嘅。咁啲嘢就越事實上係啊嘛。咁所以嚟講，驚濤海浪得好咩咯？越 suggest 多啲，就越係驚多啲。咁但係都係禱告啦。到今時今日嘅時候咧，都係靠神嘅恩典，係 so far so good 咁樣一路行。咁 by the way 嚟講嘅時候咧，政府亦都有個資助租金，咁啊即係大家共商善舉啦。
1: 咁嗱，你個度假村咧就唔係一間教會啦。咁你啲員工咧就話佢咧好多時都見到你咧喺度行嚟行去，即係同佢哋傾下偈啊，關心下佢哋啊。但系亦都见到咧，有啲牧师喺度行嚟行去。咁但系咧，你啲牧师喺你嗰度行嚟行去，系做啲乜嘢嘅咧？
0: 两样嘢啦。第一嚟讲，行来行去嘅意思咧，就系、是、我系喺一个人嗰度学翻嚟，一个 John Maxwell。佢话我哋去巡视嘅时候咧，你就唔系用一个巡视嘅心，你应该慢慢去行，你就有机会咧系同人与人之间嘅沟通。而我哋去倾下偈之中嘅时候咧。就是一个最好最好的 building relationship。你连的咁多时间你都唔俾阿人，咁你点样讲咩粒啫？例如我早日嘅时候啊，我话阿 Linda 系点啊，咁啊佢冇翻工啊，因为佢惊啊，咁嗰类咁嘅嘢。我翻去就谂惊嘅时候，我哋可唔可以造就第啲环境俾佢咧？咁样佢唔需要做 front desk 啦。咁我哋可以咧叫佢喺嗰个房后边嗰度听电话啦。咁咪唔需要接触下人啊嘛。嗱呢啲嘅所谓细眉细眼嘅嘢咧。就是我哋喺有冇 care 出嚟咯，人哋會好 feel good 咯。咁至於話牧師嗰度咧，就我哋咁多年咧，我都係請咗兩個 part time 嘅牧師做我哋 company 嘅 chaplain。chaplain 嘅意思即係話咧係院牧，通常咧醫院啊或者軍隊裏有呢樣，公司就好少有呢樣嘢。但係咧呢、這個就係我嘅心意咧，牧師同佢傾下偈啊咁樣嘅時候咧，問下家庭點樣啊。雖然佢哋嘅身份係牧師，但係佢哋喺我哋呢度咧。公司就叫做關顧，咩關顧呢？就係呢啲啦，即係屋企人有咩病咗啊，點樣嘅時候咧，佢哋去探訪啊。咁 from time to time 咧，我哋都有係請牧師嗰度咧嚟到我哋做個 training 嘅。例如 mental health 係點樣咧，個 relationship 係點樣咧？呢冚棒都係我哋喺教會裏邊聽慣嘅 sermon 啊。但佢咧就可以化作喺一個 non-church 形式嘅。presentation 出嚟嘅時候，咁實際上係好得益嘅喎，不少嘅 family 咧就參加佢哋嘅教會啦，有好幾個咧就成為個教會一個好熱切嘅 leader。咁我哋行前嘅時候嚟講，我哋有冇謙卑自己，係求神去帶領我哋咧？定係將神嚟講等咗屋企啊？或者我哋有冇同路人啊？即係譬如我哋嚟講嘅時候咧，我哋有不同嘅職場小組嘅依樣嘢嘅。咁我哋要大家去學習，大家聆聽，大家去鼓勵，大家一齊讀書啊，咁樣大家分享咁樣，咁樣樣嘅時候咧，呢種先至叫做係真真實實走我哋嘅嗰個生命咯。提得問我你有冇一個 mentor 啊咁樣，咁我又話我冇，但我都係好 missing 緊，因為如果我喺香港嘅時候，我有啲前輩啊嗰陣，我喺度嘅時候單團獨臂，我冇人噶嘛咁樣，咁我就去禱告神咧 ，end up 咧。就俾咗好幾個 mentor 俾我添，而呢個 mentor 咧，佢就俾一個好大個生命嘅見證，佢係一個好成功嘅商人，但佢亦都係好好嘅一個基督徒。佢嗰啲個生命帶咗我三年咧，係 transform 我。咁呢個喺邊度嚟嘅咧？呢、這個一個本地嘅西人，我同佢冇拉奸嘅，就係機緣巧合嘅時候，就一個牧師介紹俾我。咁佢好願意去 mentor 我，佢真係 share 佢自己嘅生命見證。其中一個 good story 就係話咧，佢有一個 nickname， 個 nickname 叫做 Mr. Orange Juice， 咁得意嘅咁樣。咁佢又好輕描淡寫咁講，佢話咧，我哋喺做生意嘅時候，成日都要去食 social lunch， 咁大家梗係飲杯酒啊咁嗰樣嘢。咁佢係諗。

0: 酒嘅，但系咧佢喺 lunch 嗰度咧，佢又唔饮酒，佢咧就系净系饮 orange juice 嘅啫。咁嗰人咧就嗌佢做 orange juice 咯。咁等于系乜咧？嗰啲人会唔会觉得你，你都唔合群嘅？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咧，如果政府有乜嘢嘅 special consultation 喺佢个行业里边咧，佢咧系俾佢同行咧系 nominate 佢去做代表咁样。It means 咧又话咧，我哋唔系一定系要合群。当然我哋唔需要夹硬要离群啦，我哋亦都唔需要为五斗米折腰啦。但系嚟讲嘅时候咧，如果我哋系认为啱嘅话咧，我哋要有勇气去做。
1: 嗱，今日咧 ，Larry 咧同我哋分享咗你喺营商里边嘅一啲心得啦，亦都分享咗你屋企里边嘅一啲经历啦，你点样去实践神嘅样式啦。咁我哋都祝福你，希望咧神继续使用你喺你嘅岗位里边，你都成为更多人嘅祝福。
0: 好，多谢你。

0: 心灵尽语，
1: 我是阿妹。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由恩语之声生命关顾员 Sally 所写的。凡事都有神的美意。2021年的来临，随着新冠肺炎疫苗的接种，令到世人充满希望。而我们两夫妇在去年经历过神奇妙的拯救之后，对他怀着前所未有的信心，盼望以下的经历给你一些启发、鼓励和共鸣。在新的一年，无论你处于什么境况，亦紧紧依靠住上帝过每一日，对前景充满信心和盼望。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除了出去买餸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要出街的时候，警觉性就立即提高了，一定戴口罩和用那些即用即弃的手套，在超市一定同人保持相当的距离。咁好多时因为要避免那些人群，我们就会选择在其老时间买嘢。朝头早七点钟之前呢，我们已经在超市门口排队了。咁买完嘢之后呢，就马上用那些消毒液呢就清洁对手啦。返到屋企呢，又全身清洗，然后将每件杂货又用啲消毒剂或者啲清洁液嚟到处理。虽然是这样，我们两夫妇同时感染了新冠肺炎，或者我的身体比较健康，或者是病毒数量比较少，我的症状就轻微一点，只是有些咳和有时觉得很累。但是我先生就不同了，因为他患有糖尿病，又属于三高人士，是长期病患者，病毒就侵袭他身体不同的部位。首先就是佢嘅肾脏啦，同埋佢身体两边条腰咧都好痛啊，跟住咧佢个脑啊、佢个手啊都控制唔到啊，成日都震得好犀利，甚至乎咧攞半杯水嘅能力都冇，咁啲水咪跌晒落地下咯。跟住佢冇埋嗅觉添，接住啲病毒攻击埋佢嘅消化系统，

0: 令佢食唔到嘢，同埋佢都唔敢食嘢啊，以免呕出嚟啊嘛。真係呢，连饮一啖水都会马上呕啊。咁又出现腹泻情况喎。不过好彩佢嘅呼吸呢冇出现太大嘅问题，只係有啲咳啫。可能因为佢长期使用嗰、那个睡眠窒息症呼吸机嘅缘故啦。喺加拿大安省河动区处理新冠肺炎患者的政策呢是若果咁嘅，如果你个病情唔系好严重呢，就需要喺屋企隔离休息。公共卫生部门同埋家庭医生呢都会同患者联络啊，问候下啲情况咁。但系如果发觉呼吸困难，胸口持续绷紧，或者系有压迫感啦，意识混乱或者神志不清呢，就要召救护车送去医院接受治疗啦。我见到我外子的情况，我当然好担心好害怕，我怕他捱不到啊。咁我喺好彷徨无助的时候呢，我第一时间就向神祈祷，亦都请教会的弟兄姊妹代祷。我深信神听祷告，最奇妙的就是每次我一祈祷，有清楚而强烈的声音同我讲，孩子唔使惊啊，佢会捱过呢一关的，你都好攰㗎啦，就由我照顾佢啦。我祈完祷之后，我嘅心平静咗落嚟，冇咁担心同埋冇咁惊啦。因为我唔系孤军作战，系实实在在感觉到神与我哋同在。好彩我先生嘅病情渐渐好转，佢唔使送去医院治疗啊。而事实上，如果情况许可呢，留喺屋企真系比去医院好啦，因为24小时亦有我去照顾佢嘛。大概过咗10日之后呢，我哋已经完全康复啦。长期处于平静无风无浪嘅退休生活，一旦有病就好似成日都手足无措啊，失去方寸啊，体会到人嘅软弱无能，好多事情唔系喺自己嘅掌握之中啊，好多事情亦唔能够控制，依靠那掌管万事嘅耶和华神只系唯一嘅出路。新冠肺炎冇激到我，反而令我嘅属灵生命嘅成长跨进一大步。我对神嘅慈爱、大能、信实系全冇怀疑，呢种百分百嘅确信系以前冇噶。对未来走主嘅路系充满信心。感谢神赐我呢一份嘅经历，呢一份宝贵嘅礼物，我得到嘅多过失去嘅。佢要我喺磨练中成长。这件事的背后有祂的美意，所以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以喜乐的心面对环境，以平安的心应对处境，以盼望的心面对失望，以积极的心战胜这个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赞美感谢祂。在圣经诗篇100篇第4节这样讲，当清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恩与生命热线604-242-3322。
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Hello， 嚟到六月尾，可能对于好多嘅听众嚟讲，尤其是如果你自己身处喺加拿大咧，呢段时间因为世界杯喺多伦多同埋温哥华都会有赛事，所以因为体育赛事咧，大家都会分外觉得呢一个夏天系不一样啊！暑假开始啦，究竟你点样去准备喺炎炎夏日入面可以过得轻松啲、舒服啲咧？会唔会谂下去旅行呢？其实每一年暑假都是旅游的旺季，很多朋友都会特别因为小朋友放暑假不想他们虚耗光阴，自己都会攞埋假，都不单止说在来紧的暑假，甚至下个礼拜就是加拿大的国庆日，有些人士都可能在今个周末开始攞多几日假期，连埋在下个星期三的7月1号国庆日就可以变相令到自己有一个超长的周末，这样计起来都挺划算的。咁而家讲到放假呢，除咗可能去一啲特别嘅地方度旅游啊，有啲弟兄姊妹鍾意去朝圣之外呢，我諗有不少人如果係嚟自香港嘅，都好想趁机会返香港探亲，见下啲旧嘅朋友。有时真係好奇妙㗎，虽然上一次我返香港计下已经係一年前嘅事，仲记得嗰陣时正正就係教宗方济各离世嘅时候，跟住到我完结旅程呢，就係选出新教宗梁十四世嘅时候。正因为有呢啲教会嘅大事件发生喺我自己旅程入面咧，所以每一次当我谂起嗰个旅程咧，都会令我印象非常之深刻。咁每一次翻到香港咧，我自己都会翻去我自己儿时成长嘅地方，我认识耶稣基督嘅中学啦，我以前翻去嘅堂区啦，同埋揾翻一啲喺我成长路上一路陪住我、教住我嘅神长。而其中一个一定唔可以唔数，今日我哋第一个环节嘅呢位嘉宾。不过讲到呢度，都要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爱生命嘅呢、这个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嘅电台节目。讲翻正话话题啦，我上次翻香港就特登揾咗佢，佢就系今日我哋第一个环节由活水基金制作节目嘅主讲者陈鸿基神父。如果你一路有听开我哋爱生命节目，你都会知道，为我哋呢一代可能同慈幼会有一啲交往嘅人士咧，叫阿陈鸿基神父都会叫佢做大佬基。因为佢真係好似一个哥哥咁样啊，之前嚟到多伦多嘅时候，好多慈幼会嘅校友，虽然我自己就唔系就读慈幼会嘅学校，但係嗰陣时有机会认识佢，真係话就算话今时今日大家年纪都大咗㗎啦，但呢一个哥哥永远都系一个好哥哥，佢真系教咗我哋好多人生嘅道理，同埋帮助到我哋同耶稣基督建立一个更加亲密嘅关系。但係可能对于佢自己嘅信仰成长，喺佢年幼嘅时候信仰嘅挑战，你又知道几多呢？嗱，虽然我认识得佢都几深啊，但系对于佢以前年轻时候好多嘅事情咧，自己都未必有机会听过，因为始终佢咧忙啦，未必有咁多时间同你坐低去讲佢年幼时候嘅事情嘅。但系今日就唔同啦，今日活水基金呢个环节咧，大佬基就会同我哋分享佢喺成长嘅时候所经历嘅历程，好多嘅挑战，同埋点样能够坚持自己，揾到信仰上面嘅力量。好多人会觉得揾信仰嘅力量梗系嚟自耶稣基督啦，系人都识讲㗎啦，但系点样能够真正确切地揾到呢个力量嘅泉源，同埋可以掌握到呢个力量嘅泉源呢？我相信大佬基陈鸿基神父透过佢嘅分享，一定可以帮到你更加有效地揾到呢一个力量嘅泉源嘅。你好，

0: 我是 Edwin 洛希，将以下的时间交给大佬基陈鸿基神父。
1: 活水基金赞助，金钱以外。
2: 欢迎大家来到今晚金钱以外主题呢，陈鸿基神父一路都环绕着寻找力量的根源。咁如果大家一路都有收听呢，你就听到我哋过去呢曾经一路都讲緊有圣方济各沙雷士啦，有圣约望包斯高啦，亦都上一次呢我哋讲到圣母玛利亚，我哋圣母妈妈啦，我哋从佢哋中间睇到天主嘅力量喺佢哋嘅信德当中，佢点样俾我哋睇到呢，佢跨越咗好多我哋完全想象唔到嘅一啲奇迹啊。今日呢我哋就呢、这个时间呢我哋交俾陈神父讲下佢自己喎、啊。咁、啊、大家都应该有兴趣嚟听下陈神父点样去叙述佢自己嘅过程。
3: 唔该，嗱，各位兄弟姊妹啊，呢、这个真系乌好自己嘅喺成长嘅里边咧，喺我哋嘅喺无助啊人嘅要揾嘅系一个求助嘅一个力量里边，你点去揾？咦，边个会俾到你力量咧？咁样，我自己成长嘅时间咧，其实屋企咧就系一个嘅老教友嘅家庭啦，咁样吓，咁细个时间都好深受系嗰、那个天主教嘅一个气氛啦、文化啦、宗教咧系浸淫嘅。咁但系咧，我系一个嘅好唔好听咧，都会话呢啲嘢有嘅，咁这是理所当然啦。我冇嘅，咁即系我都会觉得，咦，自己成长嘅时间，有时都会话，咦，唔系靠自己咁样吓。成长嘅背后就呢度老教育嘅家庭嘅里边咧，其实我嘅伯父都系教区嘅神父吓，咁、我就冇同伯父咧就有个真正嘅一个接触，因为我出世嘅时间伯父都死咗啦。咁但系我啲姨妈姑爹咧就留定一个圣爵圣盘俾我，咁我觉得话去呢啲嘢，呢啲衣钵嗰啲，诶，慢慢先啦。哇，讲得咁鬼远嘅咁样，
4: 咁早就睇
3: 到你啦。咁我唔系知会点解要揾我啫，唔系即系唔系我啲系嘛？我屋企里边五男二女嘅系嘛？我虽然排最大咁样，咁又系我，又系我，即系阿爸阿妈责难嘅，又系我，都话好似我乜嘢我都代入晒嘅咁样。咁但系我系一个嘅，即系自己会睇嘅时间咧，我系一个。好中意去玩啦，屋企有得游河啦，即系唔人话，即系唔系屋企话又穷又唔知啲咩咁啊，但系有得游河，有得去玩，哇，饮食食啊，游山玩水啊，呢啲哇，我真系会系觉得系非常之开心嘅一样嘢。咁好啦，咁我啲嘅叔伯辈，即系虽然咁样嘅系一个叮咛咧，我有时都会话，嘿，唔好讲咁远吓，即系会咁样讲。咁啊，细个咧，我喺分圣心，即系加诺撒嘅坚到嘅圣心咧成长嘅，咁但系两年嘅啫。咁如咦，女中男肯，咁唔系啦。嗰阵时啲男仔咧，即系都有一班，不过咧呢啲系啲少数民族，不过咧就系好曳嘅，即系咁讲。咁我咧啲心里话，即系心里都系要，唉，你啲男仔系我哋都唔收啊，即系咁咧就叫我哋即系，咁屋企又搬咗过嚟呢度西环，咁我哋咧就系、过咗嚟呢边嘅时间咧，屋企好紧张，就话要系有天主教嘅教育。咁、我哋咪吓，我哋三兄弟一考。考入嚟就系圣律师，咁谂住即系有书读啦，咁样吓有圣律师，我都唔知道咩学校咁样吓，咁总之有书读得啦咁样。好啦，到第一日入到嚟嘅时间，咩你有位咩？啊唔系话我哋考咗入嚟噶，你哋冇交到留位费咁啊！死人就话晴天一个霹雳，哇走翻屋企里边都话，哇全家好似个天跌咗落嚟真系吓。咁好啦，咁咧就阿妈唔忿气。咁啊，带住我哋三兄弟咧，就走过嚟圣律师下，即系我话咧嚟，咁我揾到边个都揾到啦。
4: 俾钱啫，都唔好
3: 食啦。揾阿马耀汉神父，马耀汉神父嗰时即系话系慈祥可爱嘅一个神父啊，即系我成日都记住呢个神父。咁佢点咧就咁咧见到我哋嘅时间，因为见到我最大嘅咁样，佢话算啦，我俾翻个仁慈分你啦，咁样吓，咁好好啦，咁我都攞翻个仁慈分，咁我有个位。我见到我第二个细佬，佢俾咩个一个讲话话，你嘅眼好恶啊咁样。哇！我细佬记到而家嚟到呢度嘅时间，跟圣律师佢嗰个校监说话，咦，就系、是、嗰个神父话我嘅眼好恶吓。跟住我同埋我细佬咧都冇得读啦，咁样去咗高主教嗰度读，系嘛？好奇妙地，我喺呢度，即系我喺教区嘅嗰啲学校，因为我哋冇受过，即系持有嗰啲任何嘅即系气氛。

0: 啊，文化咁样，第一入到嚟嘅时间好开心啊，多元化啦，玩啊，哇，嗰啲咧就真系好多啲活动啊，嗰啲系吸引咗我嘅，唔系读书。咁好啦，读书日日会嘅，即系咁啊，过得过，过得过啦，唔过都系补习啦，咁样嘅，即系会咁嘅样嘅。成长嘅中间，我系向咗个同学仔系透露，即系我话，咦，做神父都几得意噶咁样。咁嗰个神父就系即刻喺自己间课室里边话：陈浩基。你好中意入修院，咁你咪入咯，咁样咁咪入咯，咁样啊！校长吓喺暑假时间啊，车咗我就入去入去修院啊，入去修院嘅时间，哇！我妈咧喊到咧，好似唔见咗个仔，全部修院嘅嗰啲修生，我望咗出嚟，哇！咁样有个喊包，阿妈又喊，那个仔又喊咁啊！哇！好似唔知即系做乜嘢咁样吓，即系好似做戏咁样。咁唔紧要，即系话咧喺翻咁嘅一个成长之下，我仍然咧会感觉到我嘅中学都系。开心咁样成长嘅，好啦，到我咧就要去入道啦，入呢个嘅修院嘅时候咧，我系多谢天主咧，系有个机会系我每一次每一个星期，我走去探咧系石壁教导所嘅嗰啲嘅青年，我嘅一个谂法就，咦，哇，我每一次嚟，哇，见到你哋同翻我同年嘅，系咪啊？我哋大家一齐玩啊，大家一齐成，咁点解我即系要我走嘅一条系咁嘅路咧？咁而你哋咧就要喺翻嗰度系冇自由，系咪？喺翻嗰度做一个禁锢咁样咧，哇！我开始真系好明嘅。咁有时都会问翻啊，转头嘅时候就会话：你哋喺咁即系睇见佢呢啲手啊，哇！起晒嗰啲系咪有啲嘅即系枕啊，或者打交啊，或者唔知啲咩吓，甚至有啲咧系偷走出去啊，俾人嚟踢爆嗰啲微丝血管啊，啲咩？哇！我觉得好痛苦啊，即系咁样讲啊，或者点解呢啲细路啊？咁亦都有好多地方。佢哋嘅嗰啲諗法同翻我哋都唔同嘅，嚇你譬如話啲咩嗰啲問佢攞到啲聖相嗰陣時，啲神父咪好中意，哇好中意啊！你哋咪俾你哋咯，咁啊知，哇好中意好中意，俾一沓佢哋咁，點樣知原來畫曬嗰啲咩咧？麻雀啊、天狗啊、pair牌啊，
1: 要啲聖相嚟，
0: 冇錯，
1: 嚟做 pair 牌。
0: 嗱呢啲咁嘅即係啊，冇錯啦，個智慧型你都犯罪嘅，咁好啊！你哋一啲轉速，咁我哋都要加速，同埋大家鬥即係鬥轉速。系自此之后咧，即会感觉到系呢啲系一个嘅动力嚟嘅，一个 drive 咧，系俾翻我哋即会体会话，我哋应该要咧系喺翻呢啲嘅情况之下咧，真系为呢啲嘅青少年咧，系我哋要真系要加码嘅。嗱，喺翻哲学嘅里边咧，我哋系学撑到木舟，我哋学救生，我哋学其他嘅好多啲咩弹吉他、乜乜乜嗰啲，系咪？总之你多元性嘅，即系嗰啲嘅智能里边咧，我哋哇，即系走去学。系铺条路为清。
1: 即系神父，你觉得当时其实天主都俾紧一啲方向力量去 drive 你去做呢啲嘢，你再可能你都冇谂过你要学呢嘢。
0: 我冇谂过，即系你话去帮呢啲咁嘅人仔系嘛？我又唔系犯过罪，但系点解佢哋会接受我哋呢？嗱，系另外嘅一个，即系一个好话唔好听系唔同嘅一个交谈嚟嘅。
1: 嗯，
0: 喺无助嘅中间，即系话我哋。又唔系佢哋嘅大佬，我哋又唔系佢哋嘅，即系会系咪啲咩系嘛？即系我哋大你哋几多嘅？
1: 你要用呢啲方法就走入佢嘅圈子。
0: 系啦，系啦，咁同埋佢哋有啲嘢好话唔好听，揾我哋笨嗰时，你摆咗成袋嘅嗰啲咁嘅糖，全部啲收钱我哋都喺度嘅，三十几嘅嗰啲细路喺度都系可以唔见咗几粒嘅，好掂啊！真系，点解呢啲人咁掂嘅咧？咁叻嘅真系会咁样讲咧，系嘛？即系我哋会好赞叹佢哋嗰种嘅急智啊，佢哋嗰种嘅，佢哋种蛊惑嘅，即系。但系呢啲咧系俾我哋，即系会系睇咧。我哋仍然喺翻心目里边嘅就会话，咦？但系佢哋需要啲乜嘢咧？我哋需要啲乜嘢同佢哋对话咧？
2: 好啊！嗱，我哋喺今日嘅第二节，我哋继续倾下。

0: 今晚第二节的金钱以外，在这个寻找力量的根源里面，在上一节呢，陈神父都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呢，虽然看上去可能很平淡的一些过程，不过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其实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依靠些什么去转变我们生命的目标呢？其实这里中间先就是陈神父想讲的事。神父你继续。
1: 好，各位兄弟姊妹，各位朋友，同大家讲的时间，其实呢，我当时我入到修院的时间，其实我是以中五的程度而已，那就说完我的哲学，那个哲学呢，其实个学位呢都是不是承认的，离婚学校里面呢根本就是不承认。那在这些的情况之下呢，是会怎样去，你要得到一个政府承认，有一个足够的一个资历，你又可以在翻学校里面来到工作，得心应手呢？这个真是得来不容易。那我是完了这个哲学再出来呢，我是在慈幼学校啦，是去做一个实习的一个老师。但是你当时即是你的哲学不被承认，你的学位都不被承认的。那我就要真的要看看有没有一个学位啦。那当时那年纪呢，即是完了这个的哲学，再完了这个实习呢，都已经是超龄的了。以中五的程度你要做什么？可以呢去考这一个的 A level。当时的 A level， 咁但系中六嘅课程、中七嘅课程系我未读过嘅，咁我都系怕心口啊，咁啊走去问啊一啲考过呢个试嘅一啲嘅同学啦，咁佢咧就系喺翻中文大学嘅，咁我喂就拎碌士嚟睇下，咁啊即系走去刨下咁样，系一年嘅时间，咁袁波同我问翻啊，我啲奖上啊都系当时啲神父咧就话。喂，你都唔系读呢味系嘛？你都唔系读书之人，做咩你要考呢个咁嘅大学啊？咁样咁我话，恕怪我真系误会啦，系我个会长咧系会批准我，咁我尝试下啦，得就得，唔得咪唔得咯，一年里边嘅事干系嘛？咁好啦，咁咧就系考咗，考咗放榜嗰日，我都唔敢，点解咧？我唔敢睇系我有冇喺榜上有名，买咗份华侨日报。
2: 要
1: 输数啊！即系要输数啫，你吓乐毅里边即系吓，即系吓礼乐社都可能遇到输数噶啦。咁咧就

0: 去到長洲，咁啊成班嗰啲修士咧，即係會話，咁啊買咗份報紙，喂，你哋幫我睇下，我仲記得嗰個 number 係917咁樣，咁我咧問翻佢哋，咁佢哋咧開頭呃我嘅，咁咧就睇咗咧有個 number 喺度，我話冇啊咁樣，咁死啦冇咁樣，嚇、啊、真係冇啊，咁收尾咧就呃我，即係啱啱經過係嗰個長洲嘅東灣喎，佢話有嘅咁樣，咁啊咁咧就抌咗我落海喎，即係著曬係啊，即係。长衫长裤，咁样我落海喎，吓嗰、那个嗰份嘅开心吓，即系话咧系你点谂到咧？即系喺翻我咁嘅系嘛成绩平平，咁嚟到去考嘅时间，都会有啲嘅优良喺度咧，咁样啊呀呢啲咧就系、天主好奇妙嘅一个，我唔可以讲话佢嘅计划系个摆布嚟。
1: 神父啊，我知道你后来系一路专攻系读呢个教育，
0: 我咧系即系喺翻教育。歷史啊，同埋咧喺呢個藝術，
1: 係嘛？
0: 咁其實咧係多元嘅嗰、那個嗰、那個，
1: 你最後係攞到一個博士學
0: 係教育，
1: 咁所以即係其實都我諗喺你自己嘅過程裏邊，你都冇乜點樣預先估到自己會得到呢啲咁樣嘅榮譽嘅喎，係嘛？
0: 嗱，微妙嘅微妙咧，我喺翻澳門咧有六年咧，係何廣寧神父嗰時咧叫我咧就走去嗰邊咧，係澳門嘅一間係。Bottom Ten 嘅學校啊，雷明道主教紀念學校咧就係、做校長嘅咁樣。咁咧我就覺得佢哋哇呢班咧其實是一班曳仔嚟嘅嚇。哇 ，Bottom Ten 冇學習動機，無心向學，遇到係困難，你會話你幫佢哋啫？你話咩咩嚇修理冷氣水電呢啲冚唪唥全部冇興趣。咁點咧？唯有以咁我唔好去學廚啦咁樣係嘛？咁啊即係問咗啲嘅兄弟姊妹咧，就捐咗少少錢咧，咁啊整咗一間 canteen 啊。咁好啦，即係間 canteen 裏邊咧，有啲嘅有啲學生，就我哋自己啲以前啲校友咧，就教佢哋學廚，教佢哋咧就點樣去洗碗碟，即係每日成個經營會點啊，等等啊點樣。咁好啦，到咗一次嘅畢業典禮晏晝嘅時間，咁啊，咁我哋有啲神長就話啊，不如咧就係、建議咧就話我哋係去早個畢業嘅午餐啦，唔係晚餐。咁好啦，咁啊食咗個畢業嘅嗰個。午餐之後咧，咁我係有呢個嘅畢業典禮嘅，咁我又唔知佢食咗少少嘢，我跟住走咗啦咁樣。夜晚黑集體中毒，唉慘啊！當時咁啊沙士嗰個時間，哇無線咧走到去過嚟澳門，
1: 集體
0: 開曬大光燈，拼住咧係即係嗰間嘅 canteen。咁我梗係攬住嗰啲仔，有啲仔咧就會點樣？因為有啲仔咧係有犯罪記錄㗎。嚇、啊！咁我冇理由你拋頭露面噶嘛，搞錯啊！即係咪啊？我梗係攬住啲仔，咁但係你又要，哇！又要俾錢，又要咧，即係會話你係維護翻呢班細路，你又點樣去面對呢個傳媒？無端端點解佢哋會係集體中毒咧？咁樣即係澳門政府都好緊張啊！即係咁講啦，即係最撚尾嘅時間，收會見到即係嗰個情況之下咧，就話你都係翻過嚟香港啦。但係我覺得好冤枉喎，又唔係我嘅錯嚟喎。我同翻掌上会点样讲啊？嗰时都同翻掌上话，我系嗰个所罗门王，点样解决嗰两个阿妈？大家争个真妈同啲假妈，争翻个边咧？我话我系嗰个真妈嚟嘅，算啦，你要我走走啦，系嘛？不过咧，我系喺呢个咁样一个无助嘅之下咧，我系好多嘅心里边好啰啰挛啊！即系会话咧，我系同翻天主咧，就会话哇，好似喺度讲数啊，喺度讲数，真系啊！冇搞錯啊！嚇、啊，又唔關我事，又唔係我嘅錯喎、啊。我即係走去幫緊佢哋做緊呢啲嘅畢業典禮，乜乜有啲咩嘅錯咗啫？係咪？
1: 神父啊，呢啲都真係係一個過程裏邊嘅一啲點滴啊！我諗喺呢條中間咧，都反映咗即係你都一定有求天主去即係俾機會你要跨越嘅喎。呢條中間一定有呢啲過程係咪咧？
0: 嗱、啊，我每一次真係會話咧。我同翻天主即系会好似真系嚟完东西街下，其实会好似行嚟行去咁样，好似话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但每一次我打翻都系圣经，就系嗰张嗰节嘅里边嗰句说话就系敲响自己。
1: 嗯，
0: 吓、啊，
1: 即系呢啲就
0: 唔到你唔信，唔到你唔冇错认嘅。
1: 咁所以咧，我想即系同大家都讲一讲啦。陈神父咧同大家分享咗几个唔同嘅人物，当然。都是我哋教会当中嘅一啲重要嘅圣人啦、啊，同埋我哋嘅圣母啦、啊。但系实际上，我估陈神父都系话紧俾我哋听，

0: 就算我们一个普通人，只要我们有那份心，我们亦都向主去求啊，我们就有那份的改变的机会，因为那份力量呢就是由天主那里来的。即是无论几困难啊，我们有些埋怨都好啦，即是主都是好体谅我们啊。咁啊，这个月嘅呢一集嘅时间呢亦都差唔多啦。陈神父同我哋做一个总结嘅结束祈祷啊。
1: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全能嘅天父，好多时候我哋会感觉到吓，我哋喺呢个嘅世间，仰观呢个嘅宇宙，俯察品类吓，呢啲所有一切里边咧，虽然系风云幻变吓，我哋会见到嘅人与人之间吓嗰份嘅不和，嗰份嘅擘裂，或者咧嗰份嘅分裂吓，呢啲所有嘅一切嘅里边，但系点样天主会喺翻呢啲嘅说话嘅里边？其实会俾翻我哋自己咧，系一份嘅启示咧。有时唔系咁容易明白嘅，我哋会成日都会系好似一班嘅中途喺呢个脑海嘅里边，就会怨耶稣，会话耶稣你咪瞓咗觉，耶稣点解你唔会知啊？耶稣点解你唔会睇住我哋噶？系咪啊？成班细嘅，你点解你唔会起身去睇住我哋？好多时我哋系会觉到呢份咁嘅感觉啦，无助啦，但系我哋会知道咧，你系喺度嘅。而且咧，你会话翻俾我哋听咧，喺时候你一定咧会系使到系风平浪静，而且咧我哋能咁咧可以系翻去一个嘅岸上边，而且咧平安咁样咧抵呢个嘅岸。求你咧俾我哋咧有一个方向啦，俾我哋有一个目标吓，俾我哋有一份嘅标杆人生嘅一个理想吓，好咁样咧系准备你嘅起身，你嘅俾我哋嘅呢份嘅平息风浪。使到呢我哋都能够好咁样係有住呢份喜乐同埋平安呢，能够继续我哋嘅生活，我哋嘅信仰。因我哋主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哋嘅祈祷。
2: 想重温节目请上 hklsf.com。 本节目由活水基金赞助。
3: 唔该晒大佬机，真系好正嘅分享啊！真系有好多嘢，以前听你讲过，但系自己都会唔记得嘅。但系如果你话你正话喺度听嘅时候，都可能有啲分心啊，譬如揸紧车，原本睇咗条路嘅，有人 cut 线，令到你挂住嘈佢嘅时候，你自己都唔记得咗啊！大佬机讲过啲乜嘢？又或者有啲朋友中意开住车一路听，一路同朋友倾偈，特别吸引嗰啲就听下，跟住咧发觉好似有啲同自己未必有关嘅，你又会走咗去听第二啲嘢，听你嘅朋友讲嘢。咁照计，你又唔可能完完全全分享晒陈隆基神父同你讲佢嘅成长背景所俾到你嘅一啲启示嘅。不过唔紧要，想重温我哋今日嘅环节，好简单，只要去到我哋爱生命嘅网页啊 ，radio.radio.fll.cc， 成个节目由头到尾重温一次又得，或者逐个环节去重温，亦都系无任欢迎嘅。不过就算听完更加好的资讯，有时都要消化下沉淀下，才可以等那些意念成为你自己生活的方向的。现在正正比较时间，你可以就正话听完陈隆基神父的分享，等你可以慢慢想下哪些的细节，哪些的词汇是特别打动你的人心。可以的话将它写低，或者这个的词汇就会成为你这个礼拜同天主更加亲近的一个重要关键。好，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爱生命。
4: 一年一度的温哥华主与我同行步行筹款又来了，生命恩泉再次相约大家在本拿比 D-Lake Park 一起同行，日期是7月4日星期六早上9点，希望大家踊跃参加，你的一步可以令更多人在信仰旅程迈进，如果当日来不到的朋友都可以自选路线和日期参与步行筹款，或者直接捐款支持参加者，报名或捐款详情可到网站 rock.fll.cc， 又或者致电604-818-6888留言，期待你同行有爱，见证主恩。
5: 你现在收听的是爱生命，
3: 继续爱生命的时间。你好，我是 Edwin 洛希。有没有听到我正话所讲，在真的休息的时间尝试去想下陈隆基神父为你讲了些什么，沉淀下来可以将那些词汇化为你下个

0: 个礼拜祈祷入面一个重要要同天主契合嘅信息呢。听完陈神父嘅分享，又到另一个神父出场，就系嚟自温哥华嘅 Father Anthony Ho 何庭耀神父。今个礼拜佢会讲啲乜嘢呢？好多朋友都好期待㗎，唔需要等啦，佢即刻就会出场啦。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我哋諗到呢路加，佢寫咗呢个嘅路加福音，亦都呢係寫咗呢一个嘅中途大事录啊。好多时候呢佢俾嘅嘢都係成双成对啊，可以话呢係两个两个嚟，亦都会有一啲嘅对比。例如呢路加福音，我哋知道呢佢有呢一个嘅去讲出预告救主嘅诞生，同埋呢亦都係有呢一个嘅约翰使者嘅诞生。佢哋呢亦都有去睇到约翰嘅出生，同埋呢亦都係有呢一个嘅主耶稣基督嘅出生。咁所以呢都係有唔同嘅对比啊，成双成对咁样嘅。然之后呢当耶稣被献于圣殿嘅时候啦，有呢个男嘅先知呢个嘅司祭西密安嚟到去怀抱耶稣基督，亦都有呢个嘅女先知阿纳呢嚟到去讲出对主耶稣嘅预言啊。然之后喺中途大事录又见到啦，有呢一个嘅第七、第八章，我哋睇到呢有两个嘅执事啊，一个呢就係呢个嘅斯德望执事，佢系一个松道嘅执事，然之后有呢个腓利伯执事系一个传道嘅执事。然之后呢亦都有第九、第十章有唔同啦，有圣保禄中途嘅皈依，亦都呢有呢个嘅科尔乃略嘅皈依啊。而家呢去到十二章啦，睇到呢有两个中途喺我哋面前啊，一个呢就係雅各伯中途，一个就係伯多禄。雅各伯松道，伯多禄係奇迹地呢被拯救出嚟啊。亦都諗到呢有两种唔同嘅见证主嘅方法啊。一个呢就係松道者嘅见证方法，就係流血致命。另一种呢就是呢我话征收者啦，佢哋呢就是去用呢个嘅一生嚟到去见证天主。咁所以呢两条路都系呢个嘅使徒工作得到果实嘅道路，都系呢天主所揀嘅道路嚟嘅。唔同嘅方法，但系呢都系去光荣天主拯救灵魂。我哋知道呢杀害雅各伯中途嘅哈洛德呢系第三个哈洛德啦，第一个哈洛德呢就系杀害嗰啲嘅无罪婴孩吓，想杀害婴孩耶稣嗰个哈洛德。第二个哈洛德咧就系咧去斩约翰使者嘅头啊，而呢个都系佢嘅亲戚啊。第三个哈洛德咧就系杀害咗呢个雅各伯中途吓，亦都系咧约望中途嘅哥哥，用利剑杀死佢，成为咗第一个咧松道嘅十二位中途嘅第一位咧松道嘅中途啦。亦都有传统话到咧。当雅各伯呢返回耶路撒冷之前呢，曾经喺西班牙嚟到去传播福音啊。喺佢松道之后呢，佢嘅遗体呢係去到呢个嘅西班牙嗰度，后来呢俾一个嘅隐修士发现咗，而家呢佢嗰个嘅埋葬嘅地方，后来呢成为咗可以话喺中古嘅时候啦三个主要朝圣嘅目的地啊，一个呢就係耶路撒冷啦，一个就是罗马啦，同埋咧就系呢一个嘅Compostela， 就系呢个西班牙嗰度咧，系圣 James 圣雅各伯埋葬嘅地方，成为咗好多人咧行路去朝圣嘅一个目的地。谂到咧呢个嘅朝圣嘅思想吓，而雅各伯都成为咗呢一个嘅朝圣嘅主保圣人，呢个都系一个路加嘅主题吓。路加称呢个嘅基督徒啊嘅信仰啊呢一个嘅宗教咧，为呢一个嘅道吓 ，the way 呢个嘅道路吓，谂到咧，我哋嘅生命都系一个旅程啊，亦都谂到当其时路加福音佢都有话到吓，耶稣基督路加福音九章到十九章，佢去耶路撒冷，谂到咧保禄中途喺路上去皈依，谂到耶稣喺路上帮两个门徒去黑厄马乌嘅门徒咧去解释圣经。而家都諗到呢就係、是、后来呢啲嘅我哋諗到係中其时中古三个主要朝圣地方都同呢个嘅可以话中大事录有关系嘅，因为呢喺耶路撒冷开始咗教会，后来大事录

到的结束是罗马，还有呢第一个松道的在这个的路加的中途大事录记载的十二章雅各伯的松道者，这位的松道圣人的坟墓成为了这个呢很主要的一个朝圣地的目的地了。咁亦都睇到啦，当其时因为呢雅各伯嘅松道啊被杀害呢，令到雅各伯即係逼害佢嘅人啊好喜欢好开心，所以哈洛德呢都捉咗伯多禄。咁样呢亦都系呢系用最高嘅防守啊 ,16 个士兵嚟到去夯实佢。呢、这、一个嘅情况真系令人諗起耶稣嘅苦难。当其时耶稣被钉喺两个囚犯之间，而伯多禄呢是在两个士兵之间。当时呢耶稣基督在这个死亡的黑暗当中，现在伯多禄都是一个呢是监狱的黑暗当中。教会怎样去回应呢？正如路加告诉我们知，当耶稣他受难的时候，他忧闷，他更加热切的祈祷。现在圣教会都是呢在这个黑暗当中用祈祷来到去回应。更加熱切的祈祷。当时天使来到去拍伯多禄的肋旁，令人想到呢耶稣受难的时候有这个的肋旁被刺透。伯多禄呢好像一个起死回生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一个神士，以为一个神士来的，见到这个的铁链松了，门打开，后来呢天使离开咗啦，伯多禄先知道呢个一切都系事实嚟嘅。咁去到呢一个嘅马尔谷嘅妈妈嘅屋企嗰度咧，呢、这个团体正喺度祈祷。后来咧喺呢个嘅屋嘅门口嗰度咧，发生嘅事都好有趣，好似有啲幽默感啊！亦都咧呢一个嘅仆女听到伯多禄嘅声音，开心到咧唔开门俾佢，同人哋讲听到伯多禄。的声音，他们说他傻的，说他痴线的，令人想到呢复活的时候都是那些的神圣的妇女，他们去宣告主的复活，但那些门徒呢觉得他讲的东西不可以相信的。现在当时这个的女子他讲的说话，他们又不相信他的。所以伯多禄他回来有一种好像真的从死亡当中被解救咁样，令人諗到呢真係好似一个主耶稣复活嘅写照咁样。当时嘅人諗呢个可能係伯多禄嘅天使，唔係伯多禄自己本人，令人諗到呢初期教会都坚信我哋每一个人天主俾我哋有护守天使。呢、这个都係教会呢自古有几个信仰，近乎今日嘅东正教嘅弟兄姊妹都系有呢个祈祷经文去恭敬个人嘅护守天使。咁所以东西方对呢一份咧由古至今嘅传统呢份嘅信仰喺度嘅。咁都谂到咧，伯多禄佢离开啦，亦都咧话俾人知道吓，要话俾嗰啲嘅弟兄知，同埋话俾咧另外一个雅各伯就当其时咧耶路撒冷嘅主教知道发生咗啲乜嘢嘅事。后来这个的哈洛德被那些群众去宣称他是一个神，他没有归光荣于天主。想到后来呢中途第十四章的时候，保禄中途巴尔纳巴他们呢是去被人以为是神的时候呢，他们即刻去撕裂自己的衣服去纠正他们，说他们自己只不过是人。但哈洛德呢他接受人地称他为神，他受到天主的惩罚，他受到死亡的痛苦。所以都想到呢，正如路加都提醒我们的抬举自己的要被贬抑，所以都想到呢这个哈洛德他呢都是被贬抑了。所以想到这个的不同的路，有松道的路，也都呢是有去做福传的路。在教历史上呢有不同的圣人，有松道的圣人，也都有精修的圣人，为真道作证的人。我们很多的教友多数都不是说要去为信仰去被杀害的，所以我们迟都有这个的准备心去为信仰而被牺牲一切，有这个坚贞圣事。
但我哋

0: 月，生命恩泉分别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办了首次海外利马窦音乐剧原声电影版放映会。好荣幸主演的和子轩来到和我们分享他这六年来制作及演出的心路历程。
1: 我知道我的 mission， 我要说好故事，我要生命影响生命，我讲出来，我唱出来，我演出来的东西，一做了出来就不属于我，属于个世界，属于观众。
0: 请留意今个星期爱上泉和和子轩的专访。
2: 乐器爱生命随想。
3: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讲，终于都完成了今个学年，可以放暑假了。或者为放暑假，小朋友固然开心，但是为好多的成年人，他们的家长都真的非常头痛的。不想小朋友虚度了今个暑假，于是乎在整个暑假呢，就会为他们排下了好多好多的活动，又去夏令营啦，又上好多补习班啦，于是乎令到小朋友可能仲会辛苦过平时返学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暑假本身是希望等所有的小朋友在繁重的学习过程当中能够唞一唞，再加上在夏天呢，天气热，大家都乜嘢都唔想做嘅。咁但係就算喺唔想做嘅同时，係咪应该排咁多嘢呢？作为家长应该諗清楚嘅。而就算你真係已经排咗好多嘅活动俾你嘅小朋友，又有冇諗过会响应返你自己嘅教会喺你嘅圣堂入面搞嘅好多夏令营，会愿意让你嘅小朋友参加，藉住夏天炎热嘅日子，同一班身边嘅弟兄姊妹，呢一班应该话喺信仰上面，喺成圣路途上面一齐同行嘅伙伴，去尝试在这个暑假里面更加亲近天主呢？故自然令到自己课堂上面的知识，或者在暑假里面弥补回两个课程中间的空隙，这个是真的有用的。咁但是如果你说作为父母只是想着自己的小朋友可以拿到高分，但是越高分越叻，越同天主疏离，咁这个又是不是作为一个家长应该做的事情呢？我想大家都会认同，耳濡目染，我们今时今日所被塑造的人格和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方法，很多时都是源自我们的原生家庭。爸爸妈妈怎样做呢？我们就会学足晒的了。试想下，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是脾气暴躁，成日都吵喧巴闭的，你很容易就会成为了这样的样子。同样，爸爸妈妈都是虔诚的，照计小朋友都可以跟着你们学习。虽然可能在我们的身边见到有时的情况未必是这样的，就算你说爸爸妈妈成日都在教会服务，小朋友都可能会离弃了教会，离弃了自己的信仰。当中的原因是为什么呢？会不会其实爸爸妈妈所讲的所谓虔诚，在教会里面的所谓热心服务，都只是在教会里面一个形象，回到家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而为小朋友可能在他小的时候无可奈何，爸爸妈妈说要跟着他去回圣堂，自己就算猪般不愿意都要跟着回。而回到教会又没有朋友，没有一班同你一起在信仰上面成长的伙伴，没有人同你一起有同一个的愿景，同一个的目标，觉得成圣是基督徒应该尽的责任，于是乎本身已经不是太想回的了。再加上爸爸妈妈可能在教会的形象可能真的非常之光耀的，回到家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在教会里面可能很热心祈祷，回到家呢就圣经都不会打开的。甚或我真的见有不少家长都可能这样说的，为什么要摆自己小朋友在教会里面呢？就是因为这个环境比较安全，起码左右隔离没什么机会见到衰人，就算是衰的衰极有个谱，于是乎其实好像当了教会是一个托儿所一样，而他们自己和耶稣基督的关系都不好，那你说你怎样可以促进你的小朋友，或者鼓励你的小朋友能够要和耶稣基督建立一个更加好的关系呢？很多人都会觉得信仰是要认识多些耶稣基督，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当你信的天主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他的生平都不知道，有圣经你不去看，这个是真的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的错失。但是那边厢当你认识谁是耶稣基督，认识谁是他的母亲，我们的圣母玛利亚，认识天主圣三的本质，如果你不投放时间，不投放空间，不投放心神去跟他建立这一份关系，那我们的信仰就真的好像耶稣基督入面所讲，是建立在沙土上面，没事又自可啊，一有事呢，一个风浪就可以将你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吹散。 咁但係就算你真係今时今日面对喺呢一个散散地嘅情况或者散咗

情况，亦都唔好因为咁样而感到沮丧，因为要相信天主系一切事情嘅启动者。正如天主可以从虚无当中创造咗大地，让人类可以分享佢嘅慈爱。就算今时今日我哋嘅虔诚，我哋可以好热心祈祷，甚至同天主有个非常之好嘅关系，都系因为天主先邀请我哋，希望我哋人类俾一个机会佢，让佢去爱我哋。我哋只系回应咋，所以就算你嘅回应可能系比较消极，可能系已经离开咗天主，甚至觉得圣教会有好多事情都系唔啱你心意嘅，呢个可能系你今时今日你面对嘅境况。但系天主时刻都会透过好多嘅事情去向你嘅心敲门。就正如可能喺呢一刻中，如果你仍然扭开收音机或者上网听紧我同你分享呢一段嘅说话，正正就系天主藉住我嘅口去呼唤你。佢好希望同你更加亲密啦，佢好希望你能够脱离呢现时，离弃佢嘅生活，翻去佢嘅慈爱当中啦。其实或者为我哋嚟讲，好简单嘅啫，一句回应，愿意同天主讲一声对唔住啊！曾几何时，因为我自己嘅自私，我只系顾自己嘅生活，忘记咗你对我嘅爱。今日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回归啊！咁样一切就会改变。同样，作为父母，大家都应该谂下。究竟你今时今日的信仰模式，你同耶稣基督的关系，或者你实践信仰的方式，是不是能够给到一个好榜样你的小朋友呢？圣经有没有教导你知得几多呢？当我们要宽恕人77次的时候，你又有没有真正宽恕你家中的人对你的冒犯呢？真的不要看小你自己的榜样可以为你的小朋友带来几大的影响。有些事情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预防的。正如你真的很担心今天见到你的小朋友在青春期开始的信仰都散散地了，你很怕他第日真的会离弃教会，尤其是当他能够独立有毛有翼自己识飞的时候，他会离弃耶稣基督。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害怕，有这样的认知的，何不尝试在你今天你的祈祷里面将你的担忧话给天主听。真的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教你不要为明日而忧虑，一日的苦够你受。咁当然你可以话，我今日的而且确系担心我嘅小朋友第日会跌倒，会离弃天主，咪将你嘅担忧话俾天主听咯。跟住尝试睇下喺你自己方面可以点样做啲嘢。有时我发觉我哋可以同家人乜嘢都商讨嘅，尤其是讲得最多系乜嘢呢？呢期嘅世界杯点解突然间你捧嗰队成绩系比你预期嘅差咗好多？你系有好多慰论噶。再加埋有啲人真系讲电视剧咧。都可以将嗰一集嘅电视剧由头到尾再分析一次，好似自己系影评人一样。但系唯独你有冇留意喺你个屋企入面最少讲嘅话题就系信仰。你可能会一齐祈祷，可能会一齐翻去圣堂参与弥撒，甚或可能圣堂有好多特别嘅活动，譬如喺嚟紧多伦多，我知道有华人嘅堂区将会举办一个圣体奇迹嘅展览，可能有不少嘅弟兄姊妹都睇过噶啦。呢一个嘅展览。是由圣卡罗阿库特斯在他生前真的用了很多的时间去筹集回在历史里面圣教会出现过的圣体奇迹，而他这一份的工作亦都可以说引致他可以在离世之后成圣被封圣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可能会一起去看这些展览，但是你今时今日自己面对着信仰的一些小小的挑战，一些小小的问号，你又有没有跟你的家人分享呢？你又有没有寻求你的家人为你现时所面对的境况离去代祷呢？如果你真的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好的，你又有没有叫你的家人去跟你一起去赞美天主呢？或者这个都跳回下去，之前我们都分享过，很多时我们的祈祷都真的求耶稣的多，我们希望要这样要那样，要丰衣足食，要儿子听话，要自己份工保守到，要自己能够有机会晋升，所有嘢都系希望问耶稣去攞嘅。嗱，唔系话唔俾啊，因为耶稣基督都讲到明噶啦。我哋嘅天父系几咁慈爱嘅，只要我哋愿意开放我哋嘅心扉，因佢嘅圣名而向天父祈求，天父就会抚允。咁但系如果我哋嘅信仰就只系不断喺度问耶稣攞嘢，我哋连基本嘅嘢都俾唔翻佢，可能你会话啦，俾啲乜嘢咧？俾翻你嘅心啊，俾翻你嘅感谢啊，甚至。有一切的困阻，你明知道可能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又知道天主呼唤你成圣，又希望你能够乖一点虔敬一点，但是你总是有种种的困阻令到你不能够达到这个愿景，你又有没有将你自己的困惑呈现给天主呢？当你自己的家庭可能是一个很有信

养气氛嘅家庭，但系呢个信仰气氛就喺圣堂入面先至有，翻到屋企咧就完全唔讲信仰或者祈祷嘅深度都系争少少嘅。咁你话啦，当你自己对信仰都系牙牙乌马马虎虎，你个仔女就跟晒你学，咁你叫佢虔诚都几难啊？呢、这个可以话。你唔想未来有啲乜嘢唔开心嘅情况，今时今日你就要彻底改变你喺屋企入面嘅信仰氛围。而那边厢，如果你真系你嘅小朋友已经离开咗圣教会，你用过好多嘅方法，希望佢回归都好似做唔到嘅。其实有人比你更加紧张嘅，嗰、那个就系耶稣基督同埋佢嘅母亲圣母玛利亚。呢段时间有不少朋友都可能啱啱喺麦主哥耶朝圣完翻嚟，都听见佢哋讲过好多呢方面嘅经验。有人啲仔女唔听话离弃天主，当佢哋苦无办法嘅时候，最终就用咗一个好似好消极但係反而係最积极嘅方法，将佢哋嘅仔女奉献俾圣母玛利亚。佢哋所做嘅角色就只係默默为自己嘅小朋友祈祷，而真正转化嘅工程呢就交俾圣母玛利亚。而奇迹地又有好多原本离弃咗教会好远好耐嘅小朋友，或者到时已经变咗中年人啦，唔知点解生命得到改变，回归翻耶稣基督嘅爱。呢啲嘅见证唔单止系麦主哥爷，好多地方都听过。关键就只有一个，将佢哋嘅仔女奉献俾圣母玛利亚。而如果你面对咁样嘅境况，你又想你嘅仔女翻返去耶稣嘅爱内，你又有冇做过呢样嘢？又会唔会试下做呢样嘢呢？当你明白圣母玛利亚唔单止系耶稣基督嘅母亲，亦都系你嘅母亲，更加系你嘅仔女嘅母亲。佢唔想佢哋丧亡嘅，你愿意向圣母呼求，一切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让我哋彼此共勉。每每嚟到节目嘅尾声咧，都好想有机会可以听到你哋嘅意见。究竟今日我哋嘅节目内容帮唔帮到你咧？你中唔中意听咧？甚或听完之后，会唔会真系令到你觉得？啊，原来我同天主呢可以更加亲近嘅。而今时今日我真係有一啲生活上面嘅少少缺点係需要改正。而当你有咁样嘅认知呢，你就会明白天主时刻都希望你更加亲近佢。透过你嘅祷告，你嘅生命係可以改变嘅。而我相信对于好多温哥华嘅弟兄姊妹，嚟緊就非常之紧张啦。因为我哋温哥华嘅生命恩泉团队将会举行喺温哥华嘅主与我同行嘅步行筹款。咁而每每有呢一个步行筹款呢，我哋嘅弟兄姊妹都会喺不同嘅堂区嗰度咧，向你作出呼吁嘅。听日6月28号星期日，喺温哥华嘅圣方济堂圣 Francis Xavier Church， 即系同我好似好有关联啦，因为我中学都系奉呢一个主保圣人嘅。喺上昼8点、9点半同埋11点15分嘅弥撒之后咧，喺堂区嘅活动中心将会有募捐步行善款嘅摊位。而对于居住喺列治文嘅弟兄姊妹，在加拿大殉道圣人堂上午8点15分和10点钟的中文弥撒之后，在圣堂亦都会设有募捐步行善款的摊位，希望所有在温哥华的弟兄姊妹能够踊跃支持。多伦多的朋友都可以支持的，透过你的善款。想知道详情好简单，去到这个网站 walk.walk.fll.cc， 入面所有详情都有的了。同一时间，如果你自己住在多伦多的话，可能你会说咁多伦多嘅主与我同行嘅步行筹款几时会开始呢？密切留意呢个网站啦，嚟到暑假都就快要话俾你听啦。不过暂时卖个关子先，有消息再同大家分享。不过都要提醒大家，我知道呢段时间咧，好多朋友因为睇世界杯嘅关系咧，啲作息时间都乱晒噶，有啲日夜颠倒，有啲夜夜都唔瞓。再加埋如果你自己嘅爱队不幸落败咧，心情都会受到影响嘅。唔好因为咁样而伤身同埋伤心。喜乐去面对一切，输波啫，唔系世界末日嘅。再加埋，如果你真系有机会同你嘅朋友真系有少少意气之争，亦都切记唔好因为少少嘅纷争，只系撑一队波而伤咗大家嘅和气嘅。希望大家能够睇波睇得开心，同埋放暑假放得开心。一般嘅惯例，临走之前都为你祈祷，为你送上祝福啦。完全能人事的天主透过圣母玛利亚和他的正配大圣约瑟的转土祝福大家。夏天的热力纵然可能带来很多的汗水，但这一份的舒畅希望你能够好好享受，同埋就算在更加炎热的日子，更加晒的日子，都仍然等你感受到天父对你无限的慈爱。今日到此为止，约定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爱生命再见，拜拜。

0: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在1989年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欲知详情或想成为会员，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和星期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2: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潘会长啊，你同大家解释《维摩诘经》，经文讲到当时有位普贤色身菩萨问维摩诘长者，既然是一位在家居士，咁佢嘅父母、妻子、亲戚、眷属、利民知识，色为是谁呢？奴婢同仆、象马居城，皆何所在呢？维摩诘居士就用一首偈颂回答，不过上次只系解释咗头嗰四句，余下嘅偈颂又点讲呢？
1: 我嚟先读下经文嘅内容啦。八喜以为妻，慈悲心为女，善心诚实男，不敬空直舍。菩萨具足权实二字，证得法理，内心欢喜，就好似俗人得到妻子一样。哲聪所赞的解释呢，就用如君子得淑女，则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菩萨内聪亦已。君子得到淑女，一定会亲近佢，就比如夫妻感情和睦，会令到佢快乐。菩萨内聪呢，也是一样嘅。女子有柔顺含欲嘅德性，菩萨以慈悲济世，就好似女子一样，柔顺含欲众生。所以慈悲就是菩萨的女儿。男子有真实干事的能力，能够承办家业，菩萨有善心成魄，真实不虚的心肠，能够何负如来的家业，所以善心诚实就是菩萨的儿子了。舍宅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若果没有了房舍，就要露宿街头了。菩萨常在第一二的不敬空寂舍中，就好像安住在家里一样，不受烦恼所扰，逍遥自在。维摩居士是男居士，所以话发起以为妻。我哋读下下面嘅经文：弟子众尘劳，随意之所转，道品善知识，由是成正觉。烦恼就好似未经训练嘅弟子，极为刚强难调，必须要落一番功夫，慢慢教化调伏。一切的尘劳，即是一切烦恼，生死的众生就是菩萨维摩居士的弟子了。他可以随意地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不再为尘劳烦恼所惑，教化他们。道品又即是37菩提分，是作为教授善知识，作为同行善知识，以及爱护善知识的无量法门，就是他的朋友。知识藉他们成为增上缘，使他调伏妄心，成等正觉，即是成佛了。继续看下面的经文：诸道法等类，四摄为妓女，歌咏众

发言，以此为音乐。诸道法即是六道等法，以诸波罗蜜多为修行的伴侣，能够助成法身的生长。妓女就是以唱歌跳舞为职业的女子，她们以艳色美人。比如菩萨以布施、爱语、离行、同事等这四摄法摄法众生。世间的歌咏团万妙歌声，是引人对艺术发生好感。菩萨则以法语作音乐歌咏赞美歌颂，以柔和清雅的发音令众生闻此法乐，一天天亲近三宝，趣向佛法，以证菩提妙果的。下面经文话：总持之圆圆，无漏法林树，各依净妙花，解脱智慧果，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满，布以七净花，浴池无垢人。世间的圆圆能够总持圆中的一切花草树木，不让人攀折或者损坏，只供由人欣赏。菩萨总一切法，持一切仪。总持呢又叫做五持，音译就是陀罗尼了，有五义的。第一呢就叫闻持，即是自闻一字之声，具悟五乘之教法，与显密而教之差别而无漏失。第二就是法持，于法总持而不漏。第三是义持，于诸法之义总持而不失。第四是根持，于六根之缘境，即是六根攀缘六境，总持而无余念。第五是藏持，就是总持如来藏之理而无漏失。这些一切法义，即是它的一个大花园，里面形形色色都有，有无漏的法林，有精妙的各花。各意净妙花呢，各意是指七菩提分，好多经是以七菩提分比喻为花的。花是结果的因，由智慧花得证解脱菩提之果，所以果是从七菩提分来的。换句说话说，七菩提分能令无漏慧现前，得解脱而证果。所谓开七国如意之妙花，结八解智慧之上果，名为解脱智慧果。菩萨以八解脱为浴池，八解脱又叫做八背舍，要为背舍恶的一面，向于善的一面。一个修行得解脱的圣者，自然而然会将一份份的染污除去，而得身心清净。我们沐浴就洗去身上的污秽，令得清净，所以说为八解之浴池。八解浴池中的水不是普通的水，而是一种定水，而且湛然充满于中。此水中呢，还有布以七净花。七净花是以花比喻七种净德，又叫做七净。卡摩罗什法师说，七净就是戒净、心净、见净、

道而正，分别道正，行断之见正，涅槃正。第一个戒正就是始终正，即是身口所作无有微恶，意不起咎，亦不取上，亦不愿受生，施人无畏，不限众生。第二个心正就是三性制服烦恼心，断结心，乃至三性流尽心，称为心正。第三见正，即是见法真性，不起妄想。第四道而正，即是见解心透而断除疑惑。道是道脱诸而妄的。五分别道正，即是善能分别是非，合道而行，非道而舍。第六行断之见正，行是指苦难、苦意、乐难、乐意四行。断是指断除诸结，即是惑，亦即是烦恼，即是证得无惑尽智、无生智者，能知见所行所断而通达分明。在《诚实论法罪品》那里讲，苦难行道者，顿根得定行道者是也；苦意行道者，利根得定行道者是也；乐难行道者，顿根得慧行道者是也；乐意行道者，利根得慧行道者是也。第七个涅槃正，正得清净涅槃，远离诸垢。涅槃正就是所得的花果，于中再没有烦恼的染污。这个七清净是修定的人所重视的，因为从定中引发智慧，使身心净化，离种种垢染，就好似浮喺水面嘅清净花一样。菩萨就係咁样喺个池中沐浴，所以说为浴池无垢人。无垢人係通指一切菩萨，喺呢度係特别指维摩居士。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讲埋余下嘅经文啦。

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讲到，释迦牟尼佛为地藏菩萨摩顶受记，祝福佢喺自己入灭之后，直至弥勒菩萨成佛呢段时期内，留住娑婆世间，广度一切罪苦众生。加上地藏菩萨本身所发嘅宏愿，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因此佢到现时为止，都不断往来于人间地狱，为救拔众生而不辞辛劳。虽然佢早已证得十地菩萨果位，但系至今尚未成佛。我哋讲过，今次释迦牟尼佛到忉利天，是要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的。摩耶是梵文玛雅的音译，意思是幻化、幻象。在佛经中多数尊称她做摩耶夫人、摩耶皇后、玛雅 Devi， 或者摩诃摩耶、玛哈玛雅。

0: 玛哈即是大，以表示他伟大。他是古天竺拘利族天臂城主善国王的女，亦都有话他们是两兄妹。后来善国王将摩耶许配给加皮罗卫城国主正范王为妻，可惜结婚多年迟迟未有所出，直至有一次摩耶夫人梦见一头白象入怀，先至梦红有笑。在他依照古天竺传统返回娘家待产途中，于南皮尼园一棵无忧树下诞下太子，取名悉达多。不料太子出世之后七日，摩耶夫人就突然离世。他的妹妹摩诃波遮波提玛哈布拉扎巴蒂怜悯太子出世几日就失去母爱，毅然负起抚养太子和侍奉正范王的责任，后来更成为佛教第一位出家女众。而摩耶夫人命中之后就往生忉利天，直到悉达多太子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夜睹明星而悟道，成为释迦牟尼佛。佛经记载某一年结下安居的时候，佛陀在舍卫国升天为母说法三个月，不过这三个月是我们人间计算时间的长度，在忉利天可能只得几日甚至一日的。当时有很多已经证得阿罗汉的佛弟子都跟佛陀去到忉利天随喜，佛陀就为母亲讲述地藏法门，主人翁当然就是地藏菩萨啦。佛母摩耶夫人向地藏菩萨合掌恭敬，然后就这样问他了。
1: 敢问圣者，世间众生所做的各种恶业轻重不同，那他们所得的报应是不是都有分别的呢？
2: 圣母，当然有分别啦。万千世界国土中，不论有没有地狱，有没有女性，有没有佛法，乃至有没有声闻、罗汉、辟支佛，一切众生都会依据他们所犯的恶业轻重而招感到不同的罪报。
1: 我想知道阎浮提世界的极恶众生会招感到什么罪报呢？
2: 好，那地藏就略说一二了。
1: 有劳圣者。
2: 南阎浮提世界内，若有众生不孝父母，甚至杀害父母，当堕无间地狱，百千万亿劫扣出无期。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亦当堕无间地狱，百千万亿劫扣出无期。若有众生侵占常住，玷污僧尼，在寺院内痴行淫欲，杀害生命，亦当堕无间地狱，百千万亿劫扣出无期。若有众生假扮出家人，糟蹋常住物品，欺骗在家信众，违背戒律，作恶多端，亦当堕无间地狱，百千万亿劫扣出无期。若有众生偷窃常住财物、衣服、饮食，乃至一物不问自取，亦当堕无间地狱，百千万亿劫扣出无期。
1: 哦，何以称之为无间地狱呢？
2: 这五种罪报众生在无间地狱之内受苦无量，永不间断，求暂停一念之苦亦不可得，所以称为无间。
1: 那他们在无间

0: 地狱要受啲乜嘢苦啊？
1: 无间地狱中有火烧电击，有铁蛇千颈，铁狗咬噬，铁鹰夺目，有拔舌奸戾，抽肠剥肺，有羊铜灌口，热铁浇身，有钉床剑树，对磨锯凿，镬汤炉炭，罪人在此日夜受苦，无有间断，重年警劫，苦楚相连，不分男女，种族贵贱，天人龙神，罪行业感，食痛受报，一日一夜，万死万生。
0: 够了够了，请圣者不要再讲下去了，无间地狱实在太恐怖了。
2: 可能有人会质疑，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地狱的呢？是不是宗教信仰为了劝人止恶行善，故意编造这些这么恐怖的地狱出来，等啲人有所忌惮，唔敢肆意妄为呢？如果你相信因果，又信有天堂，咁自然会相信有地狱。否则其他人系冇办法令你相信嘅。我哋经常话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善念出现，眼前就系天堂；恶念生起，乃至付诸行动，咁地狱就算唔系即时出现，亦都会慢慢形成。其实我哋喺一念之间已经往来天堂地狱而不自知。好啦，有关地藏菩萨嘅其他事迹，我哋留翻下次再讲。
3: 皈依噶，
4: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5: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6: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7: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8: 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9: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10: 点解呢？
11: 咁嘅。
2: 潘会长啊，有位女太问，如果她想修止观，咁仲需唔需要念阿弥陀佛发愿往生净土嘅呢？
12: 修止观即系修禅定，系三学戒定慧中嘅定学，呢个系修行必修嘅德目。而念阿弥陀佛发愿往生净土，是修二行道里面的修行成佛方法，两个是并无抵触的。修行成佛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二行道，一个是难行道。念佛发愿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是二行道，难行道就是发愿世世上行菩萨道，在娑婆世界修行成佛。选择二行道修行，去到阿弥陀佛净土亦都要修习禅定的。所以无论你选择二行道或者是难行道，都要修习禅定的。断烦恼生智慧全部都在禅定中进行，不修禅定是不能成佛的。不过有些人不懂得怎样修禅定，或者没有老师教授，所以才在现世没办法修习禅定。但是去到净土呢，都是要修习禅定的。若果你选择二行道修行净佛，无论你有没有修行禅定，亦都是要念阿弥陀佛，要发愿往生净土的。
2: 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够晒了，下次再会，拜拜。
13: 演扬妙法由安

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0: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劝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法学班、诵经法会、正座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1: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论》。

0: 9/6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0点整点新闻，我是阿佩妍。卑诗省长 David Eby 今天开始将会率领贸易代表团到访中国一个星期，他将会前往北京、上海等等多个主要城市，期间会和当地政府以及工商界领袖会面。这次是 David Eby 2022年上任省长以来首次，也是事隔8年以来再次由卑诗省长访问中国。David Eby 以往的立场一直认为中国有人权以及政治问题，而避免和中国来往。他澄清一直都没有避免和中国来往，不过承认有段时间双方关系比较紧张，重申明白卑诗省民忧虑中国人权问题，但是属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由联邦政府处理。他作为卑诗省长的首要任务是要令卑诗省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同时增加卑诗省的贸易良机。卑诗省是加拿大对华出口的最主要省份，并且建立了稳固的贸易基础。去年中国是卑诗商品出口的第二大目的地，出口总值接近110亿，占了整体商品出口接近20%。而卑诗省的多种优质农产品也深受中国消费者的欢迎，包括海鲜、猪肉、樱桃以及巧克力。国际方面，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

0: 发表讲话，指黎巴嫩、以色列以及美国在华盛顿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也没有约束力，认为协议在不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的情况下，向以方做出政治让步，批评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是放弃黎巴嫩主权，可能令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并且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巴嫩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呼吁黎巴嫩政府纠正错误。卡西姆又说，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是极其危险，已经超越所有红线，可能令黎巴嫩处于被动局面。真主党将会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且从黎巴嫩撤军。美国和伊朗再次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起冲突。美国海上贸易行动中心表示，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不明发射物袭击，驾驶舱受损。涉事邮轮船长报告，全体船员安全，没有发现环境污染迹象。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日前警告，船只通过海峡需要和革命卫队协调，否则将会受到处置。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从中等调至较高，提醒海员注意有关水域存在水雷。国际航运数据显示，今天仍然有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位于海峡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经被拓宽。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扩大对华为等中国设备的进口禁令，将会从下个月初开始涵盖至2022年或者之前推出的型号，以维护国家安全。联邦通信委员会在2022年年底开始实施禁令，禁止华为、中兴通讯、海能达等中国企业的电信与监控设备进口美国，但是当时只禁止新推出的型号，就有型号不受限制。委员会昨天宣布扩大禁令，在2022年或者之前推出的型号未来也不得进口美国，强调要管控风险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之举，但是民众可以继续使用已经购买的相关产品。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14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1: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并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2: 大家好，我是金莎，现在您收听的是王介安的星河夜雨。
3: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

Hello， 星河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介安，很开心又再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两个小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安排一位非常特别的音乐人的专访，他曾经到过我们节目当中来，他叫谢欣芷。我不知道你知道谢欣芷吗？谢欣芷他是个推动儿童音乐以及推动儿童音乐创作的老师，他写了很多儿童音乐，而且非常流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他有一个理念哦，就是说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不再要唱我们小时候听的，就是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听那些儿歌，他要创造一些现代流行的儿歌，而且他的歌曲影响了非常多的人哦，什么数星星啦，幸福的孩子爱唱歌啦。今天谢欣芷邀

我要邀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创作，还有他即将办的亲子音乐会哦。这个音乐会还是一个音乐剧的形式呈现出来。好，到底怎么回事呢？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谢新植老师的专访啊。好，今天除了访问这位非常厉害的音乐人之外，我们在不怕死乐评第二个小时不怕死乐评单元，我们要来谈谈思念这个主题。思念可能会你说思念一个人哦，不见得，思念过去的一种气味，思念土地，思念家乡啊、哦，有很多从思念角度切入的好歌，在华语乐坛有很多这样的歌、哦、我特别把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收罗出来，分享给大家。到底有哪些关于思念的好歌呢？我觉得真的非常适合在夜里播出，所以请大家一块来走进我们思念的音乐或思念的音符的世界。另外在星河非主打，我们要介绍蔡依林的一首歌叫 Miss Trouble。 你听过这首歌吗？ Miss Trouble 在蔡依林2014年有一张专辑叫 Play 我呸，这张专辑当中，那张专辑整张专辑都非常有创意哦。而我们会推荐这首当时没有主打的 Miss Trouble。 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听众的心情，我们今天会分享两位听众的心情，哇，我觉得他们的信真的写得非常好，所以我今天分享两位听众的心情，还有他们要点播的歌曲哦。还有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听本周到底有哪些新歌要推荐给您呢？

好的，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星河唱片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慧伦，哇，永远的玉女苏慧伦，这首歌叫《贵的可以》啊，好贵哦。这也是个影集的主题歌，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有未来的，要把话说开，我也没想离开过，飞回来见你还是好要想努力，直飞的我在等待转机，这班飞机贵得可以啊。

这班飞机贵的可以，这首歌就叫做贵的可以，这个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一个插曲哦。创作者是张震岳哦，待会儿我们还会介绍张震岳的歌。不过你知道吗，飞机的机票不是很贵，而是那个感情的沉重，感情的重量真的很贵啊。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新和唱片行为大家推荐这首歌，来自苏慧伦。好， Ignore Karen Cici， 这是一首全英文的创作。

好的，来自 Karen CC 非常有趣的一首歌哦 Ignore。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庾澄庆啊，这首歌叫做爱人啊。是庾澄庆他最新的创作爱人啊。

好的，来自庾澄庆最新的单曲，非常深情的一首歌，叫《爱人》啊。我们再来听一首抒情歌，这是来自周深，歌名叫做《浮生若梦》。

来自周深，他所演唱这首《浮生若梦》，一听就感觉这是一个古装戏的主题歌或插曲，真的是哈。这个戏剧叫做《云秀行》，现在听到是周深的歌声，歌名叫《浮生若梦》。

好悠扬好美的一首歌、哦、好，歌名叫浮生若梦，也是趁热推荐给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Birdie Fly， 来自陈心月。这首歌呢 Birdie Fly， 飞翔在天空的感觉如何呢？陈心月自己作词作曲的 Birdie Fly。 那些爱的恨的故事，好像结尾不完美，似乎也很美。

往往在感情的经历当中，你有些体会，很多的创作人就把这样的心情透过音乐记录下来。这首歌叫做 Birdie Fly， 来自陈心月，他的创作也是来自陈心月的演唱。

那些爱的恨的故事的结尾，回忆不停地重现了，好像支离破碎了，没有人能体会，只有你能了解。那些爱的恨的故事的结尾，不完美。

0: 有点忧伤，但是又感觉好像有重生的感觉。来自陈星月的最新单曲，正热推荐给大家。这个礼拜我们收到的新歌，今天的星河唱片行就逛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1: 哎，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2: 我不会跳舞。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
1: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0: 欢迎收听星河夜语，我是王介安，来听听星河 VIP。
3: 神秘的，深邃的，宽广的。

0: VIP，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这个单元呢，我们要访问到这位王建安的好朋友，这也是蜂巢音乐的杨锦聪，杨聪大哥呢帮我介绍的。后来我们一认识之后就黏住了，然后常常在网络上面互通交流。最重要的是呢，他是一位非常资深的音乐人。不知道你听音乐的过程当中，你听哪类的音乐呢？你听摇滚乐、乡村乐、爵士乐？那王建安听什么呢？我听儿童音乐，因为我是个爸爸，我带着孩子成长呢，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个小小的理念了啊，我们在孩子从学龄前一直到学龄后，他们的听的音乐呢，都不是那种比如说什么周杰伦啊、蔡依林啊，甚至什么韩团啊，现在大家很多小孩成长过程当中听很多的各国音乐，那我们还是比较比较 old school 一点哈，我希望孩子在成长当中有一个，大家应该知道王建安的小孩是自学啊，我们是自学家庭，那我们希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吸收到是那种比较单纯的故事性的，然后比较有想象空间的属于儿童类的歌。那今天我就要邀访这位我非常喜爱的一位音乐创作人，大家可能知道他的一首歌叫《幸福的孩子爱唱歌》。那我们要访问到谢馨植老师。馨植你好。
1: 建安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馨植。
0: 哎，馨植，我们再度见面了。
1: 哎，
0: 我刚才讲的那个一点都不错吧，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家长在小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会听你的音乐，多半都是想说更单纯、更美好、更有故事性啊。那我刚才那个诉求应该是正好是你的切角。
1: 对对，
0: 所以你当初写这些孩子的歌啊，也是这样的动机吗？
1: 对，我当初就是会觉得孩子他就是应该听孩子应该有要听的音乐。什么叫做孩子应该要听的音乐？我那时候其实很疑惑，为什么当年的小孩在听的，就是我17年前开始做的时候，我那时候去探访所有的当年的儿歌，就一研究才发现哈，原来那时候在听的儿歌跟我们小时候在听的其实没有差很多。
0: 17年前，
1: 对，我17年前，哎，18年前，2006年的时候。
0: Okay.
1: 对，然后
0: 你为什么你做了什么探访的工作啊？
1: 我就是主要是因为我自己要教我的学生唱儿歌，然后所以我去找材料的时候，我发现怎么找到的就跟以前
0: 小时候
1: 对小时候的什么哥哥爸爸，然后后来有新的一点，像范晓萱的那个哦你的甜蜜那种，
0: 或是
1: 那个
0: 健康歌
1: 那一些，那是比较新一点点的，
0: 对对，
1: 但是就是没有一个比较专门的儿童音乐的。
0: 对啊，我小时候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唱那些歌都已经唱了数十年了哈。
1: 对对对，
0: 什么虎姑婆啊，有
1: 没有？对对对，只是很久很久的。还有小时候什么快乐天堂
0: 啊，对对对，
1: 大象唱唱的例子，
0: 对对。
1: 那其实后来都是一直还在唱，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说，那现在的孩子到底都在听什么唱什么？然后其实最近啊，不是就是有大家都在说为什么孩子都在听，学校都在播抖音上面的歌曲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件事情从大概10几年前也都还是一直存在的，就是小孩子他们在听不适合他们年龄的歌曲。
0: 对，有些什么谈爱啊，
1: 对，然后后来我就去研究啊，到底为什么孩子喜欢听这些可能他们节奏比较好听，然后他们的旋律是流行的，或者是他们曲风是跟当代是相结合的。

0: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为什么不做一个音乐？那他的曲风是适合这个时代的孩子，但是他的歌词是干净，适合孩子。
1: 了解了。
0: 然后他的歌词，因为我自己是学教育出身的，
1: 我知道啊。我们上次聊天，你聊，哇塞，你那学士论文还是都研究那个那个教学效能啊，小孩。
0: 对对对。那我就想说，孩子在唱歌的同时可以学到什么？然后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我们就来才开始做这个儿童音乐。
1: 哦，我觉得你好有使命感哦。
0: 一开始是没有，但是现在越做越有。
1: 那你刚开始做这些儿童音乐的时候，你收集的资料啊，你是怎么样做？比如说，我相信各位如果对谢欣植老师呢，有一些了解的话啊，他从台语歌、国语歌都做嘛，什么《幸福的孩子爱唱歌》啦，《数星星》啦，《苹果脸》啦，《妈妈加油》啦，还有《深呼吸》啊，这些歌都曾经。
0: 一开始我们的第一张呢，是跟那个黄静雅老师合作的《春天里都为》，是一
1: 张。对，我记得那张还得奖，对不对？
0: 对对对，那张有入围金曲奖，
1: 是是是，得到很多的肯定嘛。
0: 对，然后后来呢，后来就是。做的那一张得到肯定之后，我们才想说，那既然我们可以做一张这样子与众不同的台语的专辑，
1: 对，
0: 我们要来试试看中文，所以我们就做了《幸福的孩子爱唱歌》。
1: 然后做了那个《幸福的孩子爱唱歌》，
0: 他也是入围金曲奖，
1: 对，然后就爆棚了，大家就从那首歌，应该是从这首歌开始认识你吧？啦啦啦啦，
0: 对，比较更多人认识我是。
1: 对啊，你看我就从这首歌认识你啊。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杨锦聪大哥啊，就我访问他的时候嘛，他说：“哎，吉安娜，我要跟你介绍一个人啊，就是谢欣植。”我说：“我知道啊，但是我们小孩子从小听他的歌的。”结果我们就一起见面了。
0: 对啊，然后他这个杨大哥跟我讲的时候，我也是很开心。我说：“我小时候听他节目长大的。”
1: 你看这个很好玩哦，你小时候听我节目，然后我孩子听你的歌，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缘分吗？然后我们前段时间还到北海道去旅行啊，我们在旅行过程中还在唱你的歌哎。
0: 然后既然大哥在旅行过程都一直被我骚扰，
1: 我们在 line，
0: 我说既然大哥我也要去，我要来记你的那个行程。
1: 然后结果我们欣植老师呢，他可能过一阵子也要到北海道去旅行，也是带着孩子去旅行，
0: 也是带着孩子，
1: 真的太棒了，
0: 唱歌旅行去，
1: 真的啊，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哦。当我们当然我们工作很忙碌，这是没错的，因为不忙碌没有不忙碌的工作嘛，没有压力的工作嘛。我常常跟我的学生们讲说，你最好那种不忙碌的工作介绍给我做，可是忙碌完过后，我们懂得安排那种心灵的调试。那我认为旅行听音乐啦，参与艺术啦，真的是陶养心性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0: 是，
1: 所以我现在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事了，因为谢欣植老师呢，欣植他最近呢又要推出他的各地爸妈一致推崇的暖心音乐剧《爱唱歌剧场》10周年巨献，再一次唱歌去旅行，将将将将又要出现了。
0: 再一次唱歌旅行去。
1: 对，那这个唱歌旅行去，我们要一边真的是一边唱歌一边旅行去喽。
0: 对，那这个故事呢，它的旅行不是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什么北海道啦，去旅行就是去很多地方玩。
1: 对，
0: 它这个旅行比较像是一个心灵上的转变的旅行。
1: 对，
0: 然后呢，它是一个寻找爱的过程。
1: 是，
0: 那他其实真的有一段小小的旅行，他那个小小的旅行其实就是从家，主角是一家刺猬一家人，
1: 刺猬家庭，
0: 对，其实家庭，那他们的旅行是从刺猬的家族，的家，然后去到森林里面的一个养护中心找他们的阿嬷，
1: 是，
0: 对，找香香阿嬷，
1: 对，
0: 那这是一段旅程。那为什么说它是旅程呢？是因为一开始就是在家里。妈妈就跟孩子因为3C的冲突。
1: 哦，小孩子太喜欢玩3C了。
0: 对，可是小孩他认为他不在玩3C，他不是在玩3C，
1: 他不是在玩，
0: 对，他是在使用。但爸妈认为，
1: 你看，我觉得你又谈到了亲子沟通问题。我在用，你觉得我在玩？
0: 对，那妈妈就觉得说你在玩，那所以就有冲突。那这个冲突，这一段冲突到底是要怎么样化解呢？那所以我们就。这个故事其实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严肃哦。
1: 对对对，
0: 我的幼龄孩子怎么样去看这个冲突？可是其实这件我们把它安排得很生活化，
1: 了解，
0: 就是用一个很生活化的剧把它诠释出来这个冲突，然后包括说怎么样

0: 和好，
1: 对，
0: 或者是说在这个找寻的过程中，因为他另外还有，因为我们这一次主打就是刺猬家族嘛，
1: 对，
0: 刺猬家族不是都身上的刺，
1: 对，有刺，
0: 那你怎么样去放下身上的刺，去拥抱彼此？
1: 哇，你好，意欲好深远，
0: 对，这是这个故事非常重要的地方。那我们讲到说这个刺猬家族，或是其实这个刺猬就很像我们每一个人了，
1: 对，
0: 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或是在育儿的过程中，其实无形中我们身上都会不小心就把刺竖起来，
1: 对对，
0: 像我刚刚讲的，小孩说我没有在玩，
1: 对，
0: 那妈妈就生气，他妈妈可能觉得说你现在有该做的事情为什么不做，你在看电脑，
1: 对对，
0: 那可是小孩就是不是啊，我现在就是在做我该做的事情，
1: 对、啊、对
0: 对对，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冲突，那可能妈妈又像我是更年期啊不小心刺又竖起来这样子，
1: 是，
0: 那刺竖起来没关系，怎么样再把它放下来，或是怎么样把它包住，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对，我觉得这次哦，再一次唱歌旅行去这一次的音乐剧，因为我去年看过了，我是带着我们全家一起去的，王太太跟我的三个孩子，
0: 是，
1: 然后那时候心智老师还这个跑到我的位置跟我打招呼，因为那时候我还腿断了，坐轮椅，
0: 你坐轮椅来，让我非常感动。
1: 对，然后我觉得在那一次的过程当中，我也很感动，因为我的孩子是听心智老师的创作的音乐长大的，那我们在台下就一直跟着唱，然后当然心智老师的剧团也会带着大家互动，然后大家互动都非常的热烈，那我们还掉眼泪了、所以在最后那一刻，真的我真的强烈的推荐哦，就是说你家里的孩子可以跟爸妈就全家亲子一起去，
0: 对，而且我觉得连那个阿公阿嬷弟，
1: 对，
0: 就是我们的长辈都可以一起，
1: 长辈都可以去，因为这次的剧哦，和去年有点不太一样，心智老师说第一个剧情稍微有做点调整，第二个是演员也不同，所以他们诠释方式也会不同，
0: 对，
1: 有什么特别独特之处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就是要让大家进剧场去感受。现在讲就爆雷了，
1: 真的。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在那个心智老师的音乐剧当中，有一首歌哦，是很多人都会掉泪，就是《数星星》那首歌。那么我们现在先来回味一下这首歌好不好？我们播出的是你的专辑录音版，是一个情歌版，
0: 对，
1: 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互动的，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先来听这个歌，然后待会儿我们再一起聊，来。

数星星，嗯，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我觉得我每次都是，因为我们喜欢露营嘛，你知道吗？

0: 亲子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灵诉求，他说，如果问我每年举办亲子演唱会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我想应该是每一回都能借由舞台上的故事重新看见并检视自己。我想这件事情对创作者来说都蛮重要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都是在一次一次的 output， 其实在 output 的过程当中就会有 input。 你能不能分享一下这十年来啊，这十几年来做音乐的一些心得？
1: 其实做音乐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件，就是它是一个我身体里面的东西，
0: 嗯哼，
1: 把它拿出来，
0: 对，
1: 就是我可以睡觉的时候梦到一段旋律，我就把它写出来。
0: 梦到？
1: 对，梦到。
0: 早上还记得？
1: 幸福的孩子爱唱歌这一首歌就是这样
0: 啊？真的吗？
1: 对，就是这个旋律。
0: 我梦早上会忘记？
1: 没有，但就是你看我多浅眠，我都会记得。就是我常常会就是梦到啊，或者说你刚刚说我们去旅行啊，
0: 对，
1: 我可能那个在北海道基丹甲就是走一走，我可能就会想出一个什么旋律词来。它对我来讲是一个好像喝水、吃饭喝水这样子，说话这样子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创作音乐就是旋律，把它产出旋律，对我来讲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0: 对，
1: 但是如何让这个旋律变成一首有意义的歌，这个对我来讲就是需要花一点脑筋。那我今天写这首歌，我想要给孩子带来什么？然后你知道我们的歌曲，儿童歌曲它是有分不同的种类的，它有所谓的旅行歌曲，它有所谓的认知型的歌曲，然后它还有就是有些表达一些像是爱呀、意象啊这种，那种就是
0: 这果然是从事教育工作者，
1: 就是
0: 把音乐分类，
1: 对，把这个就是把这情感把它
0: 知道，然后你把音乐的内涵来分类，
1: 对，把内涵，对。然后我们在我在创作的时候，其实就会开始脑筋在想，好，那我今天这个旋律啊，我可以把它做成什么样子？那这首旋律做出来，我要怎么用？那我要怎么样的歌词？那因为通常有了歌词之后，你就知道你这首歌要怎么用嘛。
0: 对，
1: 那所以我们这一路以来，我的音乐里面可能就有分啊，可能就是手指摇啊，
0: 对，
1: 然后数数的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可能教花草树木啊，
0: 对对，
1: 然后或者是教爱啊，就是有一些像数星星这首歌就是讲爱，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们也会讲像幸福孩子爱唱歌，就是讲幸福，这些很抽象的东西，
0: 对，
1: 我们都会希望就是孩子们借由歌曲去感受到、体会到，也许小小孩并不一定懂得幸福是什么，
0: 对，
1: 可是幸福就不是就是这样唱着歌，
0: 对，
1: 很开心的唱歌。我都跟我的学生说啊，我说你最开心的时候一定是在厕所里面自己唱歌的时候。
0: 对
1: 对，因为你人很奇怪，他一定是很开心的时候才会哼歌，
0: 对，
1: 你如果不开心的时候，你应该
0: 不太可能
1: 哼得了
0: 悲伤的歌，恐怕都
1: 对对。你要悲伤的歌，就是有来我们年轻的时候失恋的时候会去 KTV 唱歌，
0: 对了对了。
1: 可是那也不是
0: 不是，我觉得你讲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切角啊。就我们快乐的时候会哼歌，
1: 对，
0: 那悲伤的时候我们不会哼歌，可能会去 KTV 疏解，
1: 对。
0: 悲伤了，你看悲伤好像不太会哼歌，
1: 对，我们悲伤的时候
0: 会在生活当中哼歌，
1: 对，不会，
0: 对啊，
1: 但是我们开心的时候，比如说煮菜啊，就会自己哼一哼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或者是什么搭车走路的时候，
0: 你讲到重
1: 点，对
0: 对对啊，悲伤的歌曲你会沉浸在那个悲伤当中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快乐，所以音乐可以带给我们快乐，
1: 是毋庸置疑，
0: 对，
1: 然后音乐它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缓慢下来。
0: 好，请问谢欣芷老师，我想请问欣芷，在你这个成长创作的历程当中，你把歌分类成各种不同的切角，内涵的切角，你每次写歌的时候都想要带给家长或孩子一种企图吗？就是说你为从过去到现在甚至未来，你希望带给大家什么吗？
1: 企图啊，
0: 对，
1: 我希望带给大家陪伴这件事情，我希望用 歌声陪伴，不只是我用我的音乐陪伴大家，我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音乐拿回家之后，用这样的音乐陪伴你的孩子。所以像你们愿意来用我的音乐，
0: 所以我算是标杆型的人物。
1: 对，你就是标杆型的人物，真的就是像你呢，可以
0: 哎，我告诉你的歌我都会弹吉他跟孩子一起
1: 唱，
0: 超赞的。我下次录给你听好了。
1: 好好好，哎，你看、啊、你刚刚说你们在录影的

0: 的时候，你拿着吉他，然后在露营星光下，你一边弹着吉他，然后跟孩子一起唱《数星星》。
1: 对，
0: 孩子们他会记得的，不是不是谢欣植老师的《数星星》，他会记得是爸爸唱给我听的《数星星》。我觉得如果可以把这样子的音乐带回家，跟孩子陪伴孩子，那就是一件，我觉得应该就是我的企图。
1: 哦，很棒，
0: 对，
1: 所以我们完全实践了谢欣植老师的那个意愿，
0: 真的，
1: 他的意志哦。
0: 然后，即便现在就是我们希望大家邀请大家进剧场，
1: 对，
0: 也是同样的企图，
1: 是
0: 希望你们进剧场来，一起去看着舞台上面的故事，一起去体会，一起去感受，一起去聆听家人在旁边跟大家一起唱歌的这样子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陪伴。那我希望就是可以用音乐来陪伴孩子。
1: 好，我想要探究一下欣植老师啊，哈，因为你自己也是有孩子的，
0: 是。
1: 那你在教孩子的过程当中，你的歌孩子都会唱吗？
0: 对呀，
1: 都是，也是一样，所以你是身体的奉行者、力行者。
0: 但是其实我必须说，我的小孩其实小时候对于我的歌他们都会唱，
1: 对，
0: 他们会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被我就是无条件对，因为我等于说从我在制作音乐开始demo 开始出来，然后我要听剪辑，然后要听混音，
1: 反反复复
0: 一首歌出来之后，其实我自己都要听。
1: 所以你是在自己家里制作音乐吗？
0: 不是
1: 啊、哦，
0: 但是我会在家里，就是他们送来的。我的 demo 或是说剪辑师啊混音师他们的音档送过来，我就会在家工作嘛，就会听、
1: okay.
0: 那我在播放出来的同时，孩子就会在旁边不断的反复听到同样的东西，所以他们其实就是都会唱，而且不止他们会唱，连我先生也都会唱。
1: 一定的啊，耳濡目染。我要跟你讲呢，我访问到林隆璇，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林隆璇，他年轻的人林隆璇老师，他也是他儿子林廷翰嘛，林廷翰也是个歌手了。林廷翰小时候的就是强迫要听爸爸的歌，
0: 对，
1: 每天在那边爸爸在制作音乐，他就每天在听，每天在听。
0: 对，所以他们小时候的时候，就是虽然我的每一首歌都会唱，尤其是哥哥啊，
1: 对，
0: 哥哥小时候对于我要上台表演这件事情是有抵触的
1: 啊，
0: 因为要上台表，我孩子都我自己带嘛，
1: 哦、okay ，
0: 所以妈妈要上台表演这件事情，或是上台去教课这件事情，就表示我会有一段时间
1: 不属于他
0: 、所以我在家，但是他有接受，因为他知道这是我的工作，
1: 对，
0: 但也因为如此，我在家我只要唱歌，妈妈不要唱，他会过来把我的嘴巴
1: 堵
0: 起来，
1: 住
0: 对，他就现在你是我、哦、你现在你是我的声音、哦、你的时间也不可以唱歌，对，
1: 好，当然这是一个童年的成长历程啦。
0: 对，
1: 那我想请教一下，像你这样学音乐、又做音乐，然后又学教育的妈妈，你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吧？你会不会对小孩的教育，还有他学音？哎，你的孩子都学音乐吗？
0: 有，都在弹钢琴。
1: 所以两个孩子都弹钢琴。
0: 对，两个人都在弹。
1: 哦，所以你会对他们的要求，还是他们自己就想？
0: 应该是说，因为我是音乐老师出身嘛，我本来是一个钢琴跟小提琴老师，
1: 是，
0: 然后后来才做音乐，
1: 是，
0: 对，然后做了音乐，然后就当了妈妈，
1: 是。
0: 那我对他们的音乐教育其实是非常的，应该是说我不会希望他们变得跟我一样是一个音乐教，我没有给他们画一个大饼说，你们现在就要一定要变成一个好棒的钢琴演奏家或怎么样。但是呢，我是跟我大儿子讲，你要学钢琴，为什么？因为妈妈会，所以你还会。
1: 好烦哦！
0: 但是其实有一个背后的原因啊，因为我两个小孩他们都是就是肌张力不足的孩子
1: 哦，
0: 然后就有弹钢琴或者弹乐器，我在训练他们的手指。
1: 我懂，
0: 对，
1: 我懂。
0: 那既然要学，我其实就给他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学乐器这件事情，不是你学了几次你就可以放弃的事情，
1: 对，
0: 你一定要一直坚持。所以我们就是应该就是说我很温柔的在坚持他们学习这件事情，那包括说从小时候陪伴练琴啊，然后我们练琴的时间我都不会要求说他们练很长，可是质量要练对。那像弟弟现在呢，因为弟弟就是注意力集中的问题，那弟弟就是我现在可能每天你就是要弹四遍，四遍很短哦，非常短，
1: 是是是，
0: 那十分钟不到就弹完咯，但是你就是要弹。
1: 我懂，
0: 你每天的生活规律里面就是有弹钢琴这一件事情，那你弹完钢琴了之后，你才可以去玩。对。

0: 然后我不会要求孩子说你一定要做个什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
1: 对对对，
0: 去练什么很难的曲子，不会，
1: 对对
0: 对，哥哥从小就是这样子，然后其实就是这样按部就班上来，他到了固定的时间他就会自己去练琴，
1: 嗯嗯嗯嗯嗯，
0: 那可是练完我到现在其实都不太需要管他了，现在就是
1: 现在变自主了，
0: 对，他会自主，他会自己会去想说他现在可能看到听到宫崎骏，他看到宫崎骏的动画，
1: 就会想，
0: 然后有一首歌很好听，他就会跟我们说，爸爸你可以帮我找这首歌吗，我们可以买这首歌的谱吗，
1: 对对，
0: 然后他就会练，然后练之后呢他就自己在面弹，
1: 很棒啊，我觉得，
0: 然后甚至发表会的时候啊，会早上6点自己爬起来练习，
1: 哦，太棒，他们都多大了，
0: 哥哥14岁
1: ，OK，
0: 弟弟只有6岁。
1: 那我觉得很棒啊，就是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我说这种很棒的原因，是因为学习嘛，
0: 嗯，
1: 这件事情就是他，他必须要自主。对，
0: 这个自主这个能力其实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小孩子的自主动机，他其实是在13、14岁才开始出来哦。
1: 是，
0: 所以哥哥现在会做这些事情，我不意外，因为他的自主动机出来了。
1: 对，
0: 可是在这个自主动机出来的前面的这一段，你要知道学乐器，因为我常常有学生家长就说，老师，我只是要让他们去有一个陶冶性情的方式，
1: 对对对，
0: 我们一定要练琴嘛，
1: 嗯嗯嗯，
0: 可是你知道吗，学习一样东西呢，它是尤其是乐器，它是要透过不断的练习达到去训练你手部的肌肉，达到它的有一个记忆能力之外，
1: 对对对，
0: 你才可以很好的去驾驭这个乐。
1: 那我再请教一下， 对于很多因为我们现在请教专家了嘛，他是学音乐又教音乐又创作音乐剧，那么我想要请教谢欣志老师，你觉得如果小孩想要学钢琴，
0: 嗯，
1: 想要学一个乐器，我们就以钢琴为例，
0: 嗯，
1: 一般来说他启蒙是几岁比较好，有人说越早越好，但有人说喜欢几岁都 OK，
0: 应该这样说，我会跟我的，因为我这题被问过好多次，
1: 对对对对，
0: 每一个小朋友他们的那个一开始的学习的年龄呢不太一样，
1: 对，
0: 你可以就是有一个测试的方法，
1: 嗯嗯，
0: 如果你的小朋友的手去转那个门把，我说的那个门把是那种纽扣、
1: 旋转的
0: 喇叭的旋转，
1: 喇叭锁旋转，
0: 如果他可以这样子旋转把那个门打开，
1: 嗯，
0: 自己独立做这个动作
1: 就可以，
0: 那他的脚的肌肉手的肌肉就是 ready 去学钢琴，
1: 哦，
0: 对，
1: 那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测试，
0: 你可以测试，因为每个小孩不一样。
1: 对，
0: 那当然说你
1: 3、4岁就能转了，就 OK 了。
0: 但你就可以，但3、4岁还要一个，就是他脑筋跟不跟得上他的手。
1: 对，
0: 对他没有办法，就是在面做。所以其实3岁，有些家长说，哎，3岁我就想要让他去学，很好，你可以上他去上团体班，
1: 就那种
0: 现在
1: 有
0: 很多
1: 一边玩一边学，
0: 对对对，让他先就是我们说的 enjoy music， 去享受这个音乐，
1: 对，
0: 然后等到在5、6岁，你就可以好好的坐下来，
1: 懂了，
0: 对。
1: 那晚学跟早学，有人可能10几岁才开始学，啊，
0: 我觉得没有差呀，10几岁开始学跟3岁开始学，
1: 有人20岁、30岁才开始学。
0: 对，我觉得学乐器，我都鼓励到你20岁、30岁，或是你50岁、60岁，你要
1: 再去
0: 再去也都好。他学新东西本来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1: 没错，
0: 对，
1: 没错，完全同意。就像我现在还跟老师拜师学吉他，哎，我现在真的是1对1在学吉他哦，就是我希望来精进一些
0: 对
1: 自己的吉他技巧。我不是要演奏，我只是觉得说那是可以 enjoy my life，
0: 对对对，
1: 就是 enjoy 我们的Family life 啊，就是那个感觉蛮好的。
0: 对，我的 teaching philosophy 啊，就是我的教育，要教育理念吗？教育哲学，
1: 嗯，
0: 就是我觉得音乐呢，学音乐呢，它就是要来享受音乐的。所以我教小孩的目的，我就是希望他们可以享受，有能力去享受。
1: 好，
0: 那学琴就是享受音乐的一种能力之一。
1: 所以呢，我们要邀请听众朋友来享受音乐了，
0: 没错，
1: 谢欣芷老师再一次唱歌旅行去，这一次的音乐剧音乐演唱会在台湾的台北7月11号到7月12号2天，在台湾戏曲中心，这个台湾戏曲中心在士林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在士林，在捷运芝山站。
1: 对，在捷运芝山站，交通也非常方便。台中是9月16号、9月20号在台中的中山堂，高雄有11月21号到11月22号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歌剧院。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就请上网搜寻。那我们今天节目先就此打住，我们下一周呢还会再

0: 请谢欣子老师来聊聊他和孩子的互动啦，探讨音乐的过程啦，创意音乐的历程跟我们分享。我们最后就来播这首经典代表作《幸福的孩子爱唱歌》，我们这个剧场欢乐版要出现了哈！来，谢谢欣子老师，
1: 谢谢建安大哥，谢谢。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体育馆昨天晚上举行的世界杯分组赛 G 组赛时，比利时以5-1击败新西兰，其中比利时球星迪布尼高度赞赏卑诗体育馆。迪布尼表示，虽然他到温哥华的时间不长，但是他对自己的经历非常满意。他觉得卑诗体育馆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场，给他的感觉才像一个真正的足球场。迪布尼补充，他在这届赛事暂时去了两个球场，包括美国西雅图的流民球场，虽然规模庞大，但是更有美式足球联赛 NFL 的感觉，而卑诗体育馆就有英式足球的感觉，令他更愉快。比利时在 G 组凭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同样有5分的埃及，排名第一，两队都晋级淘汰赛。这场是卑诗体育馆主办这届世界杯7场赛事当中的第5场，剩下的2场分别是7月2号的32强赛事以及7月7号的16强赛事。国际方面，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官方指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到1430人，另外有超过3200人受伤。政府表示，家属通报至少有6.8万人失踪，救援人员继续争取在黄金72小时内救人。报道指，在其中一个灾区，救援人员成功救出一名被困在瓦砾超过30个小时的18天大的婴儿，他的母亲之后也获救。地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出现大约四百。

0: 30次轻微到中等强度的余震，多国继续协助救灾，包括派出2200多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运送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到委内瑞拉。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这次地震可能令到接近680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当中首都加拉加斯占200万。组织正在和当地政府以及合作伙伴携手提供紧急住所以及基本物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前一天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发表事项声明，指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并且保持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卡茨说，三方框架协议有望在数十年来首次塑造以色列北部边界以及黎巴嫩更加安全的新现实，同时对伊朗主导的阵营造成战略性打击，警告伊朗如果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落实协议，以色列将会以强大武力回应。影响欧洲的热浪在周末逐渐东移，法新社推算欧洲有至少1.9亿的人今天经历摄氏35度以上高温，其中包括德国的大约7500万人。丹麦气象研究所表示，奥登塞北部录得摄氏36.6度高温，是1874年以来有记录最高。捷克布拉格以北的气象站录得破纪录的40.6度。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表示，受到持续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在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会在星期一完全融化，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早。德国在昨天录得破纪录的41.3度高温，预计全国气温周末普遍会达到36度，局部地区可能高达42度，当局呼吁民众节约用水。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达文地区的天气情况。达文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14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1: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0: 在最不安定的年代，我们期望给你最安定的声音。王介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遨游夜空，遨游夜空。欢迎回到星河夜雨，我是王介安。
1: 在今天星河夜雨第二个小时，我们要来评论什么呢？

弹琴不会弹弹吉他，但是音乐在你的生命当中应该也有某种的地位或定位哈。你喜欢听音乐，甚至有些人呢，收音机都是开着的。有些人家里是无时无刻都不能没有声音的，没有音乐的陪伴哈。而在我们星河夜雨，每个礼拜我们都有个不怕死乐评这个单元，我们谈论好多的创作啦、演唱啦，各种不同角度的分析哈。今天我们来分析什么呢？这是一种担当，一种世界都倾倒了，世界毁灭了，但是我还是支撑着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温度呢？

这首歌来自陈升，他的创作也是他的演唱，不再让你孤单。我不知道你对这首歌熟吗？充满一个淡雅的爱，深度的爱，深情的爱。路遥远，不管多遥远，我们一起走。我飞翔在你的每个彩色梦中。

来自陈升的《不再让你孤单》，一把空心吉他搭配他的嗓音，很简单的一个音乐，可是却动人哈。在生命当中，总有一种悬念，悬念一个人，悬念一种感受，悬念着土地，悬念着故乡。

故乡 Puyuma Puyuma， 这来自台湾原住民卑南语，卑南族的族语，它的意思是卑南族部落大首领所在地的意思。

一种情怀在内心，这种思念也好，沉淀也好，对人的，对土地的，还对一种感觉的，来听听辛晓琪这首《想念》。

过往的记忆累积成思念，而那都是爱的累积，爱的累积也是过去留下过的重量。来自辛晓琪演唱的思念，我想很多的情感

感在心中哈，到底它会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而这首歌或许又是另外一种对思念的解读吧。来自张震岳。

思念，思念，思念，思念到最后变成一种病了。来自张震岳所演唱的《思念是一种病》，好喜欢这样子一种慵懒的这种节奏调调哈。你有听过这首歌吗？好歌一首哈，我们来听听《拥抱》，来自五月天。对过往的追忆。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星河夜雨的不怕死乐评这个单元，王杰安特别挑了一些关于思念的歌。这个主题我们曾经也做过哈，但我觉得今天在这个夜晚我特别有感觉，所以又把这个主题拉出来，挑了一些不同的思念的层次，不同的色调，思念土地，思念人物，思念某一些过去的情感。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拥抱。或许在这个夜晚我们也可以想想过往的人，过往的情感，过往的岁月，到底在你此刻的心中留下什么样子的烙印或痕迹呢？

0: 来自五月天所演唱的《拥抱》。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不画随月屏这个单元，我们分享了思念，沉淀在心底底层的那份爱，还有回忆。好的，我们来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1: 周日的下午，一份来自上上和 Patty 的声音陪伴，我们聊一聊生活的褶皱，聊一聊慢慢生长出来的力量。星期天下午3点到4点，有闲有聊，愿我们在声音里互相照亮。
0: 欢迎回到星河夜雨，我是王介安。
2: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进行本周的星河非主打。

这首歌来自 Jolene 蔡依林的 Play 我呸，这首歌非常有意思哦，融合了非常多的音乐元素，再加上蔡依林多变的声音啊，让这首歌一发行当时就受到很多人瞩目啊。目前在 YouTube 上面的 Music Video 累积点阅数超过2500万次哈，这也是非常厉害的一首歌哈。你喜欢这首歌吗？非常实验性的这种舞曲。

听到这个节奏就很想要随着律动来摇摆，投入那个节奏当中了。好的，这张专辑啊，呸，来自蔡依林2014年，当时出了这首歌 Play 我呸之外，还有这首歌也是当时的主打歌。

0: my girl.
1: This song is called I'm Not Yours, 来自 Jolene 蔡依林和安室奈美惠的合作，收录在2014年蔡依林的 Pay 专辑当中，这也是当时的主打。

好的，来自蔡依林和安室奈美惠的合作。听众朋友，你所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的星河夜雨。

来自 Jolin 蔡依林的这张专辑里面，我们今天要推荐的新和非主打，它叫做 Miss Trouble， 麻烦小姐。这首歌我认为非常厉害，只是当时没有打哈。它融合了很多不同的唱腔，再加上蔡依林她这个巧思的设计哈，她这首歌是她作曲的哈，再加上融入了 opera 歌剧式的唱腔音乐在里面哈。

我想我不能再如此悲伤下去了，决定竟然这般的困难，我会狂乱的不知把手脚放在哪里，但是我真的不能再如此悲伤下去了。日落之前决定不爱你，日出之前让悲伤终结。星河夜雨，重新过生活，在日出之前。

0: 心情像水滴，不，滴下来咯。
1: 在这里有一个桶子，很大的桶子，可以盛满你的心情。这是星河夜雨的心情日记簿。

翻开今天的日记簿，我们收到 Elaine 的来信。 Elaine 要点一首歌哦，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在星河夜雨播出哦，因为它对我们的心灵有一点暗示的励志作用哦。 Elaine 说， Andy 哥你好，想点播一首杨培安的《我相信》，这首歌送给正在努力生活的人，也送给那个曾经差点放弃的自己。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大概是十年前，是在人生有点低潮的时候。那段时间每天我都很忙，事情很多，也一直怀疑自己的努力到底有没有意义，看着别人好像走得比自己快，也比自己顺，有时候甚至会想哦，是不是自己不够好，所以一直到不了想去的地方。那个时候心情很低落，有一天就在收音机当中听到了这首歌《我相信》。歌词里面那种向前看的力量很奇妙，它并没有否定困难，也没有告诉你世界很容易，它只是很真诚地提醒着你，即使现在还没有看见结果，也不要急着否定自己。尤其喜欢歌词那种慷慨激昂，相信未来，相信可能，相信自己还能飞翔的感觉。人生有很多时候啊，不是真的做不到，而是在成功之前我们先失去了相信。哇， Elaine 你讲得真好，不是真的做不到，而是我们失去了相信。 Elaine 说，这首歌之所以能激励很多人，我想不只是旋律高昂，更是它唱出了很多人的共同心情。在过去我们曾经都怀疑过自己，也曾经都在某一个时刻需要一句话或一首歌来提醒自己往前进。可是呢，有时候梦想不会立刻实现，努力也不一定会马上被看见，但是相信的力量真的很特别，它愿意让人撑一下，多走一下，多走一步，多试一次。而在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首歌，我用这首歌一直勉励自己，一直勉励自己，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段不安却仍然往前走的自己。而现在的我也因为不断的坚持，我自己开了一家小店，营收也不错，也提醒自己别急着向世界证明什么，只要先相信自己正在前进。 Andy 哥谢谢你每个礼拜的陪伴，我也想把这首《我相信》送给所有收听星河夜雨的朋友，因为我自己听，最近又听到这首歌特别有感觉，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如果累了迷路了，这首歌可以让

你想起来，原来有些路不是因为看见希望才走，而是走着走着，慢慢希望就像光一样亮出来了。谢谢 Andy 哥，哇，我觉得 Elaine 我要谢谢你才是呢。你知道吗，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杨培安，当杨培安的声音，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杨培安这位歌手吗，他声音非常高亢哦。他出道之后有很多人说他可以取代张雨生了，张雨生声音很高亢。那杨培安这首歌，我相信呢，为什么这么久以来，其实他推出恐怕也应该十几年了，超过十多年了哦。这首歌之所以长久能被人当作有些毕业啦、追求梦想啦或低潮的时候的一种精神励志歌哦，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哦，就是它并不是在喊口号，而是在提醒大家相信，相信。相信不是保证成功，而是我相信我自己，继续往前。谢谢 Elaine， 你快来听，我相信。

I do believe 这首歌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我也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谢谢 Elaine 唤起我的记忆，或许也唤起很多听众的记忆啊！真的很明亮、很前进的歌哦。不知道有没有哪一首歌曾经鼓励过你呢？这首歌或许也曾经鼓励过你吧，我并不知道。但这首歌的歌词很简单，却充满着希望。

好的 I do believe 这首歌叫我相信，来自杨培安，非常经典的一首励志歌啊，也好久没有听到了，真的充满热血哦。好的，听众朋友，你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河夜语，我是王介安，谢谢 Elaine 唤起我们很棒的记忆。

意哦。接下来还有一位听众是 Johnson， Johnson 说今天想要点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这首歌其实很老了，却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每次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响起，都会让人突然安静下来的感觉，好像心里有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又慢慢浮现。我叫 Johnson， 我不是一个擅长表达感情的人，开心不太会说，难过也习惯藏在心底。我一直以为爱一个人就是努力工作，记得接送，把生活照顾好，用行动代替语言。那最近呢，才发现有些情感不是你放在心里，对方就一定能感受到的。我的他离开我住的城市一段时间了，看似好像我们也没有要像分手的样子，只是因为人生的规划，我们开始过着远距的一种生活，每天还是会联络，也会分享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少见面之后才发现陪伴好像不是理所当然呢。从前有时候一起吃饭散步聊天，那些看起来很普通的小事，现在好像都变得很珍贵了起来。前几天回家，在夜里听到电台播《爱我别走》这首歌，真的被一句歌词击中过，不是因为害怕失去，而是突然懂了，原来真正的想念并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生活的一个小瞬间。有时候看到好吃的餐厅会想他可能会喜欢吧，经过常走的路会想我们好像从前也经过这里。有时候很累的时候就想说，如果他在身边好像就没那么累了。我一直自己以为觉得自己二十几岁很成熟了，可是不会再像那个小时候那么轻易的把情绪写在脸上。可是原来再成熟的人，遇到真正放在心里的人，还是会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距离短一点。所以想透过建安哥在节目当中播这首张震岳的歌曲《爱我别走》，送给他，想告诉他，不是因为孤单才想起你，而是想才知道你对我的生活的意义。如果你刚好也在收听，希望你知道我没有很会说情话，但是我很认真的想到你。哇，这个 Johnson， 我觉得你真的很会写哦。今天我们有两位听众的点播，我一直觉得张震岳这首歌很简单，可是那个吉他的和弦呢，真的写得很棒哦！你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那吉他和弦很不脱俗，就是很有创意了。那这首歌迷人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华丽的承诺，而且很坦白的说出那个脆弱的一面呢。如果还爱，就不要轻易走开。是的，希望 Johnson 的他会听到今天的节目，爱我，别走。

好的 ，Johnson， 谢谢你点播了这首经典的歌曲。前面我们还播过张震岳的歌，今天无独有偶又播了点播了张震岳的这首经典歌曲哦。好的，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也要接近尾声了，希望 Johnson 的他会听到今天的节目，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正在做什么，希望星河夜雨在每周夜晚都可以带给你生活不同的视角跟收藏。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你和你的家人一切平安美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晚安，拜。

0: 廉超市本周特价，生猛丹钳蟹8.49一磅，凤师傅大虾云吞300克7.29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开始咗啦，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过90,000蚊，又冇私人牙科保险就可以申请。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而家接受新证，唔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国语同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仲有专人协助申请划续期。记住定期检查牙齿，好好利用呢个福利，唔好等到牙痛先至睇牙。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
2: 音乐国道。

0: 帮我哋一齐唱感动啊 ，Albert 好嘛？嚟啦，
1: 33啊！
2: 可以继续举起你哋嘅星星，系啦。

行走，过往的记忆现实生活中停留，梦想埋在了心头，不断在游走，每日渴望着自由却无法追求，从婴儿学会爬行，教师学会努力，社会寻求公民，梦想埋入天际，太多人太多事全

0: 咗一马线，你闹我，话我不及贼人，你同贼人好，你同贼人好。
1: 请问，请问。

0: 老虎向上，不欢要抛空。
1: 请问点解你唔睬我啊？
2: 喺呢边，杀人睇边有咩好呢？
1: 边有人呢？

0: 好听啊！
1: 嗱，呢度仲有一把，撕埋佢啦。
0: 嗯，
1: 嗱，仲有啊，仲有把，撕啦。

为太平不义之年，富贵敬方之缘，啊，无可奈何之日，而红软逐肉，仅以群花之润，冰胶之谷，心慌之喘。

0: 一、二。
1: 做乜一朝就喺度跳舞啊？
0: 因为系时候民间起舞。
2: Hello，Hello， 欢迎大家收听6月28号嘅民间起舞。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啊！我系 Monica 吴文嘉。最近咧，我系完全 feel 到我哋加拿大人嘅嗰份团结啊，嗰份 energy 啊！这个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真的可以令到全国的人民一起来为国家队打气、啊、而今日都是我们加拿大人集气的日子，因为阵间下午的12点钟我们国家队加拿大队是会对 South Africa 队、啊。虽然这个比赛并不是一个 home game， 是在 LA 的 SoFi Stadium 举行，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全国的人民一起去集气，一起去为加拿大队打气的话，他们一定会 feel 到我们那份 energy， 那份祝福。而今次打的就是淘汰赛，也就是说赢了的就可以继续晋级，而输了的就要等下一届的世界杯。所以加拿大队你要加油啊！

听过的这首歌亦都是今年世界杯的 official 歌曲之一，来自 Shakira 和 Burna Boy 的 Die Die。 接下来我们有李克勤 Victory。

大家又会在哪里收看这一场比赛呢？会舒舒服服在家叹住睇，定是会出街啊，在很多很多人一起欢呼一起打气的地方看呢？我就会想有气氛一点，所以我都会出去看的。还有我是会拿住一位听众送给我的一份小礼物，一起去为加拿大队打气。所以在这里都好想多谢听众 P 小姐送的礼物啊，那我们一起拿着这份礼物去为 Team Canada 打气，祝愿我们国家队 Victory！

0: 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Manica 五文家生活小知识，
3: 唔知道白头发对大家影响有几大呢？我认识一啲朋友仔咧，系唔系好 care 嘅？佢哋系唔会遮遮掩掩啦，因为有啲白头发生咯，即系佢哋会系纯粹系想 age gracefully 嘅。相反咧，我亦都认识一啲朋友仔咧，系好紧张噶，每见一条白头发咧，就要即刻掹咗佢或者系剪咗佢嘅，甚至咧有啲朋友仔咧会系经常染发添啊。咁唔知大家又系边一类呢？其实我觉得自己应该系 in the middle 嘅，即系我暂时嚟讲啦，就唔系话好多白头发，但系如果咧有一啲我系见到好 obvious 嘅话咧，我都会剪咗佢嘅，我系唔会掹嘅，因为咧我嘅 hairstylist 同我讲话咧，千祈唔好掹白头发啊，因为当你掹得多嘅话咧，你个毛囊咧就渐渐系唔会再生翻啲头发出嚟啊。不过讲真嘅，白头发有时候都真系几困扰噶。咁但系除咗会影响你嘅仪容啦、你嘅 appearance 之外咧，其实白头发生出嚟嘅位置咧，都系身体发出嘅隐藏警号嚟噶。生白头发其实比你想象中系更加普遍噶。有一个外国嘅研究显示咧，其实喺45岁至到65岁嘅人群当中啦，有高达74% 咧都系受紧白发嘅困扰。而其中啦，男性嘅白发嘅比例啦系略高于女性噶。咁对于亚洲人嚟讲咧，一般将25岁前开始生白头发咧，就系定义为少年白，又或者系早发性白发。咁而其中早发性白发咧，唔再系外观嘅问题啊，因为有外国嘅研究近年显示出啦，这个可能啦系同心血管疾病啦，或者系自身嘅免疫疾病风险增加有关。而今日喺生活小知识这个环节里面呢，就想同大家分享5个常见生白头发嘅位置所应对嘅身体健康问题。咁如果大家都有受生白头发影响嘅话呢，就唔好错过今集这个嘅生活小知识啦。听一首歌，转头返嚟同大家分享。

白头发的位置并非随机出现的。其实在中医学上面，头部的不同的区域也都是应对着我们体内特定的脏腑经络，所以生白头发。所以白头发生在哪里的位置呢？正正就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号啦。事不宜迟，即刻同大家解锁五大白头发位置究竟是身体乜嘢嘅健康警号呢？首先拆解的啦，就是前额的这个部位啊。前额出现白头发，其实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啦，大多数都是被视为脾胃功能失调的一个警号。前额是属于阳明经循行范围，和脾胃功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头部反射区啦，就是应对着脾胃脏腑。有研究显示，在早发性白发患者当中，前额是他们白发起源点的占 40%。 中医就会建议吃多些温性和平性的食物，例如南瓜、地瓜、红萝卜、红枣、姜等等。而针对着脾胃虚寒的体质，就可以选择吃红枣、龙眼干、阿胶等等，还有可以摄取多些黑色的食物，例如说是黑木耳、紫菜、黑糯米、黑芝麻，而这些都是有助可以延缓白发的生长的。咁去到第二个经常生白头发嘅位置，就系我哋头嘅两边啊，即系近耳仔嘅呢一个位置啊。其实呢一个位置出现白头发咧，通常就系反映住我哋嘅肝胆功能不足啦，又或者系肝火偏旺啊。我哋近住耳仔部位嘅呢一个位置啦，其实就系属于少阳经循行范围，主要啦就系同胆经相关。咁而呢一个位置嘅反射区咧，其实就系对应住我哋嘅肝脏啊。肝血不足系导致到呢一个位置生白头发常见嘅原因。有统计发现，男性首次喺呢一个地方咧发现白头发咧，其实系约61%噶。咁而女性咧系有31%。另外这个部位我们的皮肤其实是比较薄的，而毛发密度也都是比较低，所以当这个区域的头发变白的时候就会容易被发现了。而早前也有研究发现，太阳穴区域有丰富的肾上腺素受体，当人遇到压力的时候，其实这个部位就会是优先受到肾上腺素的轰炸，加速毛囊老化。咁而耳仔附近生白头发嘅人士啦，常见啦都会有头晕啦、耳鸣啦、眼干啦，容易好急躁啦，亦都好容易嬲啦，情绪好波动啦，发好多梦啦，睡眠质素变差，脾气暴躁，有闷气啦，同埋咧口干啦、口苦啦等等嘅不适噶。咁中医就建议，其实可以透过食疗啦去调理我哋嘅肝胆啊，可以食用白宝粥啦、莲子粥，又或者系饮用莲子心茶、玫瑰茶、山楂茶。咁除咗食疗啦去调理身体之外咧，我谂另外都要好注重自己嘅情绪管理啦，同埋咧工作啊以及生活压力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噶，所以尽量唔好咁 stressful 啦。

继续同大家分享唔同部位生白头发系代表住啲乜嘢。咁去到第三个经常生白头发嘅位置啦，就系我哋头顶嘅呢一个位置啊。其实我哋头顶咧就系全身气血汇聚之处啊，而呢一个地方生白头发咧，大多数都系同我哋嘅血气不足啦，同埋精微物质冇办法去到头部有关。头顶是百会穴所在的位置，对应全身的血气。研究数据显示，在早发性白发的患者当中，他们头部为白发的起源点是占 47.5%， 是最常见的起源点来的。咁由于我哋头顶嘅毛囊咧，会系比较容易受到紫外线嘅暴露啦，所以变白现象咧，亦都系较为明显。而头顶生白发可能咧系伴随住高度工作啦，或者系学习压力导致嘅失眠，容易发梦，睡眠质素变差，头晕、头胀胀、头痛、耳鸣、眼花，面上面咧有色素沉淀或者系生雀斑，以及全身会觉得好似好冇力啦，会好攰啦等等嘅气虚表现。咁而中医嘅食疗上咧，可以选择食黑芝麻糊啦、黑木耳汤啦、合桃粥等等咧，去滋补翻我哋嘅气。

血。咁除咗食之外咧，当然啦，就系要调理我哋嘅作息啦，同埋要适当地去舒缓压力啊。好啦，去到第四个生白头发嘅位置啦，就系我哋嘅后脑。其实后脑呢一个部位生白头发嘅话咧，喺中医学上面主要咧系同肾脏功能不足有关嘅。后脑系对应住肾脏功能，同我哋嘅足太阳膀胱经相关。中医有句说话，肾脏精，其华在发。肾为先天之本，肾精不足嘅话咧，系会直接影响头发嘅黑色素生长。而后脑生白头发啦，亦都系被认为同毛囊进入老年期有关噶。患者有机会会出现腰酸骨痛啦、四肢无力啦、记忆力衰退、反应迟钝、头发容易脱落、脚痛、怕冻、夜晚经常屙夜尿啦，甚至性功能咧系会减退等等嘅肾虚症状。咁而食疗方面咧，主要咧都系补肾益气为主啦。食疗上咧可以摄取多啲黑色嘅食物啦，例如话系黑豆、黑芝麻、黑木耳、黑米。另外亦都可以选择啦，食用一啲熟咗嘅地黄啦、何首乌、当归、枸杞子等等中药嘅食材补肾益精。同时咧，亦都系要避免啊过度疲劳啦，唔好熬夜啦，并且要增强你嘅腰部保暖啊。

气血等等所有的脏腑系统。咁而头部按摩啦，同埋刮痧咧，都系重要嘅调理方式嚟噶。中医认为头为阳之首，所以经常按摩头皮咧，其实系有助于疏通经络，改善整体嘅气血循环。一连串同大家分享咗五个常见嘅白头发位置所应对嘅身体健康问题。其实生白头发咧并唔可怕，毕竟佢系一个人生嘅必经阶段啦。每一个人都会老，每一个人都会生白头发。咁如果你系头部某一个位置生得特别多嘅话咧，就可以注意多少少啦。咁当然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嘅资讯都系俾大家参考下嘅啫。如果有任何疑问嘅话，记住要问翻你嘅家庭医生或者系问一问中医啦。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七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管理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嘅责任完全在于伊朗，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机构都唔具备有关嘅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嘅做法，都系违反伊朗同美国嘅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朗。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同外长侯赛恩会面。阿拉格齐在联合新闻发布会指，意味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些是美国政府的责任，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且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侯赛恩表示，两人会面的时候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是伊拉克在近期的战事中频频受到袭击，以及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于伊拉克财政和经济的影响，重申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法国东部有民用飞机坠毁，11人死亡，现场是东部小镇通布兰附近。地方当局表示，这架飞机属于一架跳伞学校，当时再有一名机师和10名乘客，包括是5名学员和5名教练。机上全部人遇难，警方呼吁民众不要靠近机场周边的区域。内政部长正前往事发的现场。韩国队在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出局，引发政客猛烈批评，矛头直指韩国足协和主教练洪明甫。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文，将国家队被淘汰归咎于足协的体制失误。他对于如此荒唐的局面，对于民众失望，深感抱歉，认为国家队无缘淘汰赛是组织和人事决策上的失误导致。李在明进一步抨击足协领导层聘请洪明甫的决定，认为如果因为人物关系优先于能力而令到不称职的人掌权，后果很容易预料。李在明表示，鉴于参加世界杯需要花费大量纳税人的钱和其他资源，希望体育部门查明并且分析问题的原因，制定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执政共同民主党和主要的反对党国民力量党的代表都呼吁国会对于韩国足协的运作展开一系列调查。香港惩教署最新发布的 AI 禁毒短片在网上引起热议，目前短片已经下架。由郑浩景报道。
4: 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

0: 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严谨，希望做得更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话，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
1: 今日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3: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以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0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4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 88%。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大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嘅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我系 Coco。啱啱开场听紧嘅呢一首歌，有嚟自 Andrea Bocelli 同埋 EJ 嘅呢一首 DNA。相信如果近日大家有追睇呢个世界杯 FIFA World Cup 嘅话，相信呢首歌一定唔会陌生噶啦，因为呢一首歌就系今届嘅主题曲之一，而且佢经常咧都会喺开场啊、间场啊呢一啲时间咧都会听到佢嘅播放嘅，咁所以可能都会觉得耳熟能详，系咪？喺呢个部分咧，趁住呢个世界杯。

0: 嘅足球熱咧，都會同大家聽下近期喺世界盃入面比賽入面嘅一啲歌曲嘅。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都好貼合當大家入波嘅時候咧，會嗌嘅一個字嘅。呢一首歌叫做《Goals》，帶俾大家有 Lisa、Anita、Rama 所獻唱嘅呢一首歌。
1: Yes,

錯，大家睇波嘅時候咧，最興奮嘅就係睇入波嗰一刻啦嚇。一場波90分鐘，咁有陣時加埋啲補時嘅時間，可能大約百零分鐘左右。咁但係呢百零分鐘入面咧，你每一分每一秒期待嘅就係究竟你心愛嘅球隊幾時入波咧？所以當入波嘅時候咧，真係難掩嗰一種興奮嘅。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有另外一首歌嘅，揾嚟有 Jessie Reyes 同埋 Aliana 嘅 Illumina。

世界杯呢排热播紧嘅歌曲啦，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我哋就唔系听世界杯嘅歌啦，不过咧听下有 Mirror 成员 Anson Lau 卢汉庆为大家带嚟嘅一首新歌，叫做 Helicopter。

0: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2: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3: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4: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5: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6: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7: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8: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9: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0: Lights off， show on， 可可主场 show。
11: 嚟到呢个部分呢，就係可可 mix and match 啦。咁如果大家有听开嘅都知道，喺呢个部分呢就係同大家介绍两首歌曲嘅，而佢哋嘅共通点同埋唔同嘅地方呢，就係、是、共通点就係同一个曲调啦，不过唔同嘅地方呢就唔同嘅歌手同埋唔同语言去演绎嘅。咁究竟出嚟嘅感觉同埋效果又係点样呢？咁事不宜迟，我哋先听下今日嘅原唱歌曲先。我哋有嚟自呢一队乐队 Walkers 嘅 Shalala。

Rockers 的 Shalalala， 他们是来自丹麦的一对摇滚乐队来的。而这首歌呢就是由乐队里面的成员去作曲的。当然这首歌呢在1973年的时候已经推出了的了，事到如今可以想象已经过了几十年了，但是仍然呢就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啦。咁亦都其后被好多嘅乐队去翻唱，咁其中咧一个最为人熟悉嘅一个版本咧就系嚟自一个组合叫做 Fanger Boys， 佢哋就有翻唱呢一首 Sha La La La La 啦。而例如话英国嘅乐队 Dream House 亦都有喺97年时候推出过啦，甚至乎喺呢个比利时啊或者呢个波兰方面咧都有唔同嘅版本嘅。咁当然亦都要提下喺香港方面都有一个好为人熟悉嘅乐队，亦即系 Winners 所唱嘅 Sha La La。令到我们更加熟悉这首歌曲啦。但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翻唱歌曲呢反而就不是我刚才所介绍的几位朋友的翻唱版本，而是来自中国内地的这位女歌手孙悦的《幸福快车》。

0: 我哋今日呢首歌曲咧就系一个国语版本嘅《沙啦啦啦啦》，嚟自中国内地歌手孙悦嘅《幸福快车》。 咁好啦，咁时间嚟到呢度亦都差唔多啦，转头翻嚟我哋嘅最有可可主场show。Sunshine
1: Nation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保怡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2: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耐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0: 可可蹦蹦测，嚟到呢部分就系可可蹦蹦测，够钟同大家玩下心理测验啦。今日嘅心理测验咧就系要由一碟菜去睇穿你近期最想逃避嘅压力啊。 假设今日咧你都辛苦啦，而家夜晚咧有一间小酒馆仲开紧门嘅，你推开呢道木门啦，个店入面咧就飘住一阵好香嘅香味啊！呢个时候你好肚饿啦，咁你最想先点边一款料理咧？有几个选择嘅，分别就系 A 热气腾腾嘅手烤明太子饭团 ，B 汤头浓郁配料丰富嘅招牌海鲜乌冬面。 C 啱啱出炉嘅盐烧综合串烧拼盘，同埋 D 冰凉绵密带啲微苦酒香嘅焦糖布甸啊！咁讲多次呢几个选择 ：A 热辣辣嘅手烤明太子饭团 ，B 汤头浓郁配料丰富嘅招牌海鲜乌冬面 ，C 啱啱出炉盐烤综合串烧拼盘，同埋 D 冰凉绵密带啲。

嚟自刘宇宁同埋宋雨琦嘅《奇妙在身边》，就系为咗上海迪士尼十周年纪念嘅所唱嘅主题曲嚟嘅。好啦，咁我哋先讲下拣 A 啦。如果你拣燕烤手作《明太子饭团》咧，最近嘅隐藏压力就系责任超载、缺乏确定感啊。你选择咗饭团呢一类扎实、能够提供强烈饱足感嘅食物，代表你最近嘅生活或者工作可能充满变数，又或者你而家承担紧某个不容出错嘅重任。呢种悬在半空嘅感觉，令到你嘅潜意识入面极度渴望稳定同埋安全感。你最近可能成日觉得自己好似一个不停旋转嘅陀螺，一刻都唔敢松懈啊！你最近最想要嘅，只不过。

Sobi 嘅 New Me。 我哋讲紧 B 啦，如果你系拣招牌海鲜乌龙面咧，最近嘅隐藏压力就系人际关系嘅无形消耗，心里电量嘅耗尽啦。选择热汤面嘅你，潜意识追求紧被包裹、被拥抱嘅温度。你最近可能经历咗太多嘅人际应酬，表面和谐，又或者默默吸收咗周围太多人嘅负面情绪啦。你嘅强大共情能力令到周围嘅人好依赖你，但你自己内心嘅社交电池其实已经亮起红灯，你快咧就冇力气去体贴人哋啦。你而家最需要嘅就系允许自己彻底登出呢个世界啊，喺一个冇人打扰你嘅空间，将嗰啲体贴人哋、委屈自己嘅嘢吞咗落去，等你可以彻底咁样有一个心灵嘅避

呢首歌有嚟自 FIFA 嘅 La Vida。咁我哋讲下拣丝咯。如果你系拣呢个盐烤综合串烧拼盘，最近嘅隐藏压力系生活一成不变嘅窒息感、理想同埋现实嘅拉扯，充满炭火香气、口味重而且要大口咀嚼嘅串烧咧，代表你体内有一股被抑压嘅能量啦，又或者委屈无法宣泄啦。你最近可能被困喺某一啲教规啊、琐碎嘅行政流程，又或者画大饼嘅环境之中，令到充满行动力嘅你感到非常委屈。你嘅潜意识系想由一个咬碎啦、咀嚼嘅动作嚟宣泄你对现状嘅不满啦。你最需要嘅唔系安慰，而系一场痛快嘅释放啊！咁可以去跑个步啦，听下一个乐团嘅表演啦，又或者进行一场哇走就走嘅旅行啊！只要能够打破目前嘅常规，你就能够重新活过嚟啊！

有来自韩国女歌手 BoA 的 Ain't No Hard Feelings。 那我们讲一下 D 了，焦糖、烤布丁，最近隐藏压力是被迫长大的现实感，缺乏被无条件包容的甜度。在一间深夜的酒馆里面，五点正餐，但点了甜品，透露你内心深处那颗不想妥协的童心。你最近可能被迫要处理很多很大人、很现实的棘手问题，这样令到你感到疲倦和幻灭的。 你渴望生活入面多一啲不求回报嘅温柔同纯粹嘅快乐，而唔系做每样嘢都要计算利弊得失。你最珍贵嘅疗愈源头，往往系嚟自嗰啲睇落冇用但美好嘅事物，睇一本中意小说啦，去摸下猫啊，或者同一啲唔使扮嘢嘅朋友倾一啲冇逻辑嘅垃圾说话咧。呢一啲生活当中嘅微小甜度，都系你对抗现实嘅防弹衣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不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3: Coco 可主场 show。

到嚟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爱 Coco。啱啱听过呢一首歌，有嚟自韦礼安嘅《很久很久》，系佢嘅最新歌曲嚟嘅。咁佢早前咧亦都举办咗佢2026韦礼安 Hi 韦为你好嘅巡回演唱会首站啦。当日咧佢都唱咗好多首佢嘅经典嘅歌曲嘅，亦都包含咗头先嘅全新创作《很久很久》。呢场演唱会咧可以话极尽心机啊吓，因为咧亦都有台北小巨蛋首创嘅45度斜长嘅 LED 舞台呈现俾大家睇啦，咁亦都咧充满实力啦，全场咧系一首歌接一首歌唱足咧近3个钟啊，令到啲粉丝都听到相当满足嘅。咁唔知道韦礼安会唔会将佢嘅呢个巡回演唱会带到我哋？

今年听过有两首歌，一首是郑福仪的《不是朋友的朋友》，而另外一首歌呢是来自郭家伟的《等你等我》。咁好快脆呢来到今日节目的尾声，找来的最后一首歌，这一首歌我们有 Mirror 的 Eden 吕爵安带给我们的全新派台歌曲，叫做《坏人一个》。咁我哋下个礼拜日再早上7点钟嘅时候再见，我系 Coco， 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嘅星期天 ，Happy Sunday。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新闻有省长韦大卫昨日前往中国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香港一架小巴发生严重车祸，一死十七人受伤。早晨，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比斯省长韦大卫在昨日出发前往中国访问，期望此行能够带动本省贸易多元化。他表示，今次的出访是为了实现本省在未来十年内将美国以外的国际贸易额翻倍的目标。韦大卫将会同运输厅长范和富到访北京、上海和温州。他称赞总理卡尼为扩大对华贸易打开了大门。此行将会就木材、农产品和旅游业等议题展开谈判，为本省创造就业和商机。在具体项目方面，韦大卫表明会重点关注加拿大液化天然气第二期项目，各项目涉及包括是中国石油在内的四国集团，预计在今年九月做出最终投资决定，能够为本省带来大概是280亿的财政收入，以支持公共服务。温哥华市警表示，在星期五晚去到星期六清晨的世界杯庆祝活动期间，全城一共有12人被捕。当晚本市主办了比利时对新西兰的赛事，市警证实有9人在 Granville 娱乐区夺网，而2人在 PNE 官方球迷节被捕，1人在 BC 体育馆被捕，而另外警方都在各个会场驱逐了6人。同周三加拿大对瑞士的赛事相比，当晚的被捕人数轻微上升，而星期五晚的赛事是温哥华最后一场分组赛，本市随后将会在7月2号和7号主办两场淘汰赛。阵间回来世界小食友。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
3: 我就喝了几杯啫，开车没事的，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4: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2: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警告伊朗美国可能会被迫以军事方式完成任务。由苏海莹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战机攻击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和无人机储存设施等，说伊朗较早时曾经用无人机攻击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伊朗传媒报道，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被四枚飞行物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帖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警告总有一日美国可能无办法再讲道理，被迫以军事方式完成任务，到时伊朗将不会再存在。

0: 洋革命卫队就发声明，话海军同空军用导弹同无人机摧毁美军分别位于巴林同科威特的重要基础设施，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并警告将会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设施没有受到重大影响或者损坏。伊朗革命卫队又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对违规船只作出警告射击是为了提醒其他船只应该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伊方又扬言将会加大打击违规船只力度。另一方面，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日前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黎巴嫩南部多处再度遇袭。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说框架协议无效兼无约束力，并批评黎巴嫩政府和以方直接谈判是放弃国家主权，应该执行之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强调，以军将会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
1: 而在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的责任完全在于伊朗。由郑浩景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的责任完全在于伊朗，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是违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齐到访伊拉克与外长侯赛恩会面。阿拉格齐在联合新闻发布会又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责任，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且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侯赛恩重申，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
1: 韩国队在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出局，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国家队无缘淘汰赛是组织和人事决策上的失误导致。由郑浩景另一节报道。
2: 韩国队在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出局，引发政客猛烈批评，矛头直指韩国足协和主教练洪明浦。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文，将国家队被淘汰归咎足协的体制失误，他对于咁荒唐的局面让民众失望深感抱歉，认为国家队无缘淘汰赛是组织和人事决策上的失误导致。李在明进一步抨击足协领导层聘请洪明浦的决定，认为如果因为人物关系优先于能力而让不称职的人掌权，后果很容易预料。李在明说，鉴于参加世界杯需要花费大量纳税人的钱和其他资源，希望体育部门查明并且分析问题原因，制定措施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发生。执政共同民主党和主要反对党国民力量党的代表都呼吁国会对韩国足协的运作展开调查。
1: 停了回来，中港台消息有，香港一架小巴发生严重车祸，一死十七人受伤。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以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 回来新闻时间，香港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下就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涉事小巴司机被警方拘捕。由邓永林报道。
5: 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红色小巴下午接近六点驶至法院对开灯位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的楼梯和花槽之后停低，车头严重变形凹陷，挡风玻璃碎裂，涉事路段有路牌被撞至飞脱，跌在行人路上面，小巴上面

0: 十多人受伤，当中司机同埋一名乘客一度被困，要由消防员救出。意外中亦都有几名途人受伤。有目击者表示，见到有人怀疑被撞之后卷入车底，
1: 撞到好大声之后就另一面就见到架车已经喺度，之后个牌飞紧过嚟嘅。
2: 有一个就阿哥就应该可能
1: 有机会俾架车撞到啦，
2: 咁系。OK 嘅，有一个就
1: 喺车底嘅，有一个喺车头有砸住几严重嘅。咁之后个司机就系勾咗喺度门度咁滞嘅，咁之后啲人就涌住落车咯。
0: 一名年约40多岁嘅男途人被小巴撞倒，救出之后送往广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多名轻伤伤者就喺法院外嘅楼梯接受简单治理，再由救护员搀扶或者陪同下登上救护车，分批被送往广华医院或者伊丽莎白医院接受治疗。由被担架床送上救护车的伤者说，事发的时候车速很快，
3: 好乱啊，车开得好快啊。
4: 为什么会冲上行人路的？
3: 他这里飞埋去啊，车停在这里，他一扭踩就飞了过去。
0: 涉事小巴司机清醒送院，事后被警方拘捕，由警员在现场拉起封锁线，是花槽一带搜证。
5: 香港警务处招募日发言人表示，今年是收到历来最多的1028份投考申请。由郑浩景报道。
6: 警务处在启德青年运动场举办招募日，收到历来最多的1028份投考申请，当中230份为见习督察职位，747份为警员职位，其余51份为副警警员职位。警方发言人话，今届招募日首次将见习督察笔试同延续面试、警员小组面试以及体能测试同时带入社区，并将轮选流程数码化，进一步便利投考人士。至于一年一度的大学招募快线将会在9至10月走进校园，首次接受4年制本科生课程2年级生报考见习督察笔试。顺利通过笔试的考生可以在3年级参与其余轮选环节。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7: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湿度81%。
9: 好声，好听，
7: 961。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里见面了。今个礼拜和上个礼拜一样，大约改个名叫做点子唱歌咁简单、啊、意思呢就是说一只歌好听未完的，因为原来一只好的歌呢，一只靓歌呢，可以有好多意义的，甚至有些力量在这里的。吓，咁犀利。

梗係啦。譬如呢一首，我哋今日開始咧都係啲勵志嘅歌嚟。阿 Lam 有隻歌咧，我諗譬如你有啲群體嘅活動，譬如啊步行籌款咁先算啦，或者係攀山籌款，或者係大家同學又好，同事又好，大家一齊向前邁進咯咁樣。林子祥，邁步向前。

Lam 林子祥的歌叫做《迈步向前》，哇，真是很大鼓励作用的。所以呢，跟住来呢只歌呢，就真係做足呢一种嘅歌曲嘅力量啦。点解呢？因为我都播过呢只歌好多次，不过唔同嘅版本啦。呢只歌叫做 You'll Never Walk Alone， 啊，你永远都唔会一个人行嘅，係好多万人一齐。总之英超未收 lead 呢就会发生㗎啦。因为利物浦球队呢就用咗呢只歌嚟做主题曲。几万人一齐唱咯，不过其实呢只歌咧就唔系佢哋发明嘅，系以前嘅一队乐队啊，叫做 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已经系原唱嘅，佢哋攞咗嚟做一唱下，大家都一涌而上，大家都中意唱呢只歌，所以咧每一次咧啊，沙拿射入又好吓，嚟即系嚟交俾呢个阿奴又好，都会一齐咧唱住 You Never Walk Alone。有我哋喺度支持，我哋有第十二人咧去顶住，我哋球队一定胜利嘅，咁真系几好玩。不过今次呢个版本咧就系一个我相当之即系认识嘅民歌手啊，叫

虽然呢只歌已经很有气势了 ,Glen Campbell 的版本。但是都不及呢，在现场的足球赛那里有成6-7万人一起唱 You'll Never Walk Alone。讲起这些足球队啊，都有会歌啊，一起唱的球迷歌啊。咁啊，譬如话有另外一队曼城啦 ，Man City。咁我听到佢咧赢咗冠军嗰时候咧，嗰啲球迷咧经常会唱一只歌。呢只歌竟然咧系披头四嘅 Beatles 嘅 Hey Jude。咁其实呢只歌咧，大家都知道啦，就系、是、当约翰连侬即系 John Lennon 佢哋嘅 member 之一咧，就离、是、世之后咧，Paul McCartney 啊，系佢嘅队员啦，都会作咗一首歌咧去安慰约翰连侬 John Lennon 个仔。Julian， 咁所以就写咗呢只歌嘅 Beatles，Hey Jude，Hey。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宇晨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1: 当年 Beatles 的名曲叫做 Hey Jude， 咁啊，球队又唱，球迷又唱。当然，披头四系作呢只歌咧，送俾 John Lennon 个仔。好，因为点解咧？正等于跟住呢只歌，佢话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啊？就唔舍得佢个仔咧。唉，爸爸即系喺披头四写咗咁多精彩嘅歌曲俾全世界。突然间一次一个狂徒做一个咁样嘅行动，咁就令到佢爸爸呢係消失咗喺披头四嘅团队里面，超级可惜。所以呢隻歌叫做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希望大家都会安慰住 Julian Lennon。 我哋有中文版，黄品源唱国语，刘石明唱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剛才說話這個歌呢就披頭四的 John Lennon 離世的時候呢，他們其他隊員又 後力呢就作了向了這隻歌呢就送給 John Lennon 的仔。後來呢大過了之後呢，他自己都成為了歌手，所以那些老友那些 uncle 呢，那些 uncle 呢就咁就唔使細細聲同佢講，唔使驚，拍佢個膊頭，大力啲，莫彷徨。我諗搵到呢隻歌嚟鼓勵。呢個邊個唱嘅呢？呢隻歌呢就原本呢英文歌嚟嘅，係一隻超級流行嘅歌，叫做 Sometimes When We Touch。大家一定聽過，聽過好多次添。有中文版㗎喎，中文版呢就係搵咗關正傑呢個正氣嘅歌手去拍呢個膊頭。大家都一樣，唔係一定 Julian Lennon 嘅，係你呀。有啲乜嘢唔使驚，有我喺度，莫彷徨，關正傑。

在乐坛里面你听了这么久歌啦，情歌是不是多得好紧要呢？情歌又分那些失恋啊、三角恋爱啊、自己郁结啊，哇，好多这些伤心歌的，唱真情歌都是失恋同埋呢是不开心的。啊，我不好知点解，但这些歌就偏偏就非常流行。咁应该嘅，即係人呢係即係鍾意可能会去睇电影都好啦，鍾意睇一啲悲情戏嘅，我就麻麻地点解无端端话喺做嘢咁辛苦仲要去喊一餐呢？唔会嘅。我係鍾意呢啲励志歌呢播多啲啲无论係边一个听到呢点都有啲作用嘅。尤其是搵我哋啲老友记去唱，特别亲切，特别有力量。梅艳芳 Stand by me，我就在你旁边支持你。 Don't go away。

0: 全钢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1: 为新灵魂女声的唱作女歌手陈以诺 Sarah 推出她的首张专辑，用客家话、广东话、国语和英文唱出她的心声，由她自己创作的这首歌曲叫做《后生人》。
2: 或许是一个人
1: 习惯了自己孤单一人，但是依然渴望能够有人陪伴。阿莲全新单曲《一个人》，由她的好朋友 Penny 戴佩妮为她曲词。

趁住暑假由美国翻香港做歌曲宣传嘅上秋姚卓飞，计划紧八月份喺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而七月咧亦都会飞到嚟温哥华担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表演嘉宾。上秋嘅全新单曲《想飞》。

来西亚的唱作歌手叉烧儿子全新单曲，是一首适合晚间听的歌曲，歌曲名字就是叫做三点半。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的推荐歌。

Circle。因为好多励志歌咧，我好多时候都会喺个节目度啦，或者系唱又好，介绍又好啦，都会经常会出现嘅。因为我觉得有一啲歌咧，如果系真系咁精彩，好有力量咧，写得咁好啦，系播多两三次冇放嘅。唔系因为我冇歌播，我识嘅歌超过10000只都。

止，但系咧有啲咁精彩嘅歌咧，播多一两次冇所谓，我觉得好好听，又唱得好，又作得好，啲歌词又好，啲歌词叫做 Winds Beneath My Wings， 几好啊！歌名已经话我咧就系你啲风啊，承托住你一对双翼，令你展翅高飞，有我喺度承托撑住你 ，Matt Miller Winds Beneath My Wings。

又叫做《长伴千世纪》，送俾另外一半咪正到无伦啦，啱啱好啦，好窝心啦，系嘛？呢啲咧虽然咧唔系经常都听到嘅歌，但系靓歌保育，一定要保住佢。有作用之余咧，个旋律又好优美，好听啊嘛。最紧要听歌咧就系好听之余咧，听落去咧个心有啲反应嘅，有啲感动嘅，咁啊自豪。卢冠廷嘅歌叫做《长伴千世纪》。

卢冠廷嘅歌叫《长伴千世纪》。咁啊，卢卢咧系作曲好叻，大家都知噶啦。佢作过无数咁多歌啦，贡献俾呢个乐坛居功至伟嘅。咁但系佢有时咧，就佢自己唱咗啲歌咧，都唔系太记得噶。譬如有一只歌咧，我觉得就唔系佢作嘅，因为佢净系唱嗰啲咧，佢可能记唔起。咁我哋有一只好熟嘅歌咧，就佢啦、我啦，同埋关正杰合唱嘅，亦都系有同样嘅意义，就系话除咗一只好嘅歌咧，有好大嘅鼓励作用，真系听起上嚟咧，个心都好开扬吓，真系希望可以向前迈进，可以争取更多嘅阳光感吓。总之咧，系康庄大道喺前边吓，千祈唔好收埋自己嗰听咧。嗰只歌咧就叫做《旁的启示》。哈！但系嗰日同佢倾开，揸住一人揸住个吉他，记唔记得呢只歌啊？系咩？好似唔系好记得嗰阵歌停，唔记得都要同我一齐唱啦，因为佢有份原唱噶嘛，系咪？所以呢个版本咧就暂时咧冇咗关正杰，因为关正杰移咗民。我同阿卢冠廷合唱一个特别嘅版本送俾你咧，就系呢只我哋曾经原唱。

上的旁的启示，今日的文歌未读。50年珍藏。

0: 期日朝早，不妨静落嚟，斟杯咖啡，再用悠闲嘅心情打开收音机，
1: 一首首经典金曲，无论听几多次，都会有唔同嘅新感觉。
0: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 ，FM 961 Helen 海伦同大家分享唔同风格嘅经典好歌，陪你细味旋律，轻松倾下生活，一齐用音乐写意地打。

0: 期嘅星期日早上 ，FM 961 Helen 的星期天。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国家正经历一段艰难嘅时期，但系呢一段时间亦都令俄罗斯受益匪浅。西方正应试图喺俄罗斯内部制造动荡嘅图谋系唔会成功。俄罗斯将会喺九月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执政统一俄罗斯党喺星期日喺莫斯科举行党代表大会，计划批准候选人嘅名单。普京在大会全体会议上指，俄罗斯正经历来自西方精英前所未有的粗暴压力，他们没办法对俄罗斯造成战略上的失败，没办法在战场上取胜，他们试图破坏政治局势，制造俄罗斯内部的动荡，但同样无效。俄罗斯有信心抵制一切压制国家发展的企图，他到指一定会确保国家和公民的安全，以及在俄罗斯边界是不可侵犯。法国东部有民用飞机坠毁，11人死亡。现场是东部小镇通布兰附近，地方当局表示这架飞机是属于一间跳伞学校，当时载有一名机师和10名的乘客，包括5名学员和5名教练，机上全部遇难。警方呼吁民众不要靠近机场周边区域，内政部长正前往事发现场。香港越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越车可以申请入境香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的名额亦都增加一倍，去到200格。由陈晓君报道。
3: 越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的合资格越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同时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会增加一倍至到200格。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商台节目说，粤车南下自上年推出以来，周末和节庆假日的申请抽签人数都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九成在港逗留一至两日。他说下个月起再扩大至涵盖大湾区全部内地九个城市，申请宗数已经大幅超额，当中超过一半是来自新增的城市。
4: 我们7月25号开始的时候能够去预约入境的一些车辆呢，其实已经是超额了三倍了。已经有成15000个申请者呢是递了申请，六成呢都是来自新增的城市，深圳啦、佛山啦。咁所以在酒店那里呢都希望业界可以多些推出一些套房，增加他们那个在留港消费同埋住宿，咁亦都系会带嚟一啲比较高端嘅消费嘅客群嘅。
3: 陈美宝提到，粤车南下实施至今，有超过67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系录得零星嘅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
4: 大家睇到可能有啲佢系双手离开个态，可能佢系启动咗一啲自动驾驶嘅模式，都系比较零星嘅。我哋都会同广东有关嘅当局咧，就系会跟翻个机制。如果情况是严重，我们会暂停粤车南下的资格，最严重的我们可能也会取消它那个的资格，就有一两个个案我们可能是短暂暂停了它那个申请的资格，试到有关的调查的程序完毕了之后，其实都恢复了，至今也都没有一些很严重的一些事情。
3: 陈美宝又指，相信很多粤车司机都遵守法例，日后扩展粤车南下措施时也都会在车辆查验阶段加强教育粤车司机，确保他们熟悉本港法例和道路情况。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5: 我就喝了几杯啫，开车没事的，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那里都没什么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一点，没问题的。还有我揸得慢一点就得了，不会出事的。
6: 在危险驾驶方面，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个是卑斯省警

0: 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0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4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73%。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4: 七彩朱古力，
5: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今天的七彩朱古力就特别了，请来呢这个嘉宾的声音呢好像很近但是又好像很远，为什么呢？咦，声已经听到笑声了，因为呢之前都有找他来代班的，但是都有一段时间没听到他的声音了，等我们隆重介绍，我们有希素姐姐。
6: Hello, 海 BB, 好开心呢又可以在这里代班，我等了这个机会呢都好耐的了。
5: 我都好开心啊，咁虽然呢即是 Stephanie 就去了放假啦，不是话同 Stephanie 主持不开心，但是呢就话咦即是又可以找阿希素回来，咁又觉得好好啦，咁同埋呢一找你的时候呢咁啱你的时间亦都许可，咁所以我就觉得哎呀真的太好啦，啱啱遇着刚刚
6: 是好难得的，因为在这些暑假的这些期间呢很多活动很多节目的嘛，又或者可能我出了 trip 都未定的
5: 嘛，是咯，即是有些人呢一是不出 trip 一出开呢就成日出，即是我讲的呢，如果大家有留意我们之前的节目呢，阿希素姐姐是很喜欢日本文化的，但是呢之前原来是跟她讲一大轮呢啊未去过日本的咁喎，
6: 是啊，
5: 跟住之后呢就说啊不过我嚟緊会去啦，咁跟住之后呢我諗而家呢一段时间呢你去嘅日本嘅指数呢已经可能就係追过我㗎啦，係啊。
6: 但日本好大嘅，我而家开始喺开头啦，一开始东京跟住大阪，然之后再远少少去到福冈，而家最远就係福冈嘅。
5: 哇，我觉得呢一个可以一阵间呢同我哋 share 下，其实因为我哋中间都 miss 咗太多你嘅消息啦即係我係一定知道你系去日本嘅，即係爱上咗啦，即係本身都爱更加爱，即好似呢有我可唔可以咁形容啊？即系有啲人咧网恋嗰啲啊？
6: 哦，系啊，因为日本实在佢嗰啲文化令到我太钟情啦。不过咧，其实我有少少背叛咗佢嘅，啱啱，因为我上个月咧喺韩国翻咗嚟啦，
5: 又中意咗韩国啦，而家
6: 韩诶呢一个系我抌低咗十几年嘅一个旅游地方。
5: 唔系你去过韩国未先？
6: 今次系第三次。
5: 哦，
6: 系、
5: okay、
6: 啦，由佢啱啱开始，即系来自星星的你嗰、那个。哦年代
5: 我比你更早啦、嗯、我浪漫满屋嘅时候就去啦。
6: 係呀，咁我就来自星星的你嘅时候我就去咗佢个片场囉，
5: 即係
6: 佢拍戏嗰个地方。咁嗰陣时就係我上一次去啦，咁今次隔咗十几年啦，我又再返去韩国，我觉得咦有啲令我出其意表，即係有啲令我觉得喂原来同佢以前嘅十几年前嘅已经係唔同咗。
5: OK, 嗱我哋卖个瓜子先。我哋就最尾先同大家分享呢样嘢。
6: 好啊好啊好啊。
5: 但今日呢因为搵你上嚟呢，我知道你都系呢、這个点讲啊指标嚟嘅，潮流嘅指标。
6: 係
5: 呀。係呀，喺边方面呢就系唔系笑声系咪，笑声都系嘅，开心。
6: 我要笑个嗰啲millionaire 嘅笑声。
5: 係呀。因为呢其实我觉得希素系开心啦，同埋其实佢自己即系做咗妈妈咧，生活都系非常之忙碌嘅。咁但系咧，永远见到佢咧，都系哇，啲 energy 都系爆表啊！即系点样可以 keep 到？因为你知而家嘅人咧，成日都啊好多压力啊，我好多嘢做啊，又唔开心啊，或者有啲字眼叫做咩内耗啊，即系成日谂下谂，钻牛角尖啦。我觉得以前我哋嘅叫法叫做，而家叫内耗啦。
6: 系啊系啊。
5: 咁即系减压嗰样嘢都好紧要啊！
6: 都会嘅，有啲人咧好会鍾意怪自己嘅，可能发生咗啲事情、啊一定係我做得唔好啦。
5: 係
6: 我就从来唔会咁諗嘅。
5: 但我见係咩，因为有好多人呢怪人哋嘅，我识嗰啲都係。
6: 我亦都唔会怪人哋，因为怪咗人哋即係好似加咗压力喺人哋身上。
5: 係。
6: 咁但亦都唔好怪自己喎。
5: 係。
6: 係最紧要係件事解决咗咪得囉。咁
5: 我觉得咁嘅，可能即刻即如果嗰个事情发生嘅当下呢、你未必可以即刻咁理智。但因为有啲人佢好似你话佢个性格咧，可能佢本身就系怪自己多嘅，即系一定系我做得唔好啦。但系即系换个方向，有啲人又系永远怪人哋嘅。
6: 系啊。
5: 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你当下个情绪未控制得到，我觉得冷静啲先。其实有时未必系怪自己，但系有啲嘢会唔会自己真系做得唔够好？即系下次可以好啲，你就唔会发生呢件事咧。咁未必全部系你嘅错。咁但系我会觉得你都可以理性啲去分析咯。
6: 系呢、這个就要等到你平静咗。

0: 之后去赛后检讨啦，系需要嘅，但系就当刻你就唔好即刻话一定系我嘅问题啦，而导致成件事弯咗啊咁样。
1: 不过我觉得教育都好紧要，因为我都有见过一啲，即系譬如嗱，你话嗰啲叫咩 grandparents 嘅爱咧，即系譬如我啲爷爷嫲嫲嗰啲，即系好溺爱噶嘛，咁变咗咧。我都有見過一啲嘅，即係譬如小朋友跌親咧，跟住嗰個婆婆或者嫲嫲咧就會鬧個地咁樣咯。
0: 係啊，鬧地硬啊，係啊，個地衰啊，打個地啊。係啊，咁我有啊呢啲。
1: 係啊，但我又覺得咁樣可能個小朋友嗰個會認知方面會有啲錯咗啦，係咪？
0: 係，所以而家我哋呢個世代好多嘅 gentle parenting 咧，已經係同上一代係有好大嘅一個分歧啊。
1: 係啊，你而家係咪都覺得都困難咗啊？講真。
0: 反而唔会、哦，我觉得要我发脾气去闹佢、凶佢，或者甚至乎攞武器或者攞举起只手呢一样嘢，反而系令到我觉得困难嘅、
1: 哦。哦，哇，你好 gentle 嘅、哦，原来系，因为我哋细个嗰啲咧有衣架啊、拖鞋啊，
0: 系啊，
1: 或者系会话嗱，你再咁，我叫差人嚟捉你啊嗰啲咧。
0: 系啦，呢啲只系可以阻吓到一次，但系如果你想长远嚟计咧，我可以即系同你 gentle parenting， 反而呢一个系。可以 long lasting 啲，
1: 但会唔会太过 gentle 佢唔听你讲嘢咧？有冇咁嘅情况？
0: 我只能够话睇小朋友嘅性格啦。我自己嗰个系 work 嘅，我亦都见过有朋友嗰啲系唔得嘅。
1: OK， 所以真系个睇自己个小朋友啦。咁但系好啦 ，go back to 呢个减压呢样嘢啦。即系我觉得做父母系好多压力嘅，但系而家有啲人都话小朋友都好多压力，即系佢学好多嘢。咁当然大人都有啦，你工作嘅压力啊，或者你要搵食啊，好多压力嘅。咁点样减压呢？即係譬如我咁样，大家都睇到个外形都知啊，食嘢囉，系咪先？
0: 系食嘢，同埋会唔会追星都系减压嘅其中一环呢？
1: 都系，但系咧，其实我唔算太过追星啊、嗯，我都可能系嗰啲比较喺，可能因为唔舍得使钱啦。首先，
0: 喂，讲开减压咧，追星减压咧，我就系呢一款嘅，
1: 系劲嘢嚟噶。
0: 我系中意比较追星去发放我嗰啲，即系你知一追星就会叫噶嘛，
1: 系啊，
0: 一叫就
1: 系
0: 将我身入边嘅负能量释放。放出去，
1: 但系咧其实大家可能见我平时都系属于 V 哇鬼叫嗰啲咧，但系我反而即系喺一个譬如欣赏嘅，譬如我好中意 Rain， 我到而家都系噶嘛，我真系见到佢时候，我系唔会 V 哇鬼叫噶，
0: 但系喺舞台上面，
1: 系啊，我会系用比较，我会。即系要花多啲时间去睇佢咯，我会好观察型嘅，突然间嗰个位，但平时你见我哇讲嘢好似讲唔切咁样咧，但系我去到嗰啲位我会静咗噶。
0: 嗯，但系譬如可能你去，当你譬如我啱啱飞翻去香港睇咗两场 show 啦，
1: 睇咗咩啊？
0: 睇咗柳应婷嘅演唱会，咁、哦、啊全勤睇晒两场。
1: 因为你本身都好中意阿 Jo 嘅，即系 Mirror 里边嘅阿 Jo 啦。
0: 冇错，咁我所以就专登飞咗翻去啦，睇佢演唱会。咁我其实咧喺翻去之前咧都积累咗好多压力嘅，因为公司上。你要走成十几日，咁你系咪要做晒啲手头上面嘅嘢先？
1: 或者你要安排好咯？
0: 系啊，同埋个女嘅兴趣班啊、接送啊、食物啊呢啲。
1: 女冇跟你出翻去嘅？
0: 呢啲梗系我自己释放嘅时间，
1: 好开心啊！真系
0: 知咩叫减压？
1: 我知啊，所以冇个女跟住，你可以即系点都得啊嘛。
0: 系啊，咁我就是为了去减压，所以回咗香港睇咗两场。然后我睇两场咧，第一场我是会好全程，即系好投入咁去欣赏阿张嘅表演。第二日咧，我就释放咗自己啦，因为我已经知道成个 run down 啊嘛。
1: 系啊，
0: 咁我就知道边度嗌，边度会有咩动作，有咩火喷出嚟嘅时候咧，
1: 系啊，
0: 我就嗌到自己咧都。第二招系失咗声，
1: 唔系，所以我头先嗱，你所以你明白啦。如果我真系好欣赏嗰个偶像咧、嗯，我反而会好即系去睇，即系睇咯。
0: 系啊，
1: 我因为我冇时间去嗌，我觉得我嗌系阻住咗我睇 show 啊，
0: 系啊，
1: 所以我就唔会有呢啲时间喺度，好似尖叫啊剩啊，我会好期待，跟住我就会好专心咁样睇咯。
0: 所以睇要至少两场。
1: 哎呀，所以我咪话我唔舍得使钱啊嘛，就系咁解啦。头先讲算啦，或者有时系留意，即系当然佢啲碟嗰啲。其实我都会买嘅，但系譬如有一啲周边商品而家真系太夸张，即系卖得太贵嗰啲咧，有时我都失手咗嘅。即系譬如 BTS 嗰啲佢嗰个 light stick 咧，其实我都系买咗嘅。佢寄过嚟，其实嗰个运费咧就同嗰支 stick 咧。 差唔多係 double 啊，所以其實係好貴。但係咧，你又唔知點，其實應該咁講，我連演唱會飛都未買到，就買咗支熒光棒先，買咗佢嗰個乓乓先，即係買完之後咧就唔知幾時用啦咁樣。
0: 係，但係其實嗰個應該都係演唱會嘅時候先係用到噶嘛。
1: 係啊，不過佢而家一個新式嘅設計咧，佢都有個座嘅，你應該當佢一個燈咁樣都得嘅，係啦，咁即係安慰自己啦，係嘛。咁同埋即係有好多周邊商品，你係要排隊。

0: 女咯，而家系咪啊？你去买到？
1: 你譬如最近买咗啲咩 BTS？
0: 其实我最近期买到就系佢哋嗰个 Lightstick 咯。
1: 嗯，
0: 咁佢系一个第四代嘅 version 嚟噶嘛？咁首先个样唔同咗啦，里边个灯有少少唔同。当然个设计上系冇乜改变嘅，因为佢始终由第一代开始，你由嗰啲叫做咩古老嘅Army 开始，佢哋可能一路有 keep 嘅，但有啲人都追唔切，就可能攞翻之前嗰、那个。咁、但系你去到睇演唱会嘅时候咧，唔知佢会唔会 compatible 嘛？即系因为佢啲灯啊，咪俾佢会有啲电脑嘅程式咁样去改变你嗰个灯噶嘛？咁同埋佢另外系有一个座嘅，咁佢个座咧就真系好似一个灯咁样，咁你又可以插落去，好似插电咁样，或者点？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睇 GD 咧，都有一个
1: 有嗰、个花个盆栽。
0: 系啊，我想讲咧，其实我唔系真系咁中意。G-Dragon 嘅 ,OK 嘅 ,OK 嘅，唔係嗰種即係唔係 Rain 嗰啲啦。但我都買咗佢呢個喎，因為我覺得好靚佢呢個花。
1: 佢好靚，佢開頭初買嘅時候係買唔到嘅網上面。但我今次飛韓國嘅時候呢，我就喺鋪頭見到啦。
0: 你買到啦。
1: 冇買呀、
0: 啊。哎呀，早知真係托你。因為點解呢，我又係買到好貴㗎，因為佢個運費過嚟㗎嘛。
1: 咁、
0: 我又照買啦。咁但我又諗喎、其實我可以當一個台燈呢，係咪呀，其實係可以㗎嘛。
1: 可以。
0: 咁跟住我就嘩，佢連條 cable 呢，因為佢咪成個一個花嚟㗎嘛。跟住呢佢个 cable 呢是绿色的喎，嗰条 cable 就变咗好似你喺啲草地嗰啲 feel 咁样㗎。即係你觉得好似几好喎。
1: 都系要有啲想象力嘅。
0: 係啊，我想象力都好丰富。
1: 你睇下追星系令到你几减压呢，系咪？
0: 係。即係我諗我最疯狂系呢啲囉，但你因为真正嗰啲真系追星，譬如佢几时会出现喺边度啊，跟住我要去边度等佢啊，咁我其实系冇做过呢啲嘢㗎。
1: 即係你冇 join 一啲 group 啊，话俾你知之后会边度出 show， 你去支持佢。
0: 我会去支持佢，可能我会买飞就系睇演唱会呢啲，但我唔会喺佢哋，譬如有啲咩开锣啊，或者佢会出席一个咩 event， 跟住我会去追，或者我担张凳仔要入场， yeah. 即系呢啲我就冇做过咯。
1: 哦，呢啲就即系再加进一步嘅一啲追星，
0: 系啊，升级嘅追星嘅人。
1: 我其实都比较限制嘅，因为我哋喺北美咧，好多时都喺亚洲举行嘅好多活动。
0: 但如果真系喺你身边举行，你觉得你真系会去排队做呢样嘢吗？
1: 会噶，如果阿 J 系真系过嚟温哥华，
0: 即系譬如你知道佢会喺一个商场度出现，
1: 阿巴癫度出现，
0: 系啦系啦，
1: 嚟啊，咁你会嚟啦？
0: 即系好早就霸定个位，企最前啊，嗰啲咁样，你会啊？
1: 会啊。
0: O K，
1: 嗰日唔使翻工嘅话，
0: 系啊，唔系同埋，因为你要花好多时间嘅，其实都
1: 要嘅，你要牺牲好多同屋企人嘅时间，
0: 同埋紧张咯，即系你会紧张。哎呀，我唔知霸唔霸到位咧、
1: 啊，
0: 我唔知点咧，即系嗰啲啊。
1: 仲要你去唔去到洗手间咧？阵间我行咗去洗手间，有人霸咗个位，点算咧？
0: 会唔会同人有纷争咧？人哋会又我打尖咧？即系好多呢啲嘢。
1: 有噶，你都唔知嗰阵时，其实我有一次喺香港，阿 J 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啦，我系喺个嗰啲。群组入面咁啱见到，咁第二日呢，因为我就要飞返温哥华啦，所以呢、我话咁难得我有机会咁近距离接触佢，咁我就去啦。
0: 你真係去咗排队呀出面嗰度。
1: 係。
0: 哇，我唔知你咁劲㗎做呢啲嘢㗎喎。
1: 我就係话 YOLO， 系咪？
0: 系啊系啊系啊，有乜嘅。
1: 我嗰次系又系自己返去睇佢演唱会嘅，咁我返得去睇演唱会，咁我点解唔排埋个队呢？
0: 你都想见佢啦嘛，
1: 咁、
0: 有得近距离咪试下咯，你睇下。试过起码你话哎呀原来睇唔到啊，咁都试咗啦，即系咁。
1: 系啊，仲要睇到佢，同埋睇到公石良，
0: 哦，
1: 仲要睇到靠叔，
0: 哦，
1: 系啊，所以其实
0: 有冇嗰啲签名嗰啲啊，叫佢嗰啲，定系经过咁样咋？
1: 啲人有叫佢签名嘅，但我就冇咯。
0: 哦、okay ，
1: 因为我系一个冇乜准备嘅 fans。
0: 你有冇拎住部手机喺度狂喺度影咁样啊？
1: 有啊，但系震到我自己都唔知影乜。
0: 系啊，猛咁喺度嗌阿张阿张阿张，系嘛？
1: 系啦，咁但系其实咧嗰、那个。嗰、那個都唔係重點啊，因為其實佢出現可能只係得十零秒嘅咋。咁、我最重點係喺度等待嗰一個鐘頭啊，我喺嗰度識咗好多人咯。
0: 哦，我明白啦呢、這個，因為其實咧有啲人聽緊咧，即如果佢冇追星呢個歷史咧，佢自己個人，佢會覺得真係嘥時間。
1: 係啦，咁無聊嘅，嘥錢嘥時間。
0: 你排成個鐘先睇得佢十秒啊？
1: 係啊，
0: 我梗係唔會去啦，因為你知唔知有啲人咧，嗰啲餐廳咧要去等三個字，佢都唔等噶啦嘛，有啲咁樣。我爹哋嗰啲，咁所以你话如果仲话咩追星，你话成个钟先见到佢十秒咁，即系唔划算咯成件事。
1: 系啦，
0: 但系唔会明白咯。但我即系如果你作为系一个资深粉丝，你就会明白咯。
1: 系啊，因为其实真系喺现场咧，你会见到好多人好乐意去同你倾偈啦，又话哎呀上次嗰个咩 show 啊有冇嚟啊？
0: 系啊系啊，
1: 跟住佢又好。将所有嘢都抛晒出嚟，
0: 可以倾好耐嘅，即系可以讲你一个偶像，可以讲好耐噶嘛。
1: 系啊。

0: 哋就话哦，嗰次去咗三藩市开演唱会，我哋都有跟去啊，咁样。跟住咧，大家原来哦，原来可能大家都出现过喺同一个地点。
1: 系。
0: 跟住又话，我都喺加拿大飞翻嚟噶，咁、
2: 哦、
0: 样。
2: 即系可能我喺多伦多噶，或者边度嘅，我哋都系加拿大翻嚟噶。
0: 系啊系啊。跟住咧就话，哦，原来。咁识人咁易㗎而家。
2: 同埋係一定好亲切，因为大家都有同一个偶像。
0: 冇错。
2: 係咪
0: 係。所以其实好开心嘅，追星係可以令到我好减压嘅。
2: 係呀、啊、我冇遇过呢种事情啦，但係我有少少感受到点解呢，因为今次呢我自己就冇飞到去 Vegas 度睇 BTS 啦，咁但阿 Deborah Moore 呢就有去啦。咁佢都有同我 share 好多，因为佢知道我系一个 BB Army， 即係我唔系好资深 Army 啦，但我都会有佢哋嘅 membership 啊，我有买佢哋嘅
0: 周边，
2: 系啦，周边嘅嘢，但可能我真正睇佢演唱会，我系未试过嘅。咁佢已经睇咗几次，咁但系佢今次去 Vegas， 佢都好碎我去咁。总之最后有个原因冇去到啦。咁但系咧，佢都会同我讲，哇，成个 Vegas 咧，好似俾个 BTS 嘅 Army 咧，系又唔可以话侵占嘅，但系即系你会周围喺路上，你都会遇到好多志同道合嘅人啦。跟住佢哋咧就会免费咁样咧送佢哋做嘅一啲。支持佢粉丝嘅呢啲叫咩，即係
0: 小礼物囉。
2: 係啦，礼物啦。啲礼物係好精美㗎。当然有啲你话普通简单啲嘅贴纸呀嗰啲咁。但有啲可能係 keychain 啦。或者佢整得真係你话佢印即係打印出嚟嗰啲真係好靓啊 ,3D 呀嗰啲咁。咁佢就真係就咁就送俾你㗎喎。
0: 係呀，你排队佢会派俾你㗎。
2: 係呀，即係你唔会觉得咦使乜钱㗎，即係嗰啲咁呢，即係你知以我哋呢啲戒心好好强烈㗎嘛，啲人话吓影张影张相影张吓影张相使乜钱㗎嗰啲咁样。即係嗰啲呢，因为佢话有时嗰啲唔知同个咩嘢，佢有啲特别打扮嘅工作人员呢，你经过佢话咩影张相你就开始。
0: Vegas 嗰度。
2: 係呀，之旅你就话哇使乜钱㗎，即係咪有啲即係街头艺人嗰啲呢。佢又咦好似 Michael Jackson 喎，跟住话影张相就吓使乜钱㗎。咁但係佢哋系会好义无反顾同埋好开心佢嘅產品，即係佢完全唔係，喂佢係付出啦，因為佢自己要有即係唔會話問你收翻錢，但係佢自己都要有成本㗎嘛，係啊，
0: 要印刷，可能仲要攞去人哋嗰度打版做好多嘢㗎，
2: 即係唔係好似我平時喺屋企咁樣攞幾支嗰啲咁啊嗰啲鐵線嗰啲棒，我都好中意整嗰啲嘢扎啲枝，又唔係扎鐵到講到好似即係唔係穿膠花 ，OK， 即係係嗰啲咧整，即係有啲好靚嘅鐵線嗰啲整啲花出嚟，其實我會噶嘛，但係。佢唔係咁低端嘅，係好高端嘅做出嚟嘅，我覺得完全係可以賣
0: 嘅，係可以仲要係值個價嘅，但係佢係真係免費送俾你哋，但係不過佢哋都有啲可能一百份嘅啫，尤其是 BTS 嗰啲，
2: 但佢做唔到咁多，因為真係冇辦法
0: 攞上飛機都未必攞到咁多，
2: 但係佢會好開心咯，即係佢送俾你嘅時候會好開心。咁我好開心一件事咩？因為 Deborah 都同我 share 咗，佢就話真係好多好多呢啲 fans 送禮物咯。
0: 係啊，我嗰次去睇完阿 Joe 演唱。会之后咧坐巴士
2: 有冇噶？有冇噶？有冇啲应援物送？
0: 有啊，有应援物噶。跟住咧坐喺唔知斜对面有个女仔，突然间拍一拍我膊头，跟住话俾啲嘢你啊咁样，跟住俾咗张啲贴纸我，跟住心谂好 sweet 啊！
2: 唔系佢点知道嘅？因为你哋全部人都系一齐，
0: 因为我哋阿 J 佢自己有出衫嘅，
2: 你着咗佢啲衫，
0: 系啦，咁佢又着咗佢啲衫，咁我就大家都系 member 咁样，
2: 但系你讲紧唔系嗰日系去睇演唱会嗰日嚟，
0: 嗰日系睇，但完咗演唱会，但系其实我留咗好耐之后先。坐巴士就咁啱都仲见到
2: 哦，所以大家有一个好似认到啊，认到，即系好似以前认人要攞朵玫瑰花咧，你而家唔使啊，你又攞着住件恤衫，咦？喂，大家即系同道中人喎。
0: 而家仲有锁匙扣咯，嗰啲毛公仔咯，
2: 系啊，好多啊，就系话，其实我觉得都好精美嘅，真系嗰啲，
0: 系啊，
2: 即系虽然我唔应该咁市侩啦，但我真系成日谂紧，哇，呢啲其实攞出去卖，其实真系卖到噶，都 OK 噶，但系佢就真系咁送俾你咯，
0: 系，但系唔会嘅，而家啲 fans 知道咧。啲系可能应援送出嚟嘅咧，佢哋未必会攞去卖钱嘅。
2: 系啊系啊，咪所以我就话好好啦呢个，佢唔会觉得话，我系谂住嚟做生意嘅嗰款咧，所以系即系个感觉系唔同嘅。咁啊嗱，所以头先讲到追星咁减压，咁其实去旅行都减压嘅。不如 take 个 break 翻嚟嘅时候咧，我哋喺最尾嗰节再同大家分享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4: 喂，有冇 feel 啊
5: ？OK 啊，
4: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5: 直头正啊！
4: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6: 逢星期一至四。

0: 早两点到三点 ，FM 九六一 ，Ray 俊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1: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3: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4: 嗱，今日咧继续请嚟咧就系 Hazel 姐姐代班啦。哇，不过咧犀利啦，我觉得咦，点解带礼物俾我嘅？原来嗰啲礼物系佢个女噶，系咩嚟噶？
5: 系啦，咁头先我哋讲开减压啊嘛，咁大人压力就我哋就追星啫，咁小朋友唔系咁多财力去追星噶嘛，咁佢哋咧就都有啲少少嘅 gadget 嘢啦，可以俾佢哋自己去减压噶。
4: 小朋友啲咩咧？我知啊，其实咧我有见过啲咧，即系淋淋地嗰啲波定乜鬼啊，或者一啲好似鬼口水我哋叫做
5: slime 嗰啲，
4: 系啦，即系捻嚟捻去，咁我就其实唔系好 get 到有咩好玩。不过我谂系中意一种嗰种接触啊，即系摸到一啲嘢咁样捻捻下捻下咁咯。
5: sensory 咯，你中意只手可以摸到唔同质地，因为佢嗰啲其实湿湿地、黐黐地噶嘛。
4: 系啊系啊，但我细个我记得我有玩嘅，即系可能掉落埲墙度又拉翻出嚟又冇事咁样咧。
5: 系系嗰啲，但系我就嫌佢多层咯，好适合咧摆 keyboard 去黐。
4: 唔系啊，后屘啲人其实设计系攞嚟噶，你嗰啲车里边嗰啲掣咧或者 keyboard。嗰啲掣就系攞嚟黐黐完就掉啦嘛，之后，
5: 所以我就唔中意个仔，个女嗰啲 slime， 系因为你会多层，
4: 你会谂到系好似清洁嘅一个用途，
5: 系啊，咁嗰阵时佢都有开头，佢学校就开始自己整咯，咁佢就喺屋企成日喺度研究，好似个 lab 咁样，咁样喺度加啲呢啲加啲嗰啲，跟住搞，然之后就成为一个 slime 出嚟。
4: 但系我见有啲人又加闪粉又成噶，跟住我就觉得。我觉得唔靓咯，更加污糟啊！觉得
5: 佢哋中意嘅，
4: 系啦，即系你，因为我分不出这是尘定是 shimmer 啦嘛，已经系咪啊？系咯，
5: 咁我今日咧就专登问咗个女攞一个 approval 啦，我话我可唔可以带你啲玩具翻嚟同你分享一下，同海 B B 分享一下，
4: 系，
5: 跟住佢话。好啦，咁啊，佢就俾我带咗佢啲珍而重之嘅一啲玩具翻嚟啦。
4: 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你个女而家几大个啊？
5: 佢而家咧嚟紧去 grade three 就系嚟紧八岁嘅。
4: 八岁哦 ，OK， 哇！你呢个真系 gentle parent， 你会而家有八岁，其实都小朋友啦，我都系觉得，但系你真系要同佢有商有量噶啦，系咪？
5: 你唔可以冇商冇量攞走咗，然后佢突然间喺边度见到或者听到我点解？我攞你攞咗我啲玩具嘅，
4: 我希望我妹听到啦，我妹有时妹攞咗我啲嘢，点解攞咗我啲嘢嘅？其实我都有噶，所以佢都闹翻我转头嘅。
5: 你阿妹系 OK，
4: 即系家姐攞咗佢啲嘢又 OK，
5: 呢啲系你哋嘅乐趣同埋你哋 bonding 噶嘛？即系譬如攞你嘅衫去着，你又攞佢化妆品，其实系 OK 嘅，我觉得。
4: 佢话点解你冇问我噶？即系可能佢无端见到我咧，
5: 系啊，
4: 即系拍片咧攞咗嚿嘢出嚟咧，嗰嚿嘢其实佢嘅，跟住就话点解你冇问我噶？我话吓。我同你仲需要问嘅咩？跟住佢就更加嬲啦。
5: 佢真系会嬲嘅，但系玩咋？
4: 佢懵懵地噶都，因为佢话：咦，你啊，你啡到死咁样，即系嗰啲咧。因为佢就好清洁嘅，所以佢攞我啲嘢我都真系冇乜所谓嘅。但系佢就觉得我搞到啲嘢污里弹道，咁我都承认有少少嘅。所以佢话佢就唔肯再借嘢俾我嚟。
5: 系啦，咁你就要跟我学习。
4: 好啊，跟你学下先。
5: 系啦，咁我就问我个女咧，借咗佢一啲好中意嘅玩具翻嚟啦。咁嗰啲玩具咧，大家都会叫佢哋。做 fidget toys 嘅就系减压嘅小玩具。
4: OK， 减压小玩具嗱，我就头先讲咗嗰啲鬼口水啦，或者嗰啲波咧，即系好似可以捻下捻下嗰啲淋淋地嗰啲啦。呢个系我谂到嘅。仲有啲乜嘢玩具系依期兴？跟住你个女又可以推介俾我哋咧？
5: 系啦，我今日带翻嚟第一样嘢啦，就系一个叫做指尖陀螺嘅一个玩具，佢就系一个好似日本武士嗰啲飞镖咁样形状嘅。咁佢中间系有个圆圈，你系揿住个圆圈个位咧，你嗰个飞镖位就可以喺度转动噶啦。
4: 转侧边嘅时候咧，佢就转得好快嘅。咁所以你望住佢嘅时候咧，我觉得视觉都有一个影响嘅。你想俾啲声大家听？
5: 系啊，听唔听到噶？嗰啲咩而家好兴 ASMR 嘛？
4: 啊，听到啊，即系转咯，转动咯，系啊。
5: 但其实系冇意思嘅，冇意义嘅，只不过你系个手不停咁喺度喐咯。
4: 不过你又唔系话咁话，有时呢啲咧佢转咧，如果你中间已经有啲字咧，你转嘅时候你系会喺佢发嘅时候睇到啲字嘅，即系譬如 I love you 嗰啲咁样弹出嚟嘅，你有冇见过啲好似风扇仔咁样
5: 咧？有，但系你嗰啲系产品式噶啦。
4: 系啦，唔好意思，即系唔系减压，但我见到有好多小朋友都中意拎住呢啲嚟玩嘅，揈下揈下，可能系咪即系令到佢嘅情绪稳定啲，即系唔知做乜好嘅时候咧，有啲嘢做，

0: 因为我哋细个就系转笔啊嘛，
1: 系啊，冇错啊，转笔同埋揿笔个头咯。
0: 嗱，又系嗰句唔系屎攰啦，即系冇乜钱咧，就系即系有咩就玩啊嘛，唔会特登买个咩toy咧。我哋通常就系转笔咯，
1: 系啊，
0: 跌落台又执翻又转啊又转咁样咯。
1: 系啦，咁嗰啲咧其实有噪音噶嘛。嗰啲跌落台咁樣，嗱，其實如果你隔離嗰個係好專心緊嘅時候，你係會影響到佢。係
0: 啊，即係做乜啊？啲技術都唔掂啊，唔好再整咧咁樣。係
1: 啊，係啊，係啊，即係又要想轉翻轉頭又轉唔到。
0: 係啊，啲技術都唔得嘅嘛。
1: 係啦，咁呢個咧就係佢第一個嘅 fidget toy 啦。咁第二個 fidget toy 咧就係叫 poppet 啊。Poppet 你可能有見過佢嘅
0: ，Pop 係咪即係我有啲印象啊？
1: 膠嘅，
0: 我哋買嘢咧嘅時候咧，佢要知啲包裝啊，裏邊要攝啲咧嗰啲叫
1: 哦啪啪紙
0: 啊嘛，我唔知嗰嚿嘢叫乜啊，即係跟住你就會，我成日就會係啊，我哋會搶嗰個嘢嚟撳扁佢咧，佢話 Pop Pop Pop Pop 咁樣咯。
1: 嗰啲係我哋以個年代，即係我哋個年代嘅減壓。
0: 我覺得好實體嘅，我哋嗰個嘢，但而家呢個唔係嘅，即係好似一個鎖匙扣咁啦，就做到。
1: 是啊是啊，
0: 咁你又可以揿下揿下。
1: 系啊，咁佢可能有个胶咁样，你揿咗去对面，然之后你喺对面揿翻过嚟，咁样不停来回咁样揿佢咯。
0: 哦 ，OK， 咦，我原来都有个类似咁样嘅玩具，我突然间谂起。
1: 我发现你都有啊。
0: 但系系啊，但我嗰个系揿落去咧，有啲似揿紧 keyboard 咁样嘅个感 feel， 即系佢会有啲突。嗒声咁样嘅
1: ，OK， 咁呢、這
0: 个
1: 嗰、那个我转头再介绍你先。
0: 啊，有你都有嗰个啊，跟住我就喺度揿咯。
1: 系啊，呢啲叫 poppet 啦，咁佢都有声嘅，少少声啦。咁、
0: 哦、
1: 佢就话攞嚟咧舒缓同即系焦虑同埋压力。譬如有啲小朋友可能你问紧佢嘢嘅时候咧，佢好紧张噶，咁
0: 啊
1: 手咧就可能喺度拗啲手皮啦。
0: 系啊系啊。
1: 咁而家啲人咧就会轻揸住一个咁样嘅玩具咯。
0: 系
1: 系啊，
0: 就揿下揿下
1: 减压咯，系啊。
0: 哦 ，OK， 不过我唔应该咁有个形态嘅，不过我会想到另外一样嘢同呢个类似，
1: 是
0: 就是暗疮咯，
1: 接暗疮，接暗疮都是减压噶，
0: 系啊，因为你会觉得哦。即系清洁咗啦，咁样
1: 系啊！啲人中意睇人接暗疮嘅 video 噶嘛、
0: 啊？其实系有人嘅、嗯，但我觉得有时都即系几肉酸噶，都系啊
1: 。所以其实我唔睇嗰啲。
0: 系啊系啊。
1: 跟住咧，而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一只嘅叫做扭扭乐啦。
0: 哇！成条毛毛虫，唔系，我觉得系一个你而家头先个拎出嚟咧，佢有啲似毛毛虫啦。但我再望一望咧，啊，佢真系毛毛虫嚟。
1: 佢真系毛毛虫嚟。
0: 唔系啊，再望呢个 shape 咧，啱啱呢个位曲住咗咧，有啲似牛角包。好笑啊！真系，
1: 咁佢系一个好叫做咩？叫做呢啲好 flexible 嘅一个，
0: 好似一个脊骨咧，跟住你可以咁样反嚟反去咁样，系啊，跟住你就咁样觉得好呢、這个有咩作用咧？呢、這
1: 个咪就系不停俾你喺度揸住变形啊，跟住之后你喺度玩咯。
0: 好治愈咁样觉得
1: 系啊，同埋佢系好彩色缤纷嘅，小朋友见到就会好开心。
0: 呢、這个我就冇咁理解，可能我已经系大朋友啦。系啊，
1: 咁而另外一个下一个啦，就系呢一个叫做 Infinity Cube 啊，无限方魔方
0: 方块，
1: 系啊，即系佢系咁样不停咁喐。不停咁转动佢呢个魔方，
0: 哦、
1: 即系好似一个嗰啲叫做扭计式咁嘅。
0: 系啊，扭计式似
1: 系啦，但系佢又唔系扭计式咁嗰个玩法。
0: 其实扭计式好有压力噶，有啲人又几多秒要啪咁样还完咧、
1: 啊，
0: 我都觉得好大压力噶。
1: 系啊，我以为嗰个系攞嚟减压，但系其实唔系嘅，
0: 嗰个攞嚟训练脑筋噶。
1: 呢一个系呢一个 Infinity Cube 咧，佢系。冇限，亦都冇停嘅，你唔会有完嘅一刻嘅。
0: 同埋佢唔会令到你失败，我想
1: 讲。唔会噶，唔会噶。
0: 因为佢会你点样扭咧，佢最后都变咗扭计式嘅一个四方形咯，系咪啊？
1: 冇错。
0: 哇，好得意喎呢个。
1: 佢就系攞嚟增加你手部嘅协调能力嘅，同埋又系不断咁俾你。
0: 哦 ，OK。
1: 翻碟。
0: 我头先都有个位我系棘到嘅，不过原来另外一度你再扭一扭，佢又会解得开嘅，所以 OK 喎。
1: 呢个系 3D print 嘅，而家好兴。
0: 啊、其实啲小朋友咧，我同佢讲啲咩咧，佢就话我咧又用 3D 打印啲咩、
1: 啊，
0: 即系好 proud of 自己啲产品咁样。
1: 所以我系呢、這个系同一个喺喺一个档摊买嘅，咁系小朋友自己
0: 做的
1: 做老细系啊，佢自己做嘅。跟住我再额外同佢订多两个，咁佢即日用两日时间啦，佢去 print 俾我咯。
0: 但系即系咁，佢 print 嘅时候，佢都要设计系咁样样去喐啊嘛，系咪啊？
1: 佢哋啲 template 已经应该系有噶啦。
0: 哇，好好啊！哇，你日好。好多个款喎、
1: 啊，好多款啦、啊，因为我系想
0: 中意、啊、你，
1: 唔系，我攞嚟送俾我个女啲同学嘅。
0: 哦 咁佢哋好开心，妈咪好识帮佢打关
1: 系
0: 啊。
1: 唔系帮佢打关系，佢啲同学好鍾意我㗎。因为我好鍾意呢俾啲好潮啊佢哋有未见过嘅嘢。
0: 咪就啦，即系系咪叫你 auntie 㗎而家仲有冇㗎？
1: 直接叫我希素。
0: 哦，

0: 系啊，我哋呢啲西化咧，嗌英文名嘅系。
1: 系，但系咧，有啲朋友佢好奇怪，点解唔系叫你？因为我女叫 Giselle 嘛，佢话点解唔系叫你 Giselle's mom 嘅，系直接叫你个 first name。
0: Because we are friends。
1: 系啦，我就觉得冇问题，佢反而叫我边个个阿妈，我又觉得有啲生呆啊。
0: 系啊，
1: 因为我哋系 friend 到可以你直接响我全名，即系响我名咁样。
0: 唔系，因为我嗰阵时我啱啱嚟加拿大啦，咁我都有认识一啲其实几年长嘅，不过佢喺呢度大嘅，即系可能中文都唔系讲得咁好嘅一啲，即系已经系讲紧系婆婆咁嘅年纪啦、嗯。我有时见到佢又唔知叫乜嘢，佢就话你直接叫我个名就得噶啦，
1: 叫我 Nancy 咁
0: 啊，系啊之类咯。即系我就会有啲唔好意思，因为我觉得系长辈，即系我谂我哋细个 brought up 个教育就觉得一定要叫咩 Auntie 或者乜嘢，唔会直呼佢个名咯。咁样你会冇礼貌嘛？但系而家唔同啦，呢个系啊，
1: 都睇人啦、啊。有啲人都仲会叫我做 Auntie Hazel，
0: 系啊，我就会教佢唔使咯，即系唔使有 Auntie 呢个咁刺激嘅字咯。
1: 有啲人个阿妈系一定要个女咁叫 Auntie
0: 嘅。啊，不过而家唔系噶，而家啲家长有时都有被我哋训练嘅，因为佢话、你嗌姨姨啦咁样，啊唔系你嗌姐姐啦，咁佢自己转咗啊自己。
1: 咁我嗌你仲可以嗌姐姐嘅。
0: 唔系我冇我最好噶啦，你嗌 B B 嘛，所以冇问题。
1: 冇错，系啊。咁呢个呢就係、是、我喺街度买嘅一个 3D print 嘅扭计石啦。咁佢亦都系夜光嘅。
0: 哦，唔怪之我见到好似即係我而家睇到个物料呢喺我面前嘅时候，我觉得好似磨砂咁有啲。
1: 係啊係啊，所以佢系夜光嘅。呢个就唔系呢两个系。
0: 即係睇到有啲似磨砂呢两嚿就系夜光，咁即係譬如绿绿地色咁就夜荧光绿色喇喎。
1: 係啊，
0: 嗰个就有荧光蓝蓝地咁。
1: 少少蓝蓝地。
0: 哇，好得意喎。
1: 係啊，要做到更加深 upgrade 啲咁。
0: 係啊係啊，你会觉得更加有趣咯，
1: 冇错啦。咁跟住咧，我仲买咗另外一个就系呢个 3D 龙蛋。
0: 哇，咩龙蛋啊？呢、這个
1: 哇，即系佢个外形咧，系好似一个点？好似一个恐龙蛋咁样嘅。
0: 有冇声啊？哎呀，恐龙嚟啦！哇，呢、這个其实咧，你拎出嚟咧，未俾我睇，即系未睇晒成个人，我觉得有啲似菠萝仔咯，好细粒嘅菠萝咁样。但系咧，你大家知道啦，菠萝一格格噶嘛，咁又你睇下你点切啦吓 ，depend。但系佢真系可以咁样。自己成个即系好似解体咁样嘅，
1: 系啊系啊，
0: 哇！
1: 但其实呢个都系一个俾人上上落落，但系即系玩嘅一个玩具咯。
0: 啊、OK， 有啲似嗰啲漏斗嗰啲咧，即系嗰个概念我谂，即系你拧过去，佢又即系你睇住啲沙落嚟啊，或者呢个啲又上啊落啊，你自己可以个手有个触感，同埋佢颜色都设计系个好刺激下，即系啲橙。橙红色咁样喎、
1: 啊，系啊，呢啲就系好似漏斗咁，其实睇漏斗都系减压噶嘛。
0: 系啊系啊，吸引到眼球，呢度企唔到，企到嘅。
1: 系啦、
0: 啊，
1: 咁、okay、另外仲有一个就系、是、呢、這个会唔会系你头先讲嘅嗰只？
0: 我头先嗰个 pop pop 嗰个嘢咧，佢其实系有啲似一个 keyboard 啲掣嘅，即系我揿落去，佢个触感咧，你会 feel 到真系有啲嘢揿落去嘅。因为你之前嗰个咧就比较似系胶嗰个类型噶嘛，
1: 嗰只直胶嚟。
0: 系啦，咁其实我而家都喺度谂紧，究竟揿呢啲掣系咪都觉得好减压咧？
1: 减压噶，因为你有时咧喺 keyboard 度咧，你就咁乱打一通咧，你就觉得好 relax 啊。
0: 唔系啊，但系我又见到咧，有出一个，其实我系觉得佢得意嘅，但我亦都觉得应该都系一个减压嘅玩具，就系、是、好似咧香港咧，譬如你搭巴士咪有个掣红色嘅，你咪揿嗰个掣落车，
1: 系
0: 你要落车啦，你咪揿一粒红色嘅掣嘅。
1: 系啊，
0: 我见过有人出过一个咁样嘅锁匙扣，咁你就好似揿，佢仲有声添噶，即系好似揿完之后佢话咩下一集又落，即系 something like that、
1: 哦。
0: 或者日本你都有噶，即系佢又系一啲类似咁嘅掣，你揿咧你就听到系嗰、那个好熟悉你坐嗰啲电车或者啲 train 嘅声音咯，系啊，
1: 咁几特别喎、
0: 啊。系啊，或者你去食嗰个咩拉面咧，你知唔知啊？乜乜拉面一咩拉面啦吓，咁、你咪。加譬如话加面咧，你咪揿粒掣咧，咁咪、有个音乐嘅咩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样，佢有都有啲咁样嘢，好得意噶。
1: 而家已经做到进化到有声，
0: 你会觉得好玩咯，真系。
1: 嗰啲系好玩，但系其实嘈噶嘛。
0: 但系细细声咯，唔系你有冇啲玩具都系噶嘛？你可以揿个掣，你录嘢，跟住咧你妈咪 I love you， 咁跟住到阿妈妈攞住个红色一揿，咦有声喎，就听到你个女话妈咪 I love you 咁，
1: 即系
0: 你话嘈唔嘈咧？呢啲唔嘈噶啦，
1: 呢啲唔嘈，咁有内容啲，
0: 咁有内容系咯，三个字嘛 I love you
1: 系啊，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啱啱喺韩国嗰度咧自己砌嘅一个，
0: 你自己砌噶，
1: 系啊，呢个系送俾我个女嘅，因为我见到而家好兴咧，即系大家听下，
0: 系啦，系啊，系
1: 揿呢啲电脑。
0: 我谂起我嗰日揿 BTS 啲飞揿唔到啊！就是、你而家呢下
1: 系咪又令到你伤心？
0: 有啊，哇，仲有灯嘅，我揿落去，
1: 系呢、這个
0: 劲、
1: 就冇声嘅，
0: 冇声，但系佢揿落去嘅时候有灯咯，你觉得哇？

0: 好劲喎！
1: 系啦，咁我个女就挂一个喺锁匙，喺自己个书包嘅时候，啲同学就围住佢咯。
0: 哦，因为好劲，
1: 大家都好中意揿。
0: 同埋我见到你即系咪可以拣噶？你呢啲上面呢啲掣咧，首先你个 G 字代表佢个名啦，
1: 冇错。
0: 跟住你有四叶草啊，系咪啊？
1: 系。
0: 你想多啲幸运俾佢啊？
1: 呢
0: 我呢啲唔知咩嚟
1: 嘅，颜色求其砌嘅啫。
0: 哦，咁样啊？等我以为你咁有深度添，真系。
1: 唔系咁啊，咁我就都开头同你讲啦，我话我专登问我个女去攞呢啲 fidget toys 翻嚟同你分享。
0: 系，
1: 咁佢话，咁我而家即刻再整多一个俾你 share 俾海 B B 啦。咁佢咧
0: 真系啊，
1: 就攞个气球去装咗啲水，跟住咧佢就去整咗个。
0: 哇！但你俾我呢个嘢，我觉得好似就嚟爆，好惊慌、啊。
1: 系，佢系可以俾你咁样揸下嗰啲软绵绵有手感嘅压力球嚟嘅。
0: 哦，佢攞咗个气球，
1: 系啦，
0: 就整咗里边呢啲系咩嚟噶？
1: 水嚟
0: 噶咋？哦，即系就链，咁我就可以链咯，唔会爆噶嘛？
1: 唔会噶，你链啦。
0: 哦，多谢你啊 ，Giselle， 你有冇听节目？海姐姐都有一个呢个 fidget toy 啦，但系下次可唔可以要求第二只颜色啊个波？
1: 佢入边仲有装咗啲粉红色嘅，
0: 系啊，哦 ，thank you，thank you， 系啊，海姐姐中意蓝色或者而家可唔可以落单我哋？系啊，喂，多谢你啊，我估唔到我都有礼物啊，
1: 系啊，咁啊睇下你可以等你都减压咯，
0: 我要啊，都好需要啊，多谢晒，咁我应唔应该同听众分享呢个图片啊？
1: 你可以影埋今日啲 fidget toy，
0: 好啊，一于咁话嘅，咁大家一阵留意我哋嘅面书啦。This is the world
2: of。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4: 我系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系中意健身打功夫嘅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系爱冷爱热嘅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系好活泼中意跳跳扎嘅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系青春活泼嘅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蚊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61.com。
13: Cut joy jubilee。
0: 嗱，头先一开场嘅时候咧，希素姐姐咧就同我哋分享话啊，去咗好多旅行嘅吓、啊，之前就冇去日本，一去开咧就好似开咗个掣咁样咧，唔知去咗几多次啦已经。咁但系咧，而家已经有新欢啦，新欢系咩咧？
1: 就
0: 系、
1: 是、去咗韩国嘅。咁今次咧，其实点解
0: 首尔啊？系咪首尔啊？
1: 系首尔啊！我哋点解会去呢个 trip 咧？系因为我阿姨同埋我个表姐咧，佢就话未去过，所以咧佢哋想。我哋一齐一个女子旅行团咁样啦，
0: 从来冇去过韩国啊，
1: 冇啊，
0: 哇！我其实韩国咧，即系之前好似你咁样咧，你话来自星星的你去咗啦，
1: 系啊，
0: 咁我咧就系浪漫满屋嗰阵时吸引咗我去嘅，同埋我嗰个第一个参加，我系参加旅行团嘅，因为嗰阵时我都比较细啲啦，我即系一定要咁讲啦，咁啊就系好得意咧，我爹哋妈咪都唔想去。咁咧就变咗我同我妹咧，我哋两个就参加嗰啲旅行团，但我哋嗰阵时喺台湾，我哋就喺台湾度参加台湾嘅旅行团去韩国，结果我哋就喺个团里边系年纪最细嘅，但我哋又带唔够衫，因为我哋系由香港去旅行去台湾，再由台湾去韩国啊嘛，我好记得咧，因为去浪漫满屋嘅过程咧，我哋需要坐船，咁咧就会经过要去个岛咁样嘅，咁样咧。我哋要喺嗰啲甲板嗰度，咁咧嗰阵时里边嗰啲团友咧，佢哋好似凑够啲嘢咁咧，借啲衫啊、丝巾啊、披肩啊，俾我哋啊，几温暖啊！
1: 你哋系妹妹嘛？佢哋实实，
0: 我哋真系妹妹啊！系啊，嗰阵时，同埋咧嗰阵时，你有冇听过冬季恋歌啊？
1: 系，你系咪去咗南怡岛啊？
0: 有去埋南怡岛咯，同埋之后其实我坐游轮咧就有去埋釜山，其实我都几中意釜山。
1: 我未去过，我想去釜山。
0: 不过你就可以讲下，因为首尔咧。

0: 我都一段时间冇去啦。
1: 系啦，咁首尔咧，我今次去嘅主要原因都系因为我啲阿姨同表姐未去过啦，咁所以咧我哋就五个。两个阿姨同埋加三个表姊妹，
0: 哇，
1: 就一个 girls trip 咁，
0: 即系全部靓女啦，好明显吓。
1: 系啦，咁我都韩国就系梗系做医美嘛，系嘛？
0: 真系啊，
1: 但系我哋冇做。
0: 唔系咯，我就真唔系，因为啲人成日讲笑嘛。哎呀，点解冇去韩国整翻转啊？或者哎呀，翻嚟之后你靓咗啊？即刻有啲有所误会。因为我记得我都几震撼嘅，第一次去嘅时候咧，我都有去食下佢哋啲比较地道啲嘅嘢啦。嗰啲叫咩阿朱妈，即系做嘢嗰啲 waitress 咧，佢真系笠住顶帽。我睇到佢可能係啱啱割完雙眼皮呢，佢、
1: 哦、
0: 真係有啲紗布咁樣呢，佢照做緊嘢㗎啦，即係佢托啲咩 kimchi fried rice 俾你呀，你係覺得嘩好似冇事咁嘅咩，你唔應該喺屋企唞唞呀咁樣。
1: 十年前去嘅時候已經係成街都係呢啲包住個鼻呀、啊、或者
0: 包住隻眼呀、啊、包住個下巴。
1: 係呀，成個面好似個媽咪咁樣包住出街㗎。
0: 今次去仲有冇見到咁多呢？
1: 咦，我開頭都有留意發現呢，而家好多都係做醫美，佢哋係打針多嘅，
0: 係
1: 呀，即係打嗰啲皮秒啊，咁嗰啲咧你就睇得出佢哋系块面一个窿，即系好多红色印，
0: 红红地一点点。
1: 系啦，嗰啲就而家就见得多啦。咁包住个鼻咧就见到两个嘅啫，
0: 都有、
1: 啊、都有，不过咁都唔系个个都整咗噶嘛。
0: 系，因为我谂住会少咗啲，因为首先个技术方面可能有好啲，可能个痊愈嘅速度会快啲，就会少啲见到呢啲成个纱布喺个面度嗰啲嘛。
1: 都仲有嘅。
0: OK。
1: 咁所以咧，我哋今次系冇做医美嘅，因为咧大家。都惊，
0: 唔系因为你够靓，唔使做啦，系啊 ，OK， 系啊，你快啲嘢，我惊阿姨听住啊，真
1: 系，都靓嘅皮肤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唔需要呢啲外来嘅，咁所以我哋冇医美啦，咁我哋最主要主打咧就系食买食买食买食买，
0: 哇，呢个我好喜欢嘅团啊，呢啲猛咁食同埋买同埋化妆品咯，系咪都有睇啲吓，
1: 同埋 coffee shop 咯，佢哋嗰度
0: coffee shop
1: 好多，而且咧我发现原来韩国嘅咖啡口味系比较啱我嘅，因为偏甜啲嘅，
0: 哦系啊，
1: 再加。埋佢有啲，佢有一隻好兴嘅，有啲 cream 喺上面嗰隻啦，哇嗰隻
0: 即係 form cold form 嗰啲啊，
1: 係 cream 嚟嘅，即
0: 係
1: 係嗰隻，哇飲到我咧，每一間餐廳我都想試暈曬嗰啲 coffee shop。
0: 但係咧，我見啲韓劇啦，即係佢哋成日飲 ice americano 噶嘛，所以嗱，頭先你有問過我啲韓文咧，有冇交翻俾先生？係交曬俾先生，但係咧嗰個我知道嗰、那個ice americano 點樣 order 嘅，你就可以同嗰個人講咧，即係chuseo 咁樣咯。
1: chuseo 係
0: 啊，係咪啊啊即
1: 係
0: 係啦？佢呢個係 short form 嚟嘅，
1: 係啊，
0: 咁係好地道嘅。你话啊，唔系漏口吓，大家记得，我唔系啊，系两次啊 chuseo
1: 系啦，咁我就唔饮 americano。
0: 你饮乜嘢？就系嗰啲 form 有嗰个
1: 好甜嗰只咖啡，就比较偏向我口味啦。
0: 诶，但系你话你啲韩文都拉得下嘅，要唔要示范下？
1: 唔使啦，
0: 我要听下认证噶嘛，我哋要头先讲话，我啲韩文 OK， 原来
1: 唔系，系因为我以为我完全沟通唔到，但系譬如你话问价钱、问厕所，佢讲完。话俾我知厕所喺边度，点行，我都听得明嘅。
0: 唔系嗱，我有一个问题咧，就有时我会问，识问，但我唔知佢个答案系乜啊嘛，所以有时我就唔会问佢。即系你话我问几多钱，我其实我识问嘅，但我问完佢讲我唔知，佢要佢揿计数机俾我咯，变咗会。
1: 哦，系咁数字嗰啲我都仲听得明嘅。咁今次点解我会觉得我韩文原来冇退步到咧？就系我发现我十年前我去广藏市场，你有冇去过？
0: 有。
1: 系啦，咁入边
0: 会识喐嗰啲鱿鱼啊嘛。
1: 咁呢我就去食我去十年前我去过一间铺头呢，就係佢卖一啲叶菜㗎、有啲叶白爪鱼啊叶鱿鱼啊咁样嘅。咁嗰个入面有个姐姐呢，我唔知点解十年前同佢好似好有缘，好似。
0: 你十年后都仲认得佢呀、啊、
1: 我认得佢，我係专门为咗去帮衬佢而返去㗎。
0: 哦，即係你佢当时俾你留下咗个好深刻嘅印象。
1: 係啦，而且唔知 for some reason 啦，影过相嘅，合过照嘅。
0: 系靓女定系佢好亲切定系？
1: 系好亲切嘅一个姐姐。我开头以为同我差唔多年纪或者细过我嘅。
0: 原来
1: 跟住今次十年之后，我翻去望到佢成头白头发啦。跟住后屘我同佢讲，佢话佢问我
0: 即系讲几岁嗰啲。
1: 几岁啊？咁样。
0: 哦。
1: 跟住佢
0: 问
1: 我
0: 有冇
1: 男
0: 朋友。
1: 跟住我话唔衰啊，因为我冇男朋友嘛。
0: 系啊系啊。
1: 跟住即系佢话我呢度，
0: 我呢度即系咩啊？
1: 即系姐姐都冇啊。
0: 哦。
1: 跟住我问佢，我得嘅，
0: 啊，我得嘅，咁啊，我即系点算啊？呢个识啊，啲睇韩剧识嘅，
1: 系啦系啦。跟住咧，佢就跟住我十年之后，我翻到去，我去铺头行到去铺头嘅时候咧，佢咁啱同其他客人倾紧偈，跟住佢一望到我，
0: 佢
1: 就即刻好似笑容。 绽放咁样噶。
0: 哦，
1: 跟住佢就。

0: 见过，
1: 系系啊系。
0: 翻到嚟你仲认得我？
1: 但又咁讲，你个心系有记住去揾佢嘛？
0: 系啊系啊。
1: 所以其实我谂系一个 connection 嚟噶，即系虽然有时即系真系有个缘分咯。
0: 系啊
1: 系啊。
0: 我仲记得佢，佢又仲记得。
1: 系咯系啊，一定系当时大家都好好倾，所以你个印象好好嘅，系啦，一定系咁样咯。
0: 嗰阵时应该韩文再好啲嘅，所以咧应该沟通得再深入啲。
1: 系啊，咁你而家话去厕所点样讲啊？
0: 化妆师哦啲嘢哦。
1: 哎呀，你讲得好好啊，因为我成日教人，我成日教人嘅，跟住我就话你话化妆室，咁你歪歪地啲国语咁样嘅声，化妆师咁样，跟住我就去屙啲嘢咁样，即系要去厕所嘛，咁你要。嘅擺低啲嘢啦，我哋有少少粗魯，但係我而家頭先講韓文嚇，我唔係講廣東話，但你記住你要去屙啲嘢，咁你就會話化妝師屙啲嘢喲咁樣，咁咪似咯，係咪啊？
0: 早知我咁樣教我啲阿姨啦，
1: 係啊，你
0: 教極都教唔明啊，
1: 我咩嘢都唔記得，即係嗰啲阿尼亞夏西我識啦嚇，或者 come 三米達識啦，但係咧依個廁所我係一定識講嘅，係啊，係咯，其他啊仲有靚咯，即係話你 boy 哦，即係靚咯。跟住記得嗰時有個導遊教我啦，即係你話係非常靚，點樣講咧
0: ？No more boy 哦，
1: 係佢就教我另外一句嘅，佢就係話你記得冇雞，冇雞嘅國語。
0: 母鸡
1: 系啦，母鸡母鸡 boy 哦，即系
0: 母鸡 boy 哦，冇极啊，
1: 即系好劲咯，好劲，好劲靓。咁你记住啦，几好啊！
0: 系，所以其实韩文同埋广东话同埋普通话其实真系
1: 其实同中文有啲位啲字都似嘅，系啊系啊，你估到
0: 易学嘅
1: 系啊，不过你真系要发音好咧就难啲咯，有时
0: 系，
1: 同埋有时佢嗰个一同二咧系有啲乱咯，但系佢一即系好似系啦，但系二咧系啦，二就系依，大佬依，我哋个一个觉得系国语系依啊嘛，哦、但系佢二就系依，一就系 l 咁样，咁你
0: 反而系三同四，我会捞乱三沙，跟住
1: 系啊，三沙识啊，三四啊嘛，系咪？
0: 系咯，唔知点解会捞乱咗。
1: 系啊，所以我觉得佢系有啲，同埋佢都有分嘅，咩时候系读佢点样嘅数字啊嘛，嗰、那个系令到你好乱。你谂住，咦，我识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搞掂啦。其实唔系，佢仲有另外一个方法读噶嘛。
0: 譬如你讲时间嘅时候，你又用第二只，
1: 系啦。不过即系你如果基本沟通到，咁啊好玩好多，
0: 好玩好多。
1: 同埋好多人识讲普通话嘅，我又发觉去到嗰度，
0: 反而而家多咗讲广东话。
1: 哦 ，OK， 系咯，即系识讲中文咯。
0: 系啊，所以你基本上喺嗰啲游客区，你唔使担心嘅。
1: 系啊，咁你觉得仲有啲咩？你今次改变觉得好大噶？
0: 就是啲人嘅态度啦。
1: 哦，
0: 十几年前嘅时候，我觉得佢哋比较偏恶嘅。
1: 哦，
0: 虽然佢哋系一个好即系比较自由奔放，即系
1: 系
0: 冇乜规，即系比相比起日本嘅时候，
1: 因为日本系好斯文、好有礼貌，但我觉得佢压力都好大啦，因为成日都要鞠躬，成日都要好有礼貌咁样
0: 吓，比较循规蹈矩嘅。但系今次我去以前去韩国，我都知道佢哋系比较。打打咧咧咁样
1: 嘅，系啊系啊，
0: 即系好唔会循规蹈矩。
1: 其实即系好似唔系你好多人去香港都有咁嘅感觉噶，你嗰啲系咪服务性行业，佢有时讲嘢都觉得哇咁啊
0: 咁恶嘅，
1: 我唔好用恶咧，好豪迈咯，有少少。
0: 唔系啊，佢哋有时甚至乎系恶嘅，即系好似去韩国都系噶，都系用好恶嘅态度。
1: 即系或者摆低个碗。即系嗰啲咧，
0: 系啦
1: ，feel 到个嬲嘅感觉啦，
0: 系啦。但系咧，原来其实佢内心咧系一个好善良嘅人嚟嘅。
1: 哦，你今次咁样觉得啦？
0: 系啊，因为我今次系譬如坐车啊，你好多问路嘅嘢嘅情况咧，你都会觉得佢哋好乐于去助人嘅、哦。只不过个样系非常之
1: cool
0: 窿面
1: ，cool 嘅 ，cool 嘅，黑黑地，
0: 冇笑容嘅。同埋你听到佢个声系嗰啲好粗俗嘅声，即系嗰啲声调嚟嘅。
1: 但系你又觉得佢唔系唔肯帮你嘅？
0: 佢肯帮你嘅，只不过佢系肯噶。
1: 哦，
0: 但系，
1: 定系佢系黑面希望吓退你，但你又唔知咁样。
0: 唔系，所以有少少似香港人嘅。
1: 系啊，其实香港有时可能佢系想帮你，但佢冇乜表情咯。
0: 系啊，
1: 你就会觉得哇，好似黑面。
0: 系啊，
1: 其实佢可能佢我天生就系咁噶啦。
0: 系生人勿近咁嘅，但
1: 系
0: 唔系，佢内心系好好啊，佢甚至乎会带到你去个目的地嘅。
1: 哇 ，OK，
0: 咁所以我今次对佢哋改观好开心嘅。
1: 即系话你下一次有机会应该又会再去玩啊，系咪？未必净系去日本啊，今次系嘛？
0: 我都同我啲屋企人讲。下一次都是日本先，要过一过个冷河。
1: OK OK，
0: 跟住再翻
1: 去。翻
0: 去
1: OK，
0: 但已经做咗好多攻略，系关于韩国啊、釜山啊嗰啲嘢。
1: 系啊，哇！今日时间真系唔够用，因为讲到嚟呢度已经唔可以已经差唔多时间啦。咁啊，睇下之后有机会再揾你上嚟啦，好冇啊？
0: 好啊，
1: 都未俾好多好入肉讲，即系冇理由讲两个钟噶嘛，我哋要系咪先？系咯，咁啊唔紧要，下次再请你上嚟啦，好唔好
0: 啊？
1: 好啊，多谢你今日代班。
0: Yeah！

0: 温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温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陈文玲报道新闻。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在最新一次的水质审查之后宣布， Locarno Beach 以及在 Kiss Point Harden Beach 的水质已经符合安全标准。随着这两个海滩获得绿灯放行，卫生局证实目前大温地区的所有沿海海滩已经全面开放给市民游泳。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和菲沙卫生局定期会为各区的海滩抽样检测大肠杆菌的数量。目前全地区只是得温哥华内陆的 Charles Lake 和保温 Island 的 Deep Bay 因为细菌含量超标而不适合游泳。而早前备受关注的 Sunset Beach， 它的大肠杆菌数量虽然达到每100毫升199个的边缘水平，但仍然符合低于200个的安全标准指引。卫生局提醒市民，如果不慎接触或者是吞下高浓度大肠杆菌污染的海水，可能会导致呕吐、感染和辐射等症状。韩国队在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出局，引发政客猛烈抨击，矛头直指韩国足协和主教练洪明浦。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文，将国家队被淘汰的错误归咎于足协的体制失误，他对于如此荒唐的局面令民众失望深感抱歉，认为国家队无缘淘汰赛是组织和人事决策上的失误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而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就报道，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在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而且无约束力。由罗宇光报道。
1: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当地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当地星期六发表视像声明，指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命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继续维持以方在黎南所控制没有居民和没有武装基础设施的区域，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他强调，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会以强大武力回应。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就指这份框架协议无效和没有约束力。根据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卡西姆说有关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领土的情况之下向以方作出政治让步。他认为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对黎巴嫩国家主权的放弃，可能令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和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南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黎巴嫩政府要纠正错误。卡西姆又说，将以色列撤军和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是极其危险，可能令到黎巴嫩处于被动局面，真主党将会透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且从黎巴嫩撤军。
0: 欧洲热浪向东延伸，有分析指星期日至少有近2亿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由郑浩景报道。
2: 欧洲热浪向东伸延，法新社预计星期日至少有1亿9100万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丹麦、捷克和德国星期六都打破高温纪录，其中丹麦录得37度，是187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德国和捷克分别录得41.5度和40.6度。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预料星期日持续高温，塞尔维亚、北马其顿和波斯尼亚部分地区预计达到39度，高温天气至少持续至星期一。罗马尼亚气象部门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并且会生效至星期三。法国卫生部门统计，自6月24号以来，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大约1000人。新增死亡个案之中，65岁以上的长者占了很大比例，再加死亡人数亦都增加40%。
0: 委内瑞拉上星期三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死亡

0: 人数增至最少1430人，3200多人受伤，至少8名中国公民遇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指，地震发生3日之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一名11岁的男孩，形容此时此刻每一个生命都是委内瑞拉的希望。而不过，随着救人黄金72小时过去，救援人员找到生还者的机会越来越渺茫。有来自萨尔瓦多的救援人员指，而家发现的很可能都是遗体，亦都有澳洲的消防员去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参与救援，希望找到更多幸存者，但是形容现场现时是一片混乱，毫无组织。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返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0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4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7公里，湿度80%。
6: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7: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8: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9: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7: 要时刻记住电影识界，识得有戒心。
10: 全金音乐联盟，
11: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12: 夜光光，小彩虹。
13: 被誉为新灵魂女声的唱作女歌手陈以诺 Sarah 推出她的首张专辑，用客家话、广东话、国语和英文唱出她的心声。由她自己创作的这首歌曲叫做《后生人》。
14: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
13: 习惯了自己孤单一人，但是依然渴望能够有人陪伴。阿莲全新单曲《一个人》，由她的好朋友 Penny 戴佩妮为她曲词。

住暑假由美国返香港做歌曲宣传的上秋姚卓飞，计划紧八月份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而七月亦都会飞到嚟温哥华担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表演嘉宾。上秋的全新单曲《想飞》。

来自马来西亚的唱作歌手叉烧儿子全新单曲，是一首适合晚间听的歌曲，歌曲名字就是叫做三点半。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的推荐歌。

早晨，早晨。今日咧系去到六月份咧，系最后一个嘅星期天，6月28日早上嘅10:10，你哋好吗？系啊，咁啊喺过往嘅一个星期咧，咁啊相信大家咧都系经历咗好多唔同嘅事情嘅，包括系呢一个嘅天气，系咪有好大嘅分别啊？嗰、那个分别咧就系、是、哇，好似如果我冇记错系礼拜头嗰阵时咧就系好热好热嘅，有一日咧热到咧系29度嘅，好似吓咁啊热到好热，咁然后咧突然间咧第二日咧咁就转变啦，哇凉快咗好多，咁啊突然间咧嗰个气温系跌翻落去咧啊最高气温得个10几度嘅啫，咁所以变咗咧哇好冻，亦都系好大风，咁所以好多朋友咧亦都可能未适应到咧，就会系着凉啊，会冻亲啊，嗱呢样嘢唔好啦，咁啊冻亲好容易咧就会系病噶吓，咁啊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咧就记住啦，几时咧都会有一件嘅外套咧系喺度，咁你喺架车尾也好，带埋嗰啲轻便嘅外套喺你嘅袋嗰度都好啦，咁就系话希望咧可以感到个冻咧，你就可以咧系有一件外套咧系去着嘅吓。咁呢一个咧系好紧要啦。如果唔系咧，一冷一热就系咁咧，就会冻亲嗬。即系经历咗呢个夏天，同埋好似又翻嚟呢个秋凉天，好凉爽。到今日都仲系好凉爽。我本来咧已经系短衫短裤啦嘛，今日咧已经系要着翻咧呢个长衫长裤。咁啊冇办法，亦都系开心嘅一件事，就系话起码落雨先啦。我见到我哋啲草地嗰啲草好惨，即系已经咧系变晒啡色噶啦，即系如果你见到边个人咧，个屋企个草地都仲系绿郁郁啊，系嘛，绿油油啊，仲系见到咁嘅颜色嗰阵时，你就知道啦，呢个人有淋水啊。咁但系而家通常咧，普遍咧都系已经系大家都系知道好惨，佢哋冇水嘛。落翻雨咧，俾翻一啲嘅养分我哋啲草咧，我都戥佢哋开心嘅，因为我即系觉得冇水咧，啲草咧系好惨。对我哋人类都惨啦，你谂下，如果冇水饮系嘛，咁所以咧呢个系好重要。好啦，咁啊头先讲到啦，呢几日凉爽咗好多，所以令我谂起呢首歌曲。就在风中吓，我哋有咧系沈安伦嘅呢一首歌曲，作曲填词佢自己，包括呢一个嘅版本咧，啊呢、这个版本系我哋当年咧一位嘅电台嘅同事唱嘅，佢系李子芬。

呢首歌曲《就在风中》啊，好啱嘅。呢几日咧都系真系几凉快、几好风嘅，咁所以大家咧一定要系好好地咧系保重自己嘅身体吓。亦都系听到咧好多朋友咧都系病倒嘅，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早日咧系康复嘅吓。咁因为一病咧真系唔系讲得笑，你做嘢咧又冇心机啦，又可能会不断去咳啦，咳又个人又会唔舒服啦。咁嗰阵时我哋都有倾过，有时咳咧即系都咳到咧系会腰骨都痛埋噶。是啊，当你紧要嗰阵时，所以有时我哋真係呢要好小心呢去保重呢我哋自己嘅身体下。好啦，咁就嚟到今日喎，咁当然啦，今日系一件嘅大事，大家都知道啦，咁就系呢一个嘅世界杯吓。咁究竟会系点样呢？鹿死谁手？我哋加拿大队点样呢？咁希望呢大家咧就真系要好好地咧去为佢哋去欢呼拍掌，要为佢哋打气吓。咁一阵间咧就系噶啦，好快脆啊！咁所以咧就坐定定，大家咧一阵间咧就睇下会出街睇啊，定系喺屋企睇啊，同埋屋企人一齐睇啊咁样。吓一阵间咧先至再同大家咧系详细咧再讲下吓一啲我自己嘅感觉。咁啊头先咪听到阿海佢哋做节目咧，我自己觉得咧好好笑，尤其是当佢最后嗰阵时咧就系讲话呢一个嘅韩文学呢个韩文嗰阵时咧，啊，我冇谂过咧，原来系咁样讲，即系学识佢呢一个几句韩文咧，都几得意嘅，用啲国语嘅拼音嚟到去学，咁啊几得意。咁啊，同埋咧，咁啊就系话系真系嘅。有时咧，当你喺街道上咧见到一啲朋友啊，又或者系相识咗，唔好话系就咁见到啦，相识咗一啲嘅朋友咧，你好多年之后见翻嗰阵时咧，嗰个感觉咧，其实真系好唔同嘅吓。我哋人生咧去到唔同嘅阶段咧，都会遇到唔同嘅人，我哋成日都话人生系好似一辆嘅列车咁样嘅，去到唔同嘅站会有唔同嘅人上车，会有唔同嘅人嘅落车，系咪？咁你唔知道下一个站上车嘅又会系一班咩嘅人，而落车嘅又会系一班咩嘅人？但系当你喺呢一个车站上边可以再重遇佢哋嘅话，那个感觉又真系好好嘅。

啱听过嘅呢一首歌曲《钟舒曼》吓，咁大家咧都会系记得嘅，给自己的信吓。咁啊，有冇试过咧？就系话回顾自己嘅人生，有时咧我会突然间咧喺某一个嘅情景入边咧，系会突然间觉得自己咧，原来呢一本书吓都写咗好多页噶啦。即系谂下谂下，原来咧唔觉咧，人生咧系过咗好多年。谂翻以前后生嗰阵时嘅一啲嘅事迹，再谂下谂下，原来咧已经系度过咗咧好多个十年，好多个唔同嘅年头。然后咧就开始觉得，唉，人生活到呢一个阶段，其实仲有啲乜嘢自己系想做，又或者系仲未做咧？咁你人生嘅呢一本书，你写咗有几多页，有几多章，入边靓唔靓啊？嗰、那个颜色啊，那个色彩啊，你呢一幅嘅图画又画得好唔好呢？又或者系喺你嘅每一个嘅旅途入边，喺你嘅车站入边，有咩人上过车，亦都有啲咩人系落过车。嗱，有时咧，有啲朋友咧上车，头先讲到话车站啊嘛，咁啊总会有一啲好人上车噶嘛，好似平时坐火车，有啲好嘅上车，有啲唔好嘅上车，可能好嘈啊，嘈住你啊，又或者咧系扰乱住你啊，咁啊各样嘢吓，咁啊但系咧总要相信，唔使惊。总会有下一站，佢总

0: 会落车嘅，只要咧我哋咬实下关咧，呢啲人系会落车嘅，唔使惊吓。咁啊，亦都咧会有一啲嘅好嘅人上车。如果你仲未遇到一个啱你嘅人上车，亦都系总要有耐性喺度，唔使惊吓。呢、這个啱你嘅人，始终会有一日咧，会系喺呢一个啱嘅车站上边，会上你嗰班列车嘅。
1: 望着无尽铁路，怎会不孤单？你在踏上风。

咁呢首嘅歌曲《车站》好有意思嘅歌曲吓，咁我哋系有夏朝星同埋苏芮一齐合唱嘅。咁啊系啊，每一个人咧，头先讲到咧，喺唔同嘅车站入边会见到唔同嘅人啦。咁而喺我嘅车站入边咧，我亦都见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尤其是咧，因为可能做电台呢一个嘅关系咧，亦都会系多咗一啲嘅空气中嘅朋友啊。咁我相信咧，喺收音机旁边嘅你咧，可能我哋大家咧喺空气中咧就已经系识咗好耐噶啦，亦都好多谢你哋咁多年吓，咁啊同我一直咧系交呢个嘅朋友，我哋用音乐咧系做我哋嘅沟通嘅桥梁，咁希望你都会中。

我平时逢礼拜日咧为你哋选播嘅一啲嘅歌曲吓，咁啊以下嘅呢一位听众咧，亦都系咧我哋喺空气中咧系交咗呢个嘅朋友啦。咁啊好多谢咧就系阿 Cat 同埋阿 Johnny 啊呢两位嘅听众，咁收到你哋嘅礼物，咁啊多谢晒你哋，好有心嘅佢哋吓。咁但系我咧就曳啦，咁啊因为咧本来咧上个礼拜日咧啱啱咧就系 Johnny 嘅生日，但系咧我老啊。老嘅人呢就我通常呢就冇乜记性。所以上个礼拜呢就唔记得咗呢係为你点播一首嘅生日歌俾你听。好对唔住啊，我真係日日礼物收咗你㗎，但係歌又唔帮你点，咁点得㗎呢？所以希望下咪藉住呢个朝后早，咁听众容许我呢喺度补点返呢一首嘅歌曲呢係俾阿 Johnny 听。係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当然啦，如果收机旁边嘅你都係今日生日嘅话呢，呢首歌都送埋俾你啊。嗱，呢个唔系浓缩版嚟噶，呢个系长版嚟噶。入边咧每一句说话咧都系好有意思嘅，送俾心机旁边嘅你听，同埋 Johnny 听啊。

Happy birthday 啊！祝心机旁边嘅你，如果你今日系生日嘅话咧，都系祝你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健康。相信咧呢一个系我哋每一个人咧都希望嘅。如果你话你搵好多钱但系冇健康嘅身躯咧，都唔会快乐嘅。我哋最紧要就系开心啦，做人系咪啊？最紧要开心，同埋咧有一个健康嘅身体嘅，呢个系好紧要嘅吓。好啦，咁啊头先讲到咧就系话，因为做电台嘅关系啦，好多时咧喺空气中咧，原来咧系同大家咧系做咗好耐嘅朋友。我唔知道嘅，亦都未必系认识你哋，但系咧，你哋好好嘅。我记得咧，有时咧远到咧，我有一次翻香港啊，咁咧亦都系撞到一位嘅听众。我唔知道㗎，咁但係佢会係行埋嚟同我讲你係 Helen 啊，因为佢点样去发现呢，因为佢话认得我把声，咁所以係好好好开心㗎。咁所以我成日都话，如果你係可以即係见到我，你认得係我把声嘅话呢，不妨同我打个招呼，等我知道呢係默默地你哋同我做咗咁耐朋友，原来你係咁嘅样嘅，原来係你喎，咁我係好开心㗎。咁琴日亦都係喎，咁琴日呢亦都係去執药啦。咁就遇到一位嘅朋友啦，咁又系佢好叻啊吓，咁啊俾佢认得我把声啦，咁亦都系同我讲啊 Helen， 咁佢系有听我节目嘅，咁啊好多谢。其实咧，原来呢个缘分亦都系好犀利嘅，因为原来我系识得佢嘅先生，已经系识咗听咗佢个名咧，听咗有成五六年噶啦，咁啊但系咧从来未见过真人，咁啊琴日喺呢个咁偶然嘅机会，亦都因为佢认得我把声啦，咁所以咧我哋又做到朋友啦。

不好开心下，咁啊，所以喺呢度咧，佢话佢其实好中意周柏豪噶噃，咁我话好得冇问题，咁喺呢度咧系啊送俾咧咁啊，琴日听佢嘅名字听咗好耐，识咗好耐，但系真系新相识嘅朋友，我哋有 Eleanor， 因为大家都会中意呢一首歌曲《让爱高》。

因为我喜欢这首歌曲啊，《让爱高飞》，咁啊嚟自咧咁啊嗰个剧集咧《多功能老婆》入边嘅呢一首嘅歌曲啊，咁希望大家都会中意。时间唔觉唔觉咧，已经去到10:38噶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亦都有位朋友嘅选择嘅。咁但系咧，当我揾呢首歌嗰阵时咧，我发觉咦，原来有呢一个嘅版本，我又未听过、啊。我成日咧都系播陈迪康嗰个版本嘅，咁但系今次呢一个咧系欧瑞强嘅版本，咁相信咧好多听众咧都一定会听过呢一首嘅歌名，叫做《伤心的小鹦鹉》啊。

好惨嘅呢一首嘅歌曲吓，伤心的小鹦鹉啊，咁啊唔知道点解 Daisy 咧会选择咁伤心嘅歌曲吓、啊，我相信咧系一啲往事嘅一啲嘅回忆嚟嘅吓，咁、啊、希望你会中意呢个嘅选择。咁啊，听到呢啲嘅民歌啦吓，一啲旧嘅歌曲咧，几时我都系话听一首系唔够噶，令我谂起咧另外一首咧当年啊好好听嘅民歌，睇下你又中唔中意。

呢首歌曲希望大家都会鍾意下。咁有好多呢一啲嘅歌曲呢係会好容易呢勾起我哋呢对往昔嘅一啲嘅唔同嘅片段嘅。咁尤其是有一啲嘅歌手呢，如果嗰首歌呢我哋係嗰陣时成日听嘅话呢，更加嗰个嘅感觉呢会有好深嘅。唔知道以下嘅呢一首嘅歌又会带嚟一啲咩嘅往日情俾你呢？

0: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午10点45分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1: Hello， 大家好。

0: 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1: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同埋唱歌嘅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你听紧嘅系 Helen 的星期天。

继续翻翻嚟咧 ，Helen 的星期天吓咁啊，唔觉唔觉时间咧，原来好快就过得啦，咁就已经去到咧10:52噶啦吓，咁啊就要提一提大家啦。咁啊头先都听到咧，好快脆咧，我哋咧7月1日咧就嚟啦。咁啊下个礼拜三啊，好似系咪啊？下个礼拜三咧就系7月1日就我哋嘅国庆日啦。咁啊到时咧咁啊大家都会好开心噶。好多时咧国庆日你会唔会噶？即系大家都会着起啲红色衫啊，或者白色衫啊咁样，因为衬翻我哋加拿大国旗啦，嚟到去庆祝啦，咁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会有呢个三文鱼食啦，喺呢个 Skipton 嗰度，又或者你去 Granville Island 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庆祝活动噶。咁如果你话去到夜晚黑嘅话咧，喺唔同嘅 city 咧，有一啲 city 有一啲 city 冇啦，譬如 Surrey 会有啦，咁啊，仲有 Burnaby 都会有咧，就系、是、会放呢个烟花，咁啊温哥华就冇啦。但系咧喺唔同嘅 city 都会有嘅，咁你可以咧系上网就会查得到咧喺呢个国庆日咧，究竟有边几个嘅 city 咧系会有地方咧系放呢个烟花，中意睇烟花嘅朋友咧，当然可以去睇啦。咁如果你话咁温哥华，诶，温哥华咧呢个咁大型嘅活动啊，即系放呢个烟花，唔系话冇，不过咧就唔系话喺呢一个国庆日嗰阵时咧系会放呢个烟花啊，系几时啊？今年咧我哋冇咗嗰个 Celebration of Lights 啦，咁但系换嚟嘅咧，咁就系话我哋会有一日啊，就系、是、市政府度咧会系出钱啦，就系、是、有呢一个嘅烟花睇，就系、是、7月31日啊，咁7月31日咧，咁大家咧就可以咧喺温哥华嗰、那个English Bay 嘅附近啦。就是望到个English Bay 附近嘅上空咧，你就会见到咧好靓嘅烟花，好期待吓。好啦，咁亦都要提一提大家啦。七月嚟到咧，咁啊，即系有啲朋友都会记得啦，就系、是、唔想面对都要面对嘅就系交地税啦。我提咗你哋噶啦吓，咁啊睇一睇你嘅地税单啊。有好多朋友有唔同嘅做法嘅，有啲朋友对地税咧就会延缴啦，有啲就会去申请呢个 homeowner grants， 咁啊就可以即系希望咧就可以平啲啦。咁睇下各式各样。点都好咧，就千祈唔好迟，因为你迟交地税咧，咁就会被罚款啦，咁啊亦都系几重下嘅，咁所以大家咧一定要记住啦，七月份嚟咗啦，咁你就要交地税，咁啊当然啦，讲完呢啲之后咧，七月仲有好多嘅，咁啊譬如话呢个嘅世界杯啦，又都会喺呢个七月中嗰阵时咧，就会有呢个嘅总决赛啦，到时咧又会系有一番龙争虎斗，咁大家咧就会好热烈，咁啊究竟咧边一队会赢咧，我就会睇啦，同埋咧去到7月、8月份咧，会有好多唔同。嘅 music festival 出現嘅，咁所以大家咧亦都可以去 enjoy 去欣賞嘅。好啦，咁就講到話今日啦嚇，今日咧亦都係好精彩嘅，因為咧我哋加拿大隊啊決勝負啊，睇下可唔可以繼續打入去咧，就睇下佢哋嘅表現嚇。咁上個禮拜唔知大家有冇睇咧？我自己有少少迷信嘅，唔知咧，我唔中意佢上個禮拜係著呢個白色嘅球衣咯。依個嗱我自己啊就唔關事啊，咩都唔關事，我就覺得。白色球衣，我哋个个拥戴你嘅都系着呢个红色，咁但系你着白色球衣，咁结果大家知道啦吓。嗱，今日咧，今日我好留意噶，今日咧就着呢个黑色嘅球衣。嗱，佢哋话咧，黑色嘅球衣咧，好多时咧都会带嚟佢哋一个嘅好运噶噃。当佢哋嘅队员咧，即系之前嗰个记者招待会嗰阵时咧，佢哋都有讲嘅，咁就系话，咦，佢哋啲队员咧见到有呢个黑色。

嘅球衣嘅设计喺度咧，佢哋好开心噶吓，咁啊希望咧呢一件嘅黑色嘅球衣可以带嚟佢哋好运。你哋有冇噶？即系有时我都觉得咧，有时啲衫啊颜色啊白白挂挂咁样，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咧系有分别噶。嗱，希望咧今日咧黑色球衣可以带嚟我哋加拿大队好运。咁大家咧准时一阵间咧吓12点钟吓，咁啊12点钟咧就可以为佢哋欢呼。喝彩，希望他们可以赢啦，一定是这样的，我当然是偏帮加拿大队的，这个是一定的。好了，在节目的尾声送给大家的，我们有李克勤的这首歌曲《球迷奇遇记》，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黑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马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致函众议院，要求彻查联邦同卑斯省政府合作的一项14.5亿房屋计划。各项计划动用公帑收购本省2200个

0: 并未售出的空置爬文单位，并且转为可负担房屋。但是博励自抛君此举，实际上是变相资助发展商和投资者，更加妨碍了本地的房地产市场进行正常的价格调整。根据数据显示，今年5月全省有近6000个并未售出的爬文单位，当中高达75%集中在大湾地区。总理卡尼早前透露，联邦将会出资10%，其余90%是由卑斯省府承担，并且以先租后买的模式提供给省民。不过博励治质疑计划的推出过程前后矛盾，省长温大卫和联邦更加就政策的源头各执一词，怀疑当中涉及利益输送。省长温大卫回应的时候指，大湾地区的公寓市场最终会自行调节，省府是此唯一个能够以低于新建成本购入单位帮助省民事业的契机，并且表明可以透过结构调整避免利益输送。联邦房屋及基建厅长罗品逊的办公室目前尚未对此作出任何回应。加拿大男足今日将会迎来历史性时刻，首度出战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在洛杉矶迎战非洲劲旅南非。南非是在日前在墨西哥城以1-0爆冷击败南韩，成功晋级32强。而加拿大虽然在分组赛最后一轮在温哥华以1-2不敌瑞士，但仍然凭藉住较佳的积分首度杀入淘汰赛。随着赛事进入白热化，全国球迷的热情已经被彻底点燃。温哥华和多伦多的官方球迷节以及是全国多个社区空间，今日都将会现场直播这场瞩目大战。回顾今届的赛事，加拿大先在多伦多和波斯尼亚握手言和，取得历史性的第一分，随后更加在6月18号在卑斯体育馆以6-0大胜卡塔尔，掀起全城的狂热。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宇顺，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2: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3: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起参与。
2: 嗰度唔系开 Candle Pop Party 嘅咩？
3: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起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2: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3: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Alexander Road 订座778-798-3889。
4: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系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系13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系2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28%。
5: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6: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7: 好声好听
8: 961
9: 东方西方盼芳芳。

嚟到六月份咧，最后一个星期天嘅东方西方潘芳芳。其实咧喺呢一段日子入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节日咧系经历过嘅，咁包括咧就系过咗去嘅父亲节。

同埋跟住呢都係呢就係、是、已经发生咗嘅呢一个端午节啦。咁所以呢係一啲东方西方嘅节日呢都已经经历过啦。咁跟住落嚟仲有啲咩特别嘅节日同埋假期呢，我諗大家都係密切期待呢一个暑假。咁当然啦，喺呢段时间呢仲有呢个世界杯啦，仍然都喺度发生緊。咁呢个係假期一定係活动呢，就你自己去定夺啦。咁仲有呢就係、是、呢，我諗对于一啲小朋友或者有啲情意结嘅朋友呢，就係、是、尤其是鍾意睇动画啦。若干年前有一套呢即係、就是、动画故事呢嚟到第五集啦。咁亦都呢即係、就是、香港呢已经开始呢就係、是、上映。咁所以呢有時都会觉得呢世界呢一路喺度转，时间一路喺度过，而係好多好多当中我哋都有几多嘅友情喺度呢。好似呢套戏咁样，喺第一集呢就以呢一隻歌呢作为一个主题。到第五集当然都係

开始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嘅东方西方潘芳芳嘅节目咧，有嚟自加拿大嘅呢位男歌手 Michael Bublé， 亦都咧系其中一位咧芳芳好中意嘅歌手啦，好中意佢把声，好中意佢演绎嘅歌曲嗰种嘅层次感同埋嗰种嘅情感。咁当然啦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亦都系咧，希望咧带俾大家嘅信息。头先讲紧呢套咧，即系动画嘅电影啦，就有好多嘅玩具啦，然后咧即系佢哋都喺度喐动啦，然后好多佢关于佢哋故事啦。包括有牛仔啦，亦都咧有个咧好似即系会太空嘅即系吓角色

0: 啦，大家都会知道啦。嗯，而咧喺第五集入边咧，芳芳都有啦，有份配其中一个角色嘅，因为呢个都系连戏嘅角色啦。我哋通常咧连戏嘅角色咧，都会咧即系揾翻，尽量希望喺揾翻咧同一位嘅朋友啦。无论系 voice talent 啦，我哋叫做声音嘅演员啦，又或者咧大家熟悉嘅演员咧，因为近年有好多嘅动画都会揾一啲大家熟悉嘅演员咧，系去演绎嘅。咁所以咧讲到。话喺故事当中，亦都有好多嘅亲切感，希望大家唔好错过，因为其实咧故事咧都系与时并进，同我哋咧一齐成长嘅。包括咧嚟紧呢一位咧，即将咧会喺 Vancouver 大家会见到嘅男歌手久违啦，芳芳都系好中意佢嘅。佢好多首歌都是我的挚爱，所以今次佢在7月9号在 Vancouver 有演唱会啦，我真的好想好想睇。
1: 宁愿讲一些关于我很琐碎事情，

其实我哋人生咧都有好多奇幻之旅嘅。咁我相信咧，对于周华健咧嚟讲，亦都咧即系有好多嘅唔同嘅旅程喺个人生中啦，即系发现过啦。咁芳芳认识佢咧，当然就喺香港嘅时候。咁而佢咧，即系对于音乐嘅热情啦，我谂系好耐之前喺西方啦，因为咧佢攞住个吉他，然后咧可能唱英文歌咧，其实咧俾好多嘅即系我哋嘅音乐嘅一啲朋友咧，就系更有呢一个咧，就系英文歌嘅味道。到啦，因为有时真系咧要系咧，外国嘅地方啦，唱过啦，同佢哋一齐咧，合作过啦，先至有嗰种嘅感觉嘅。咁后期当然咧就系周华健都有好多嘅电影啦，咁我哋熟悉啦。咁同埋佢歌咧，除咗咧即系有广东歌之外，亦都有国语歌。咁有好多咧都系讲紧一啲咧，即系好有点讲咧，好有情意嘅一啲即系内容嘅音乐。咁所以咧，感觉上咧系好期待，好想好想啦！即系佢喺今次，我谂系唔同嘅站嘅一啲巡回嘅演唱，而咧温哥华站咧将会7月9号啦。咁所以咧，大家可以睇下，同埋咧多啲听翻咧就系 FM 961，因为我谂呢段时间，大家都会好多机会听到咧好多好多咧系关于佢嘅音乐啦，同埋佢嘅故事。咁而呢个朋友亦都系识得过嘅，觉得因为感觉上都系一个好有情谊嘅人。跟住呢一位出场嘅朋友，曾经同芳芳喺舞台上面合作过，亦都演绎过唔同嘅舞台剧。咁佢咧亦都喺加拿大生活嘅，佢系彭纪贤。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新鲜草饲纽约牛扒12.99一磅，大白肉头、白油肚2.49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送货啦！
3: 好声好听，961。
4: 东方西方，盼芳芳。

在这个六月最后的星期天，特别想讲一下这个友情，因为尤其是夏天，又或者好像2026年过了半年，感觉上好像都应该重温一下或者珍惜一下。通常我都会反思一下在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情，遇到的朋友，一些特别的关系等等。剛才那一首 Desmond 的你是我的蝴蝶，其实都是一些特别的关系来的。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究竟怎样去界定那个距离，又或者那个友谊是怎样呢？有些朋友就说，不要太过付出好多好多，因为好可能有时候有些东西太多的着眼点，太过重视反而令到的关系可能更加脆弱。咁唔知道你又点样睇啦？但我觉得咧，人最重要咧就系有朋友啦，因为咧每一个人咧，我哋都系有情嘅人，所以我哋有情嘅当中，当然最重要咧就系考虑情究竟要归去边一度啦。咁对于好多朋友嚟讲，都好希望咧可以咧揾到咧情归之处。咁因为咧，当情感系有一个好舒服、好安全嘅位嘅时候咧，人亦都会更。

其实在每一段情的关系当中，咁有好多朋友就会觉得咧，由友谊开始咧，再去咧慢慢滋养成爱情啦，嗰种嘅情咧就系大家会系好熟悉啦，同埋咧个关系可能咧就会比较系可以长久啲。但系其实咧每一个关系都系独特嘅，唔会话咧有一个特别嘅 formula， 即系咧方程式啦去。解釋到啦，即係呢一個關係咧，係 work 啊，唔 work 啊，或者中間你要經歷幾多啊，然後跟住係最圓滿啦，或者其實咧每一段關係咧都係不斷咁樣經歷，周而復始，然後有好多嘅滋味喺當中都唔定嘅。咁友情都係嘅，有陣時候啲人就話咧唔打唔相識啦，咁做咗朋友之後咧，即係嗰種嘅即係義氣仔女啊，又或者咧嗰種嘅友情啦，其實咧就係、是、有啲咩嘢？就是下两胁插刀都会为大家去做那种呢，就是一路呢其实是慢慢是建立起来。不过男仔的友谊和女仔的友谊呢亦都是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看法。其实呢讲到话呢，就是友谊啦，不要说我们只是呢啲嘅关系是爱情先至是讲到是爱。因为呢其实呢朋友同朋友之间呢都应该学识呢点样去爱护对方嘅。

属于庾澄庆的歌，1991年的作品到现在。相信关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一些内容，懂得怎样去爱，怎样去等待，怎样去珍惜，其实这些都是无论是经历了多少年仍然都是一样。不过有时候会觉得有些歌手他们自己的创作，如果可能在很多年前的一首歌当然是有感而发就去演绎，然后跟着过了很多年之后他会再重新演绎的时候，因为人生有了一个阅历，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变了可能再演绎的时候那种的层次感可能都是会不同的。但是无论怎么好，讲到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当然可能因为他们地域的不同，发生过的不同的历史的故事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偏差。但是呢，我觉得人生的经历无论是东方和西方，友情的慢慢去建立，然后跟着大家的经历，又或者呢关系之中怎么样大家去懂得去互相爱护，其实呢应该都会是一样的。我想很多人都有感而发，就是一段关系要经历风和雨，就是当他可以陪伴你在阳光中之外，在雨中都可以同你一起。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 哇，好香啊！
2: 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1: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2: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1: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2: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1: 咁正，
2: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3: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4: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0: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6: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7: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

0: 陈登飞，
1: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2: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3: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4: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Zhang 张依乐，
5: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6: 密切留意电台的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消息。

0: 嘅关系当中咧，我哋都好希望啦，可以揾到一啲嘅朋友啦，或者伴侣咧，佢无论咧系落雨啊、太阳啊，都会同你一齐，就系 come rain or come shine。咁咧，当然啦，嘅希望啦，祝愿啦，大家咧身边咧都有咁样嘅朋友，因为咧好多时咧可以陪伴你一齐淋雨，又或者咧陪住你一齐晒，因为有啲朋友好怕晒，都系咧。即是得来不易的一些友谊来的，所以我们都应该要好好地珍惜，因为很多东西就由珍惜互相珍惜慢慢累积，然后跟着大家就会知道在任何的情况底下那个陪伴或者在你的身边呢是很重要的。但是当然更加美好的关系其实都会经历一些起起落落啊，这样即是说有时真的呢一个关系会经历风也都会经历雨的。咁如果有阳光嘅时候好温暖固自然係好啦。咁但係当经历到落雨嘅时候，可能一个关系变成咗一啲特别嘅变化又好，又或者好可能呢有一啲嘅关系呢可能真係要去到一个完结嘅时候，有啲嘢呢就係此情不再嘅感觉嘅时候呢，我哋呢都要懂得点样去面对，同埋呢仍然去珍惜呢曾经发生过嘅关系。好鍾意呢一首歌嘅，但有时候呢又觉得呢好似唔係好多嘅即係场合可以播到啦。搵返两位经典嘅原唱者。
1: You don't bring me flower, you don't sing me love songs,
2: you hardly talk to me anymore, when I come through the door at the end of the day,

But the old Barbara Streisand to my new diamond is how you don't bring me flowers anymore. 咁啊，好听嘅歌咧，就好似咧，我哋咧有时候如果仲大家重温到咧。就好似咧，我哋以前睇嘅一啲电视剧集咁样样啦。因为呢一首歌咧，当然咧都系剧集嘅一首歌曲啦。咁啊，喺好多嘅外国嘅片咧，好多时咧情感嘅开始或者嘅关系咧，都系会牵涉到咧送花呢、這个似乎都系好西方嘅，即系 Valentine's Day 咧都会系送玫瑰啦咁样。咁当然呢一个西方嘅文化亦都会影响到东方啦。我哋以前比较少话即系送花嘅，即系可能送啲咩我都唔系好知道。咁但系咧就后来受到西方嘅影响啦。咁我谂咧，即系喺情人节啊，或者对于心爱嘅人咧，你想有所表示咧，可能你都会咧即系送花啦，去代表咧各种嘅爱。咁同埋花亦都有花语啦，即系唔同嘅花有唔同嘅意义。咁所以变咗咧，都系咧一个咧几特别咧，系建立关系啦。诶，都当然有花去代表友情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咧考虑下呢一个花作为一种咧表达嘅一个 gesture， 即系一个可以系行动嚟嘅。咁当然啦，好多时候有啲朋友咧比较内敛啊，或者唔系话咁想表达出嚟嘅话，甚至乎咧经过一啲关系嘅洗礼咧，觉得咧唔想咧再同有任何关系嘅牵连，因为有啲人觉得好烦啦，同埋受到太多嘅伤害，又或者觉得有好多嘅付出咧，好多时咧都会宁愿咧拣下，不如咧唔好任何关系啦，或者咧只系自己独来独往又如何呢？咁其实呢个咧，好可能系好耐之前一啲人对于关系嘅一啲睇法啦。但系你有冇发觉嚟到而家呢个年代？

独来独往。咁当然啦，讲嘅咧就系可能经历过啦，自己咧然后跟住可以更加坚强嘅，咁你可以独来独往，因为独来独往咧，或者我哋咧可以将佢咧同一个即系 independent， 即系咧自己可以咧好独立嗰种咧嘅坚强咧都系好重要嘅，即系一个人自己可以咧有好丰裕嘅心境嘅正向嘅生活姿态啦，然后咧个心境咧都系正向嘅，好丰富嘅。好有自己嘅天地同埋世界嘅，咁我觉得咧呢一个咧独来独往咧都系未尝不可嘅，咁而咧再有其他嘅朋友啦，再有其他嘅关系再加上嚟嘅时候咧，只系会更加精彩、更加好。咁但系咧，头先讲紧话好多咧，而家年代有啲嘅年青人咧，好可能咧佢哋咧都唔系好中意咧同其他人咧去交往或者建立关系，反而咧佢哋嘅独来独往咧就系同网络同行，咁啊就好多时咧系网络上嘅一啲嘅关系同埋朋友，咁始终咧，芳芳觉得咧，人同人之间嘅相处，一啲实际嘅关系咧，先至系会有相应嘅得着。我哋成日都讲话咧，缘分咧，或者结一个缘咧，咁样样，有好多时候咧，今天嘅一个种子，一个缘分嘅种子，之后咧，然后咧就会衍生其他嘅关系或者嘅累积，又或者咧你意料唔到嘅一啲咧，成果都唔顶嘅，咁所以咧，我哋咧亦都唔好咧太过吝啬一啲嘅付出啦。我哋可以咧好地，如果觉得遇到有好嘅朋友、好嘅缘分嘅时候咧，我哋咧可以咧好地去把握，因为咧我哋永远都唔知道咧之后系点样嘅。曾经有套日本嘅电影咧叫做《Sorry Kara》，咁即系其后啦，咁好中意嘅我自己，因为我觉得咧好似咧讲紧。或者提点我哋呢往后仲有啲咩嘢呢可能会发生。咁所以有阵时候我哋都要好地去建立好地去准备，因为然后仲有好多嘅更美妙嘅事情可能等緊我哋嘅。喺节目中呢再次呢就係搵嚟话见。因为然后喺7月9号大家可以期待喺温哥华见到佢呀。同你一起分享佢嘅音乐世界。踏上佢嘅奇幻之旅，好期待可以见翻华健嘅风采。下个星期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国家正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但是这段时间也都令俄罗斯受益匪浅。西方精英试图在俄罗斯的内部制造动荡的图谋是不会成功。俄罗斯将会在9月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执政统一俄罗斯党星期日在莫斯科举行党代表大会，计划批准候选人的名单。普京在大会全体会议上指，俄罗斯正经历来自西方精英前所未有的粗暴压力，他们没办法对俄罗斯造成战略上的失败，没办法在战场上取胜，他们试图破坏政治局势，制造俄罗斯内部的动荡，但同样无效。俄罗斯有信心抵制一切压制国家发展的企图，他都指一定会确保国家和公民的安全，以及是俄罗斯边界不可侵犯。粤车南下在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香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的名额亦都增加至一倍，去到200架。由陈晓君报道。
3: 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

0: 内地城市的合资格月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同时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会增加一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商台节目说，月车南下自上年推出以来，周末和节庆假日的申请抽签人数都远超限额，反映有一定需求，九成在港逗留一至两日。他说下个月起再扩大至涵盖大湾区全部内地九个城市，申请宗数已经大幅超额，当中超过一半是来自新增的城市。
1: 我们7月25号开始的时候能够是去预约入境的一些车辆呢，其实已经是超额了三倍了、已经有成15000个申请者呢是递了申请，六成呢都是来自新增的城市，深圳啦、佛山啦，咁所以喺酒店嗰度呢都希望业界可以多啲推出一啲套房，增加佢哋嗰个喺留港消费同埋住宿，咁亦都係会带嚟一啲比较高端嘅消费嘅客群嘅。
0: 陈美宝提到，月车南下实施至今由超过6700架次车辆来港，运作大致畅顺，只係录得零星嘅违规个案，强调当局有既定机制跟进。
1: 大家睇到可能有啲佢係双手离开个态，可能佢係启动咗一啲自动驾驶嘅模式，都係比较零星嘅。我哋都会同广东有关嘅当局呢，就係会跟返个机制嗰度呢，如果情况係严重，我哋会暂停月车南下嘅资格。最严重嘅，咁我哋可能亦都会取消佢嗰个嘅资格。就有一两个个案，我哋可能係短暂暂停咗佢嗰个申请嘅资格，试到呢有关嘅调查嘅程序完毕咗之后呢，咁其实都恢复咗啦。咁至今呢都冇一啲好严重嘅一啲嘅事情嘅。
0: 陈美宝又指，相信好多月车司机都遵守法例，日后扩展月车南下措施时，亦都会喺车辆查验阶段加强教育月车司机，确保佢哋熟悉本港法例同道路情况。
2: 香港警务处在启德青年运动场举办招募日，提供一站式的招募和轮选平台，受到历来最多的1028份投考申请，当中230份是建习督察职位，747份是警员职位，而其余的51份是副警警员职位。投考者包括是本地和海外的大专院校学生以及是在职人士。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生猛丹钳蟹8.49一磅，凤师傅大虾云吞300克7.29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4: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6: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7: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8: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9: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0: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1: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一龙。
12: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3: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4: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5: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0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4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 70%。
16: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17: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6: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7: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18: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9: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20: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

0: 港风味，帮衬港店主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1: 港店主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2: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嘅张雨晨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Welcome。
5: 由这一刻直到下午两点，一起同他融入在音乐当中。
6: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7: 欢迎你到咗星期天啊，6月28号。咁啊，近呢两个星期咧，大家都不断咁样谈论呢个世界杯啦，亦都知道有好多个朋友咧有去睇不同嘅赛事嘅。唔知你系亲身去到球场度睇啊，喺屋企睇啊，定系同啲朋友一齐出去一啲可以睇波嘅地方，一路食嘢一路饮嘢，然之后一路可以讲下波经啦吓。点都好啦，我相信今日咧好多朋友咧都应该会好留意呢一场嘅赛事噶啦，因为已经开始32强啊嘛，亦都有加拿大队。南非，虽然可能很多朋友在加拿大这里比较多看冰球或者甚至乎看 NBA， 但其实足球都一样有很多的拥趸的。这一场的赛事32强开始，我们都相信陆陆续续会有一些不同的赛事或者不同的队伍有精彩的表现的。咁而好多网上嘅啲平台去预测咧，都话今场嘅赛事加拿大对南非咧，加拿大队胜出嘅机会都高嘅、哦。咁啊，当然希望系啦，希望可以再下一城能够咧就再晋级就最好啦。好啦，咁今日咧，如果系大家系睇波嘅话咧，都希望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可以喺身边陪住你，为你带嚟一啲唔同嘅精彩歌曲，有今个晏昼嘅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喺度欢迎你先吓。咁而我哋歌曲方面嘅准备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新嘅作品啊，或者一啲大家喜欢嘅歌手佢哋嘅啲歌曲。先带嚟嘅咧有呢一位，佢嘅名字叫做 Amy Low， 佢嘅一首歌曲叫做《蓝染》。

得以前呢做學生讀書嘅時候呢都有上過啲嘅美術課啦，有陣時呢會教你做一啲嘅演布啊，或者係一啲票演嘅工作嘅，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啦。我都試過呢就是、做一啲嘅扎染嘅，咁到嗰陣時呢都會覺得啊，原來都好神奇喎，用一塊布可以染上唔同嘅顏色，唔同嘅颜色喺块布嘅唔同位置睇出嚟，又有一啲唔同嘅效果。佢嘅呢一幅咧系蓝染蓝色嘅，咁啊属于 Amy Low 嘅一首嘅作品。喺今日晏昼，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呢一首嘅歌曲，又或者留意下 Amy 嘅一啲新动态。咁当然除咗话新歌之外咧，亦都有一啲我哋叫做旧酒新瓶旧歌翻唱。

首嘅歌曲咧，真系小时候听嘅一首嘅作品啊，由林家谦再翻唱。其实最近咧，林家谦都唱咗好多首好经典嘅一啲嘅歌曲，有啲可能系电视剧噶啦，有啲可能咧就系嚟自某一啲电视节目啦，甚至乎一啲当年好流行嘅歌都有嘅。呢一首叫做《小时候》。

佢叫做 Yumi 钟友美。今日晏昼咧带嚟呢一首嘅歌曲咧，曲词编监都系同一位朋友，就叫做赖影彤。属于 Yumi 钟友美嘅一首嘅新歌，叫做《无名份状态》。跟住落嚟咧，上个礼拜都介绍过呢一首嘅歌曲啦，嚟自 Andy 黎展峰嘅一首嘅歌。有啲嘢开心嘅事，我哋希望重演，但如果系闹剧嘅话，闹剧重演，你又想唔想见呢？

叫做闹剧重演，佢叫做 Andy 黎展峰。我相信一啲新朋友咧，可能需要一啲嘅时间，等大家慢慢认识，慢慢去喜欢嘅。近排你又喜欢咩嘢歌手咧？佢有冇份呢？佢嘅名字叫做张雨晨，新歌一首接一首，呢一首叫做 I Found My Way。找啱嘅条路，继续做音乐，继续唱歌俾大家听。

晨自己作曲再加埋杨希嘅词，有张雨晨自己嘅全新单曲叫做 I Found My Way， 咁啊当然咧嚟自而家香港热播嘅一套嘅剧集叫做《飞行日志二》里边嘅一首嘅歌曲，呢首嘅主题曲如果睇剧嘅话咧，应该经常会听到嘅。

呢首歌叫做 Alive， 被誉为咧系一个梦幻嘅合作。首先有 Jackson Wang 黄嘉怡，再 featuring 五月天嘅阿信带嚟呢一首咧，就系一个饮品嘅主题歌曲啦，叫做 Alive。咁啊，当然歌曲咧继续由五月天嘅阿信负责作曲填词。

全女班的唱跳组合叫做 Viva， 歌曲叫做 La Vida。除了女子组合之外，当然以下来这位朋友既属于女子组合亦是个人歌手，他名字叫做 Amav 邱贤彤，全新的单曲。

0: girl's got me restless.
1: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昼10点45分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我就喝了几杯啫，开车没事的，天咁黑又

0: 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2: 欢迎喺7月8号参加网上资料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 LNG 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四年一度睇波联系全世界，
4: 德世处置之意，多参与多锻炼。
3: 球迷同球星一齐同笑同哭，赢波抱头狂奔，输波变成世界末日关注组。Goat 嘅心事就系球迷嘅大事。
4: 今天也许实现，他朝也可够量。
3: 美斯表演帽子戏法啊，衫都除埋 ，show show 胸肌腹肌俾大家睇。果然任何时候都以 fans 嘅福利行先啊！C 朗佢就继续表演20年如一日，计空加健身，完美演绎咩叫做不老的传说啊！
4: 全为了健儿心中理想，
3: 场外精彩，场外一样灿烂啊！北欧球迷齐齐表演维京式撑船呐喊，日本球迷咧赛后就会自动执垃圾嘅。总之人人 show 啲一神，加拿大表现红海飘扬，提前庆祝国庆。90分钟一场波联系全世界，无论支持边一队，这个夏天 enjoy the party 哦、oh, ！特别名将夏兰特带嚟呢首歌啊！
5: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3: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6: 好声，好听，
7: 九六一。

0: 喂，我转翻到，sorry。
1: 佢嘅名字叫做洪家豪，但系呢一首嘅新歌，佢嚟紧嘅新专辑咧，将会用杂志嘅一个概念啦。咁所以咧，每一个歌曲或者每一个嘅主题咧，都好似一个杂志嘅专栏一样嘅。咁所以咧，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今次讲下男士美容，咁啊，唔知收音机旁边嘅你，如果作为男士嘅话，你会唔会中意打理一下自己嘅皮肤啊？又或者系留意一下自己每一天嗰个状态究竟系点？

样俾一个好嘅印象人哋啦吓。洪家豪有呢一个嘅心声可以同你分享，呢一首歌曲叫做《一不满意》。除了洪家豪之外，还选了有 Delta T 的一首新歌，叫做《盛夏》。

佢嘅歌曲咧都系全部自己一手包办晒嘅，佢叫做 Delta T， 呢一首曲词编监都系嚟自佢自己嘅。同你喺呢一个夏天里面讲下一啲说话，呢一首叫做《盛夏的细雨》。

近咧，我哋有介绍过 Era 嘅歌曲叫做《我们不分》，嚟自 Era 呢个四人男子组合嘅有阿宝琪、吴宝琪自己嘅个人单曲。一首叫做《扶贫王》，不知道是他经常被扶贫人哋啊，定系人哋被扶贫他，令他能够称王啦吓。好啦，听过吴宝琪的《扶贫王》，跟住我哋有 Frankie， 亦即系陈瑞辉佢嘅《时日恋爱》。

佢话今日系恋爱日，所以有呢一首歌曲叫做《时日恋爱》。咁啊，今日对于你嚟讲又系一个咩嘅日子咧？吓，系普通嘅星期天，系睇足球嘅日子，定系有一啲特别嘅事情会做咧？吓，听过嘅有陈瑞辉、Frankie 嘅歌曲《时日恋爱》。星期日嘅晏昼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欢迎你加入。以下落嚟呢位朋友叫做邓思乐。

佢话有啲乜嘢事情错咗唔啱，或者唔系朝住你嘅方向去嘅话，你可以尝试登出 lock out 咗，然之后就再嚟过，再入过去，由零开始，有登出键，佢嘅名字叫做邓思朗。好啦，呢、这个钟头仲有陈柏宇，佢嘅旧酒新瓶。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致函众议院，要求彻查联邦同卑斯省政府合作嘅一项14.5亿房屋计划。该计划计划动用公帑收购本省2200个未售出嘅空置拍文单位，并且转为可负担房屋。但博励志炮轰此举实际上是变相支持发展商和投资者，更加是妨碍了本地房地产市场进行正常的价格调整。根据数据显示，今年全省有近6000个并未售出的拍文单位，当中高达75%集中在大温地区。总理卡尼早前透露，联邦将会出资10%，其余90%会由卑斯省府承担，并且以先租后买的模式提供给省民。不过博励志质疑计划的推出过程前后矛盾，省长云大维同联邦更加就政策的源头各执一词，怀疑当中涉及利益输送。省长云大维回应的时候强调，大温地区的公寓市场最终会自行调节，省府视此为一个能够以低于新建成本购入单位帮助省民置业的契机，并且表明可以透过结构调整避免利益输送。联邦房屋及基建厅长罗品逊的办公室目前尚未对此作出任何回应。加拿大男足今日将会迎来历史性时刻，首度出战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在洛杉矶迎战非洲劲旅南非。南非在日前在墨西哥城以1-0爆冷击败南韩，成功晋级32强。而加拿大虽然在分组赛最后一轮在温哥华以1-2不敌瑞士，但仍然凭藉着较佳的积分首度杀入淘汰赛。随着赛事进入白热化，全国球迷的热情已经被彻底点燃，温哥华和多伦多的官方球迷节以及系

0: 全国多个社区空间，今日都将会现场直播呢场瞩目大战。回顾今届嘅赛事，加拿大先喺多伦多同波斯尼亚握手言和，取得历史性嘅第一分。随后更加喺6月18号喺卑斯体育馆以6-0大胜卡塔尔，掀起全城嘅狂热。温哥华市警表示，在星期五晚至星期六清晨的世界杯庆祝活动期间，全城一共有12人被捕。当晚在温哥华市主办了比利时对新西兰的赛事。市警证实有9人在 Granville 的娱乐区落网，2人在 PNE 官方球迷节被捕，1人在卑斯体育馆被捕，而另外警方亦都在各个会场驱逐了6人。同星期三加拿大对瑞士的赛事相比，当晚的被捕人数轻微上升。星期五晚的赛事是温哥华最后一组分组赛，温哥华市随后将会在7月2号和7号主办两场淘汰赛。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阁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现场乐队演奏，歌星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嘅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nd Novella Wealth 首席赞助 ，Emerking Projects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信去 Emerald Flooring， 投票查询778-320-3252。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0%。
6: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7: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个是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你的信息。
4: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8: 哇，好香啊！
9: 是新滋味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8: 金黄松脆，弹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9: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的社群。
8: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9: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8: 咁正，
9: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10: 喂，有冇 feel 啊
11: ？OK 啊，
1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13: 直头正啊！
1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aja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1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5: 尽情 vibe 一下。
1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顺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由呢一刻直到下昼2点，一起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17: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18: 因为前两日落过雨嘅关系，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

冇之前咁熱係嘛？咁但係咧，我相信就算天氣涼啲都好啦，都唔會影響大家對於我哋加拿大隊嘅支持嗰種嘅熱情嘅。繼續世界盃嘅賽事咧，已經進入32強噶啦。今日嘅賽事咧，其中一場有加拿大隊對南非。相信大家都会好落力咁样去支持我哋加拿大队，希望佢哋有好嘅表现嘅。喺大家睇緊波嘅同时呢，当然我就继续有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啦。无论你做緊咩都好，我哋都会继续陪住你嘅。咁我哋进入第二个钟头啦，咁当然继续会有啲唔同嘅歌曲啦。咁稍后时间呢会慢慢为你安排，因为我哋仲有成个钟头慢慢去傾，慢慢去听。咁但呢个钟头呢，我哋带嚟嘅先有蔡俊彦。佢系一位嘅剑击选手，咁但系佢亦都好擅长唱歌。今年正式作为新人出道啦，推出嘅单曲包括呢一首《死因不明》。

的花剑比赛，你可能都在吕爵安的演唱会看过他上台做表演嘉宾，又或者会听过他跟 Eden 一起合唱的1206，但是其实他自己也有些个人歌曲的，他名字叫做蔡俊彦 Ryan， 这一首的新单曲叫做死因不明。接下来在9月份香港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演唱会，其中包括了就有校长的全新演唱会将会在9月中左右就是会在红馆举行。今次演唱会率先带来一首的谢幕曲，承载着他很多的给歌迷的

0: 然呢一份嘅邂逅又或者两个人能够遇上嘅话绝对系一份嘅缘分。佢要感谢大家嘅支持，咁多年嚟呢都不离不弃。嚟緊呢九月份谭咏麟呢会喺香港嘅红馆举行演唱会啦，所以先带嚟一首嘅谢幕曲。除咗话呢有校长佢自己作曲之外呢，亦都揾嚟两位嘅天王为佢填词。
1: 有眼泪换情绪再转。
0: 两位负责填词嘅亦都系好朋友，一位系刘德华，一位系李克勤。
1: 重要，
0: 所以咧呢一首嘅歌曲咧绝对有可听性同埋有睇头。呢一首嘅歌曲叫做《我在意》，系送翻俾歌迷嘅一份嘅感谢。咁啊，当然啦，喺幕后嘅制作团队里边咧，都有好多嘅成员咧系曾经同校长合作过好多好多次，或者好多好多年添啊。呢一首叫做《我在意》，我相信嚟紧咧喺香港九月份嘅演唱会，即系红馆嘅演唱会咧，一定会唱俾大家听，因为要同大家讲声多谢啊嘛。好啦，听过校长嘅《我在意》，接住落嚟拣咗有 Rubber Band 嘅《太平门》。

Rock Band 嘅就话歌曲叫做《太平门》，咁啊，当然咧，我哋继续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亦都继续有乐队嘅歌曲。除咗话有 Rock Band 之外，仲有 Rover 呢首新歌叫做《初级大人》。

佢哋叫做 Rover， 带嚟呢一首嘅歌曲咧，叫做《初级大人》。佢哋话细个嗰时候咧，就好想快啲长大嘅，快啲做大人。咁啊，大咗之后咧，又可能咧想翻去童年嘅时代都唔定。咁啊，所以咧真系唔同嘅年纪有一啲唔同嘅想法嘅。

自己做用咗 Wear Boys。一个地方，一个录音室叫做二楼后座，因为 Beyond 而令大家认。

色。咁喺呢个二楼后座有冇后续嘅咧？奇怪你始终出乎呢一首就系 Nowhere Boys 嘅歌曲，叫做《二楼后续》。由 Nowhere Boys 作曲，钟雪填词。咁喜欢创作嘅朋友咧，可以留意一下一个新嘅一个音乐共创计划吓，呢、這个叫做华语乐世代。咁大家咧可以上到我哋嘅官方网站 FM961 嗰度咧，就了解详情嘅。咁有三个唔同嘅组别咧，就系邀请全球嘅创作人一齐去参与嘅噃。咁当中包括咗原创歌曲啦、改编作品又或者 AI 歌曲。奖金方面可以高达60,000人民币，同埋九月咧仲有机会去马来西亚参与一个文化演出添。咁所以咧，大家留意住啦，详情 FM961.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以下落嚟有另外一首创作歌曲，嚟自詹正平。

0: 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国。
1: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九点到九点半喺 FM 96.1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轮》。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 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

0: 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继续欢迎你今日晏昼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我哋啱啱介绍嘅咧有周吉佩嘅一首嘅新歌，叫做《单眼皮爱大眼睛》。跟住呢位歌手咧，好快脆就会出现喺温哥华啦。佢嘅名字叫做 Chantal 姚卓菲。

果你想更加深入认识去了解 Chantel 姚卓菲嘅话咧，除咗话可以留意我哋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之外，亦都可以留意今期嘅娱乐生活杂志吓，因为新一期嘅杂志咧会有佢做封面人物啦，亦都会有佢嘅专访添。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佢嘅呢一首作品，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佢系 Chantel 姚卓菲。接下落嚟有 Phoebus 吴启扬《来生不》。

0: 一路都有一啲嘅个人歌曲系嚟自 Phoebus 吴启扬，呢一首较为新嘅叫做《来生不》，有一个嘅想法，有一个嘅决定，关于下一世。咁啊，虽然话可能有阵时谂会比较遥远一啲，咁但系可能今生咧有一啲嘅决定咧，好想如果再嚟嘅时候咧，我就唔再咁做啦。咁 Phoebus 吴启扬嘅一首嘅作品，希望大家会中意啊！
1: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2: 全金音乐联盟，
3: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0: 每个礼拜都会有呢个环节啦，亦都系时候咧就送上一啲唔同地方嘅推荐歌曲先。我哋呢个叫做全金音乐联盟，每个礼拜咧都会有四个电台四首嘅推荐歌。首先有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啦，另外仲有新加坡嘅 UFM、马来西亚 MyFM 同埋台北嘅 Hit FM 嘅。咁啊，今个礼拜咧先介绍下新加坡方面嘅选择啦。呢位歌手名字叫做陈华，佢嘅歌曲咧经常都系好多唔同电台喜欢嘅一啲嘅选择嚟嘅。今次呢一首亦都可以代表住唔同朋友嘅心声，诚意嘅创作亦都有自己嘅心声，同埋可以引起大家嘅共鸣。呢一首嘅歌曲叫做《如果我很平庸》。平庸是不是有些事情做不到的呢？还是平庸才可以发挥到他的所长呢？如果我很平庸，究竟可以得到些什么？又或者可不可以得到我所想的呢？

可以是无名的小花，亦都是可以开得好灿烂好夺目颜色好靓的花。咁当然啦，花朵都有千千万万，同样地人都是。佢话如果我很平庸冇问题嘅，最紧要是自己开心觉得愉快。呢首歌曲可能可以代表到好多朋友嘅心声，所以难怪陈华嘅作品成为咗咁多朋友喜欢又或者系受欢迎嘅推荐歌曲。啱啱听过嘅系陈华佢嘅如果我很平庸，跟住加拿大中文电台推荐有张曼芝 Gigi 嘅新歌。

其实咧讲紧嘅就系一种义无反顾、不顾一切咁样去爱。好啦，呢一首咧就系属于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推荐歌曲，叫做《只要一起不守本分》，佢系。

嚟自陈世安第九张专辑里面嘅一首嘅歌曲，亦都系呢一首叫做《给我一枪》。最后一首嘅推荐歌曲，一首嘅合唱歌，包括咗有汪苏泷 featuring 邓紫棋，《让你知道》。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BC 省长尹大卫在昨日出发前往中国访问，期望此行能够推动本省贸易多元化。他表示，今次的出访是为了实现本省在未来十年内将美国以外的国际贸易额翻倍的目标。尹大卫将会和运输厅长范和富到访北京、上海和温州。他称赞总理卡尼为扩大对华贸易打开了大门。此行将会就木材、农产品和旅游业等议题展开谈判，为本省创造就业和商机。而在具体项目方面，尹大卫表明会重点关注加拿大液化天然气第二期的项目，各项目涉及包括是中国石油在内的四国集团，预计在今年的九月做出最终的投资决定，能够为本省带来大概是280亿的财政收入，以支持公共服务。加拿大男足今日将会迎来历史性时刻，首度出战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在洛杉矶迎战非洲劲旅南非。南非在日前在墨西哥城以1-0爆冷击败南韩，成功晋级32强。而加拿大虽然在分组赛最后一轮在温哥华以1-2不敌瑞士，但仍然凭藉住较佳的积分首度杀入淘汰赛。随着赛事进入白热化，全国球迷的热情已经被彻底点燃。温哥华和多伦多的官方球迷节，以及在全国多个社区空间，今日都将会现场直播这场瞩目大战。回顾今届的赛事，加拿大先在多伦多和波斯尼亚握手言和，取得历史性的第一分。随后更加在6月18号在卑斯体育馆以6-0大胜卡塔尔，掀起全城的狂热。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Supercar 超白卡本周推介：便携式旅行脚踏坐垫，原价83.99 ，Supercar 特价26.9。
4: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白卡告列治文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白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

0: 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1: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昼10:45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0%。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
5: 欢迎在7月8号参加网上资料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 LNG 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6: 好声

0: 在繁忙的都市中，你有你的生活，他有他的忙碌。当你们遇见的时候，不如停低，细心看看对方的生活吧。Sam 生活。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Sam 生活的时间。又是星期日下午两点零钟，这一个小时的音乐选择由 Sam 带给你的。同你心思生活真体，用另一个角度探究日常经历的。日子方面，来到了6月的28号了，最后一个6月的星期日。大家过成点呢？世界杯的时间已经是基本上过了一半的赛程了。你喜欢的支持的球队有没有即系如你所愿地啊，进入咗下一轮咧，定系如你所愿地已经翻咗屋企咧？唔系咁有啲即系嗱，你支持你嘅球队，梗系想佢有好嘅成绩啦。咁但系有时候有啲嘢咧，即系心知肚明啦，系咪先？你知道自己支持嘅球队嗰个嘅即系斤两去到边度噶嘛？有时候真系，就算佢尽得力都好啦，成绩系好过以前咁样，但系可能遇著一啲嘅强队嘅时候咧。真係已經即係嗰啲叫咩衰敗猶榮啊！即係就算入唔到下一個輪次都好啦，但係佢嘅表現都已經算係非常之好，做得到你滿意嘅階段。呢、這個其實我都覺得應該值得為佢哋而驕傲嘅，因為你估真係入到呢個決賽周咁容易㗎？即係作為國家隊嚟講，你係打敗咗好多唔同嘅球隊喺你個區域又好，或者喺你嗰個直屬嘅州份都好啦，你先做到呢件事，所以值得為佢哋而鼓掌嘅。嗱，最後一個嘅星期日啦，六月方面咁啊，好快踏入咗七月份嘅。七月份非常之多嘅事情咧，將會喺我哋身邊舉行嘅，譬如話我哋嘅 Sunshine Nation 方面啦，咁啊，大家可以真係上網去支持我哋咁多位嘅參賽者，記住投票俾佢哋，因為你作為投票嘅朋友仔們咧，都有機會係贏到一啲嘅獎金啊、獎品啊咁樣。咁另外咧，我哋非常之開心啦，周華健啦，亦都係好快會嚟到我哋溫哥華。在7月9号呢举行佢嘅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嘅演唱会。我知道呢仲有极少量嘅门票啦。咁大家可以係去到网站方面呢就係去购买嘅。咁啊快啲啦，因为真係剩返非常之少嘅一啲嘅门票。咁啊唔知你今日嘅呢个嘅赛程方面你支持嘅球队会唔会出现呢？希望你睇到精选啦。

韩国女团 Baby Monster 的最新单曲作品 Sugar Honey Ice Tea， 在一个咁热的天气喝一杯蜂蜜绿茶，真的非常之透心凉啊！亦都是准备紧佢哋嘅呢个第二个世界巡回的演唱会啊！好啦，跟住带俾大家呢一首歌咧，即系近期嚟讲系睇咗套电影，所以又即系重拾翻嗰种追捧呢一位啊，基本上系 King of Pop 嘅佢嘅作品啊，咁所以不停都喺度 loop 紧 Michael。

Michael Jackson 嘅作品 Billie Jean 咁啊，我发觉咧，即系当年嘅，特别系佢嘅作品嚟讲咧，好多咧嗰个歌词方面咧，唔系话太过复杂嘅，但系嗰个嘅意义咧，带出嚟嗰个 message 咧系好 strong 啦。咁再加上咧，佢啲歌曲嘅嗰个嘅 rhythm 啦，同埋嗰啲 beat 咧，系真系好入脑啊！所以 King of Pop 咧，绝对系实至名归。

Rubber Band 最新作品《太平门》，咁当然啦，唔同时代嘅歌曲嚟讲咧，佢都有自己嘅一个特色嘅。咁但系唔系话歌词复杂难记乜乜麻麻咧，咁就即系得唔到一个好嘅评价嘅。就好似话呢一首歌曲咁样啦，周华健嘅《难念的经》，咁当然系金庸小说嘅一个剧集嘅主题曲啦。但系亦都因为佢咁密密麻麻嘅歌词，你对佢嘅印象可能会特别深刻。最劲嘅系你可能会跟住唱之余会记得晒啲歌词啊！

0: 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0: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音乐是源自生活，音乐亦可以令到生活更多色彩。阿 Sam， Sam 生活，
3: 欢迎继续翻嚟第二部分嘅 Sam 生活时间，继续喺世界杯期间，我哋喺第二部分送俾你。以前关于有世界杯主题嘅歌曲，咁当然一位歌手是占据非常之大部分嘅比例嘅，佢系李克勤。自从《球迷奇遇记》之后，02年嘅时候有呢一首《Victory》。

咁当然啦，黑勤自己都系一个非常之热血嘅足球迷嚟嘅，咁所以佢唱得非常之多呢啲有关足球嘅歌，都唔系净系世界杯嘅。咁啊，之后咧再同大家去分享啦。嗱，喺我嘅记忆之中咧，2002年嘅世界杯咧系第一届。有两个唔同嘅国家一起去举办呢一个嘅盛事，咁当年嚟讲咧就系南韩同埋日本嘅，咁所以咧当时就有呢一首同一个曲目，但系有两个唔同语言嘅版本，呢一首带俾你嘅系日文版。歌曲嘅名字咧叫做《Let's Get Together Now》。

Wow！ 咁啊，即系话咧，大家一齐去享受呢一个城市，享受呢一个嘅世界级嘅喜悦，就好似今年咁样，三个国家一齐去创造呢个历史。

当然啦，世界杯呢一个盛事同其他因为国际性体育盛事一样嘅，除咗话你系每个国家队之间嘅一啲争夺之外咧，其实每个地区甚至乎各行各业都喺度争夺紧嘅。就例如电视台会争取呢个盛事嘅直播同埋转播权咁样啦。当年啊，2014年嘅时候咧，香港啊就当然系无线 TVB 啦，攞到呢一个嘅直播权啦。咁而亦都用佢哋嘅群星力量出咗呢一首歌曲 VRD。

2014年就是巴西主办的世界杯，而同年也是歌手 Shakira 第三次为世界杯就是主唱他的主题曲的。咁啊，当年有呢一首啦啦啦啦，咁啊，但系14年打后咧，即系到今年2026年。

0: 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2: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3: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2: 嗰度唔系开 Canto Pop Party 嘅咩？
3: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2: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3: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er Road 订座7787983889。
4: 生活中嘅体验，等佢话你知。Sam 的说话，
5: 欢迎继续翻嚟新生活嘅时间。今个礼拜 Sam 的说话咧，同大家去探讨下一个嘅题目咧，就系话你发唔发觉生活上有好多嘅事情，你越去在意佢吗？越在意你嗰个过程，甚至乎你嘅结果就越难控制，同埋越容易出错。即系话，你越去谂嗰件事情嘅后果，特别系嗰个嘅结果嘅时候，呢件事情就算未做，做咗之后嗰个结果都一定好难会如你所愿咁样。

去成功展现。例如系啲咩事件呢，譬如话好多个朋友呢边都会有一啲嘅好紧张嘅考试嘅。未必系一定学术性嘅考试，甚至乎可以好简单，好似你新嚟嘅朋友仔们啦，移民嘅朋友仔需要考呢个车牌咁样，又或者啱啱踏入18岁要考车牌嘅朋友仔咁样。你练得越耐，你越在乎考唔考到嘅时候，你就越难去 pass 嗰个试。可能你之前做好多嘅准备功夫，温书温到已经滚瓜烂熟，但系往往有时候可能因为你表现唔好，可能系因为你考试嘅嗰个期间嗰个时间，身体上有啲嘅状况，例如肚痛啦，例如突然之间冇头晕身庆，甚至乎晕咗咁样。点解会呢啲情况出现呢？有一个嘅压力所在，但系点解会造成呢个压力呢？因为你其实预咗嘅，即系你准备去考试或者你准备做呢啲嘅考验嘅时候，你已经知道自己有呢个压力。往往其实就系因为我哋太过于着重嗰个嘅结果发生。呢个现象亦都被称为一个叫做亚伦达效应，系一个心理嘅概念嚟。源自一个古仔嘅，即系咧1978年嘅时候咧，当其时有位非常之出名喺美国嘅钢索表演艺术家亚伦达。咁佢喺人生里边咧非常之多嘅一啲高空钢索嘅表演，都系安然无恙，而且因为佢嘅高难度咧而出名。咁去到佢73岁嘅时候咧，佢谂住做最后一次嘅告别演出。咁当时咧，佢就话成功之后咧，佢就会宣布退休，唔再做噶啦。点知就喺呢一次嘅演出嗰度咧，佢最后失败，而且喺非常之高嘅高空跌咗落嚟，而离开咗我哋。之后佢太太讲翻话，今次表演同以往最唔同嘅系，亚伦达非常之着重今次嘅结果，话一定唔可以失败。

0: 达嘅太太话，今次佢太着重嗰个嘅结果啦。以往嚟讲，佢表演嘅时候净系会着重话行钢丝本身呢件事做得好唔好，但系今次佢太想成功，反而令到佢冇办法专注翻呢一件事嘅本身。发生咗之后，产生咗巨大嘅心理压力，结果就出咗意外。我哋成日话压力就系动力，呢、这个亚伦达效应就话俾我哋听，其实压力可以系一把双刃嘅利剑，当过度紧张带嚟嘅压力，就有机会摧毁你长期训练嘅成果。
1: 不必去想明天后有多少要想。

多几手的准备就会少几分的意外，不会去到措手不及的一个情况。当然你都要舒缓自己的压力，当你被压力束缚的同时，不妨冥想，给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自己，专注自己可以做的，然后将注意力放在做到的事和行动之上，这样对结果的过分担心和消极期待就会越来越少的了。当你可以慢慢将结果睇淡，将过程和经历的比例逐渐增加，你的压力就不会过剩的了。下星期再见。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3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加拿大在非法世界杯202632强赛事中以1-0的成绩击败南非，成功晋级16强。双方大部分时间僵持不下，直到补时阶段 ，Stephen Eustadio 攻入关键进球，帮助加拿大取得胜利。这也是加拿大队历史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赢球。BC 渡轮表示，星期日发生一宗海洋紧急事件，导致一艘渡轮在 Coast Guard 的要求下改道，协助救援行动。BC 渡轮没有公布事件具体细节，但在声明中表示，事件发生在渡轮码头以北地区，受此影响，原定上午11:30由 Chawazen 开往 Duke Point 的航班出现延误。BC 渡轮在通知中表示，当有更多资讯时，将会持续向乘客更新情况。公司也指出，待事件处理完成后，该艘渡轮将恢复服务。此次改道预计也会影响下午2点由 Duke Point 出发的航班，以及下午4:30由 Chawazen 出发的航班。国际消息方面，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新社预计星期日至少1.9亿人面临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以德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尤其严重。捷克星期日录得41.1度的高温，连续2天打破纪录。世界卫生部门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自本月21日以来，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宗与高温天气有关的超额死亡个案。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谭德赛警告，欧洲数以百万计民众正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已经有几百人死亡，学校停课，电网不堪负荷。

0: 他强调，受气候变化与全球暖化驱动，过去被视为一代人一次的热浪，如今几乎每年发生。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国家正经历一段艰难时期，但这段时间也让俄罗斯受益匪浅。俄罗斯将会于9月份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执政统一俄罗斯党星期日在莫斯科举行党代表大会，计划批准候选人名单。普京在大会全体会议上说，俄罗斯正经历来自西方精英前所未有的粗暴压力，他们无法对俄罗斯造成战略上的失败，无法在战场上取胜。他们试图破坏政治局势，制造俄罗斯内部动荡，但同样无效。俄罗斯和中国两国空军昨天组织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军机在日本海、东海以及太平洋西部空域开展联合巡航。央视最新公布视频中，歼-16D、轰-6K、空警-500A 以及运-20等多机型出动。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要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3: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2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77%。
4: 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6: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0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对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辰。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8: 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要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0: 用声音
1: 碰撞心灵，
0: 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有闲有聊，我是主持人尚尚。
2: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 Patty。
0: 现在已经来到六月底了，其实这个话题我们是在六月初的时候就想聊的，但是由于我个人的一个私心呢，我想就是参加完我女儿的毕业典礼，再来聊一聊，可能会更有感受。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就是关于毕业。因为其实从六月初开始，就各个学校陆陆续续的有一些毕业典礼，最早的应该是从大学吧，我好像觉得反而大学放假比较早。
2: 我最近关注的都是一些中学。
0: 对，最近是中学开始毕业，像我女儿小学是昨天，然后六月初的时候，因为首先是有中国的高考。高考是六月的六七八吧，没记错的话，就已经开始有各种毕业的一些学校的活动啊。然后在中国现在很流行，在毕业的时候会有一个大合唱，我觉得那个还特别的感人。
2: 哦，是中学吗？
0: 中学也有，最开始好像是从武汉大学开始的这个风气，
2: 哦，
0: 然后就蔓延到各个大学，最后到了初中啊、高中啊都有的。
2: 我看我们这边主要都是一些毕业的舞会。
0: 哦，那是也是高中才会有舞会。
2: 对，
0: 像小学的话还没有。
2: 小学的话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毕业典礼。
0: 对，毕业的仪式可能就是校长讲话、老师讲话，然后有学生代表讲话。到了高中那个毕业舞会，我觉得那就是人生的一个大事儿了。
2: 我看别人的毕业舞会，我都觉得哇，真的很羡慕。就是我们当初高中毕业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感觉。
0: 我觉得我们在那个环境当中，就算有这个舞会可能也放不开，因为这个场合我理解就是邀请自己最喜欢的人，就是参加一个
2: 心仪的男嘉宾
0: 差不多今天终于要牵手的感觉。然后我昨天呢，我女儿的毕业典礼，但是我说实话啊，我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的感动。我本来是带好纸巾，就觉得我肯定是一直在那个流泪的，但好像还好。我总结一个原因，应该是说毕竟他的所有的仪式都是英文的，我对英文的感受可能还是没有那么的强烈。
2: 就是可能那个感受没有那么直接，还是要在脑海里转化一下。
0: 是，也有可能就是我是比较那种延迟型的，我是回到家之后看到了老师校长给我女儿写的那个寄语，我才觉得哇，就是控制不住的流泪，因为我把那个寄语就认真的读了读，然后又翻译了一下，所以说我就觉得哦，真的还是很感动的。然后在那个毕业仪式上的话呢，有一个场面我记得很深刻，就是我女儿拿完毕业证书然后走下台的时候，她最早的老师，就是她上 K 的时候 Kindergarten 的老师，就特意的走过去跟她说了一句话啊。我后来我问她说了什么，她就说啊，你今天看起来好漂亮。然后因为我是觉得 K 的老师和一年级的老师可能在这个场合是最有感触的。
2: 对，就是看着自己教过的小朋友一点点长大了。
0: 对，因为教给他的时候是这个学校最小的年龄，然后现在走出去了，是现在这个学校里面资格最老的学生，
2: 就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女孩了。
0: 对，然后我还能想到那个场景，因为我女儿刚进 kindergarten 的时候啊，她就是有一个细节，没关系，我就说出来吧，就是他是那种如果玩的话呢，就玩得很专注，然后可能有时候上厕所呢，就是到了非常紧急的时候才会跟老师说，哦，老师我想去厕所，但是真的到厕所的时候就有点来不及了，所以他的裤子会经常湿。他会，老师会给我打电话，哦，不好意思，他今天的裤子又湿了，你可以把他带回家洗个澡吗之类的。所以说我看到那个 K 的老师的时候，我会真的有很多的场景，
2: 就很感慨。
0: 对，然后他昨天又穿着那个礼服裙，化了一个妆，头发整理了一下，你会觉得哇，又那么的有气场，走路带风，就跟那个上 K 还会尿裤子的小朋友就形成了一种反差萌。所以我会特别理解他在下台的时候，那个老师会特意走过去跟他说这句话，因为可能就是今天看到了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孩子，
2: 就是见证了一个孩子的成长。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聊毕业季的六月。那 Patty， 你女儿现在还小，她有经历过什么毕业典礼吗？也有吧，因为她从 K 到小学也是一个很大的里程碑。
1: 对，那我能想到的就是 K 的毕业典礼。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仪式，会每个人发一个 certificate， 就是告诉他完成了这个 kindergarten 的学习。其实每一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的仪式。
0: 哦，就是每一年都会有，
1: 对，
0: 哪怕是从小班升到中班再到大班。
1: 因为我看今年是一年级结束了嘛，然后老师也会每一个人发一个小的 certificate， 就是告诉他你已经完成了这一年的学习。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仪式吧。
0: 哦，只不过是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还算是比较懵懂的，就还不能完全明白这些意味着什么。
1: 对，但是我还是有一点点感触，我就觉得哇，马上就要上二年级了，就觉得又要长大一点。
0: 对，而且每次面临着毕业，它其实也意味着离别嘛，就是可能跟相处了一年的好朋友们也要有一个短暂的离别，也要换一个新的老师，其实这些都会触发我们一些小小的感受的，
1: 也会觉得好像距离他长大又近了一年。就是觉得哇，和他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可能就是

0: 会越来越少。
1: 嗯，会的。我昨天有问我女儿，我说哎，你有什么感受吗？我说你会觉得很伤心吗？她说没有，她说我就是特别的兴奋。所以说我觉得小朋友是不是对离别这个事情不像我们大人有这么深的感触，他们反而是对新的生活有更多的期待和向往。
0: 是的，其实我也有跟我女儿聊过，我就是说哎，你有没有非常期待长大，她就跟我说嗯，我还挺期待的，她觉得她很期待长，因为她想去自己想要去的地方，自己去看世界。
1: 对，因为可能在他们的心中，长大就意味着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自主权吧。
0: 对，但是他还是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但是妈妈，我还是想就是正常长大就好了，我不需要快一点长大我还是想就是花更多的时间和你在一起。
1: 哇，那他真的很有自己的思想啊。
0: 对，因为他其实才六岁。
1: 对呀，他能讲出这么有哲理的话。
0: 嗯，算是一个就是平时也会有很多金句的小孩，
1: 就是有一个小大人。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就是中国的毕业典礼，就比如说高考结束之后的。
1: 诶，我也在想，就是我在国内读书，我怎么觉得我的初中高中都没有过毕业典礼，你们学校有吗？
0: 没有，但就是可能同学之间会有一种小小的仪式，就是在高考之后，可能有一天会回到学校。我不确定我的记忆有没有偏差，但我觉得好像是我们会回到学校，然后会把以前的那些书本都扔掉。
1: 哦，这个是有的。哦，你们是高考完之后然后再回到学校扔的。我想想我们是什么时候扔的，
0: 但是就是好像有这样一个环节。
1: 有的有的，好像那个时候学校也是默认允许的，就大家可以允许纸张满天飞。
0: 嗯，其实想一想，我觉得那个也算是一个仪式感。
1: 哦，对，那是一种狂欢的庆祝。
0: 对，就是和过去告别，你要完全开始一个新的人生了。其实我觉得那个夏天，就是高考之后的夏天，会玩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尽兴。
1: 对，我觉得不仅是高考，对于我来说，就是每一个考试过后的夏天，那个暑假我都特别的开心。特别是像我觉得我印象深刻的是中考过后，中考过后我对高中就特别的期待。
0: 嗯，
1: 因为就是在初中呢，我是一个特别认真学习的孩子，然后经历了中考之后呢，我就觉得天哪，我的学习任务基本上就完成了，我就觉得我到了高中就是要去体验的，去体验高中的广播站，去体验校园恋情的，所以我就特别期待。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毕业是一件特别令人兴奋和期待的事情。
0: 是的，我现在想一想都觉得很开心，我觉得算是一种青葱回忆吧。
1: 嗯，
0: 就是那个年代，想象一下就觉得哇，那个时候的那个心情那个状态真的是特别特别开心。
1: 你刚刚讲到那个青葱回忆，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可能跟今天的这个话题没有关系，我前两天有刷到那个作家余华说的一句话，因为我们不是经常说我们无法同时拥有青春以及对青春的感受吗？然后他就说了一句我觉得特别有道理的话，他说如果我们同时拥有了青春以及对青春的感受，那我们就没有回忆了。
0: 嗯，
1: 是不是想想，就是假如说我们没有回忆了，那其实人是很痛苦的，我觉得。
0: 所以就是因为有回忆，所以那个过往才更加的美好。
1: 是的。
0: 嗯，
1: 那你刚刚讲到你说你觉得高考之后的那个暑假，那个毕业对你来说特别期待，你能想到你是怎么度过那个暑假的吗？
0: 就是和高中同学一起去了很多地方旅游。
1: 哦，你真的是有毕业旅行的。
0: 对，是有毕业旅行的。那个时候就是有去一些周边的城市，一些海边的城市去玩。
1: 男生还是女生？
0: 就男生和女生很多人一起。
1: 那是真的挺好的。我真的没有毕业旅行。那你现在还有跟高中的那些一起旅行的同学有联系吗？
0: 有的，有很多还是到现在为止都是很好的朋友。
1: 那真的很美好，就是一群好朋友们有了一些共同可以见证的回忆。
0: 我去年回国的时候还和我那个时候的好朋友有聊这件事情，就是看了一段视频，大概就是说好像是大概就是说你见证了你青春的朋友，我就想跟他说哦，你真的是见证了我整个青春的朋友，就是从十几岁一直到现在快要四十岁，真的是

0: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并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2: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生猛丹前蟹8.49一磅，风师傅大虾云吞300克7.29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3: 用声音碰撞心灵，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0: 讲到毕业，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应该是对自己高中毕业会印象更加深刻吧，因为这个毕竟是标志着我们走向成人的一个标志，而且就是通常读大学的话更有机会选择一个不同的城市，或者是说跟自己的职业生涯联系在一起，相对来说呢会有更多的独立权和自主权。泰姬，你刚刚讲了你的高中毕业是有毕业旅行的，那你还记得就是那种感受吗？就是你即将上大学的那种感受，是有很多的憧憬吗？
1: 对，还是有一些的，但我主要还是觉得那个毕业旅行就是和自己高中时期的一些好朋友，然后就是很多男生女生一起，就是回忆起来还是觉得挺美好的。因为你读大学是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嘛，所以你应该是比较憧憬一点吧。
0: 对，我觉得非

0: 非常有期待，因为我本来是在郑州，然后算是一个内陆城市，我去的大学是在杭州，我觉得杭州本来就是一个让人有无限想象的城市，因为我在之前特别小的时候去过一次杭州，后来就没再去了。当时就是送我去大学是我妈妈和妈妈的妹妹一起去送我的。我到了西湖之后，我就觉得啊，这个城市真的是太漂亮了，太是我喜欢的那个风格了，就是既现代又文艺。我读的那个大学在杭州来说还算是不错的大学，肯定是帅哥美女特别多的，所以我就对我的大学非常非常的有期待。但是呢，其实进了大学之后反而是压力很大，因为就是在这个城市当中，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大城市，你会觉得在这个城市要落脚会非常的困难，
1: 就是开始有一些压力了。
0: 对，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可能就是思绪比较多，然后想的比较深入的一个人，我刚刚进大学还没有体验那种特别美好的大学生活，我就开始想我的职业规划了。我就在想，哎，我到底能不能留在杭州呢？我在这边找工作，那可能是太困难了，我可能还是要回老家。反正就是带着压力度过了大学四年，同样也像我刚刚讲的，因为学校的帅哥美女、优秀的人才太多了，你会觉得自己怎么会这么差劲？
1: 那我觉得你是太谦虚了。
0: 所以我的高中毕业就是伴随着期待。但是到了大学之后，这些期待有点全部落空了，变成了我的压力。
1: 那和你相比，我觉得我的大学生活稍微枯燥一点。其实我大学呢，就是没有离开我从小生长的城市。
0: 哦，就是还是在你一直读高中、初中的城市。
1: 对，所以这一点呢，我一直都比较遗憾。
0: 你觉得没有什么变化？
1: 没有什么变化，然后你的朋友啊，你的生活环境啊，其实都没有任何变化。其实如果我觉得如果到了另外一个新的城市，那个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0: 会，因为我觉得是从心理上你就会完全脱离了你的家庭一样了，就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全新的自我。
1: 就是好像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大人，然后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就是像我呢，可能每周还会回家，就是没有那种读大学的感觉。
0: 是，你会觉得永远都有爸爸妈妈的保护。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跟我身边的亲戚表弟表妹聊天什么的，我都会鼓励他们说，我说你们要去别的城市，换一个城市，特别是去那些大城市。我是觉得不管是学校还是专业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到一个全新的不错的城市，我觉得对人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1: 是的，你说到这呢，让我想起来，就是我后来呢，从大学毕业之后呢，有去英国读了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时候呢，一些就是学长啊学姐啊，他们就会跟我说，其实大学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你应该选择在伦敦，就是你要在大的城市，就是你可能会体验的东西完全不太一样。
0: 对，因为我们去国外留学的时候，因为通常对另外一个国家不是很熟悉，然后有时候中介给我们办的学校都是一些偏僻的小乡村。
1: 对，就比较偏远的城市。
0: 对，
1: 所以我现在也在想，就是我们女儿也慢慢要长大了嘛，就是他们将来读大学的时候，你是期待他们留在温哥华还是去其他的城市看一看？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太真实了，可能就是跟很多父母的心态差不多吧，我也是一半一半。就是一半的话希望他比如说留在温哥华 UBC 啊 SFU 都可以，因为这样的话他可以每天或者是每周回家的话，你会觉得更有安全感。你能更可以窥探到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就会因为特别是女孩子，你会怕他有什么危险呢什么的。但是一方面又觉得温哥华确实是一个让人太懈怠的城市了。我又希望他还是去到纽约呀、洛杉矶啊这样的大城市去。在他最青春的时候，最有热血的时候去闯一闯看一看。我觉得很多家长可能跟我的心态差不多吧。
1: 其实我也很纠结，我现在也有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前两天想了一下，我就觉得哎呀，还是应该走出去看一看，这么美好的大学的时光，还是应该去不同的城市感受一下不同的生活方式。
0: 对，甚至他们应该是会有很多交换生的项目嘛，
1: 其实也可以。
0: 对啊，就很多专业他可以一年法国啊，一年英国呀，然后

0: 哎 Patty， 其实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有小学毕业、中学毕业、高中毕业，其实我们没有想到大学毕业吗？我觉得大学毕业不仅意味着彻底跟同学、跟校园生活基本上说再见了，当然也有部分有读研呢、读博或者是留学，那我讲的是大多数，我们真的就是告别校园去奔向自己的职业岗位。嗯，大家真的就是面临着不同的人生轨迹的时候，那种感触可能真的不一样。我想起来了，我的大学毕业真的还挺轰轰烈烈的，就是我们全班同学一起吃了个饭，然后那个年龄是可以喝酒了嘛，大家就那天晚上就放肆喝酒，喝完酒大家真的就是拥抱开始哭，然后讲自己从来不敢说出来的话。
1: 哇，和你的这个青春的回忆相比，我好像没有这个概念，
0: 但其实我个人也不是那么疯狂，就是我也没有喝多，我也没有拥抱，也没有哭泣，我是默默看着的。但我们班有些同学是那种感觉情感特别丰富的，特别是男生啊，因为我们班同学是大概25个人吧，20个都是女生，5个是男生，他们5个的关系就特别的好。到现在为止，我们那个班级群里，他们5个男生还经常聚。所以他们感情是非常好的。然后那天晚上就是特别是男生喝的比较多，然后你就看到男生在互相拥抱，互相就是诉说衷肠的时候，我虽然没喝酒，但是我一直在哭，因为我就是一个泪点特别低的人，我看到别人哭我就会有特别的

0: 然说我们几个女生有每几年可能真的有机会的话会聚一下，但是跟全班同学的这种聚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也很期待，就是看一看过了20年大家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但是我非常有信心的说，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没变。因为我不管现在看我小学同学、中学同学还是大学同学，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跟我们刚刚认识的那个样子都没变，不是说那种容貌上的变化，而是这种谈吐，大家的性格，我觉得这个底色是永远不会变的。
1: 我觉得毕业其实从来都不是一场简单的告别，它像是一本书翻到了最后一页，你明明知道故事要结束了，却还是忍不住想多停留一会儿。我觉得听你讲完还挺感慨的，我好像没有这样的回忆啊，可能我们班当时就是没有这么深这么浓烈的感情。
0: 我觉得有一个领头人很重要，
1: 对，
0: 就是有一个能特别主动能张罗的人，可能这场聚会就能组织起来。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毕业其实从来都不是一场简单的告别，它像是一本书翻到了最后一页，你明明知道故事要结束了，却还是忍不住想要多停留一会儿。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很多毕业生们的一个心声吧。
0: 就好像你刚刚讲的那个读完了一本书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1: 可能我们会突然发现原来很多非常平凡的日常已经是人生里闪闪发光的时刻了。毕业呢其实意味着结束，但更意味着开始
0: 一个全新的非常精彩的开始。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有闲有聊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啦，还是要感谢您持续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在空中再会。
1: 我是 Patty，
0: 我是尚尚，
1: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祝你周末愉快，拜拜
0: 拜拜。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4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联邦保守党党领伯利智·皮尔·波利耶夫致函众议院，要求彻查联邦与 BC 省政府合作的一项14.5亿元房屋计划。该计划拟动用公款收购本省2200个未售出的空置公寓单位，并转为可负担房屋。但伯利智炮轰此举实际上是变相资助发展商和投资者，更妨碍了本地房地产市场进行正常的价格调整。根据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全省有近6000个未售出公寓单位，其中高达75%集中在大温地区。总理卡尼早前透露，联邦将出资10%，其余9%由 BC 省府承担，并以先租后买模式提供给省民。但是伯利智质疑计划的推出过程前后矛盾，声张引带位于联邦更就政策源头各执一词，怀疑当中涉及利益输送。声张引带位回应时强调，大温地区的公寓市场最终会自行调节。国际消息方面，韩联社报道，南韩政府计划将暴力犯罪案件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门槛从目前的14岁下降至13岁，以应对近期少年犯罪率上升引发的担忧。消息指，法务部近期与性别平等家族部达成共识，计划参照现行法律，将谋杀、抢劫、性犯罪和集体斗殴行为定义为暴力犯罪，预计最快星期二提交国务会议审议。目前南韩未满14岁人士即使被判有罪，也无需承担刑事责任，只会被判社会服务令或送往少年惩教所。法国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在东北部南溪市郊坠毁，机上11人罹难，死者包括5名跳伞教练、5名跳伞学员以及1名飞行驾驶员。当局表示，飞机属于一个跳伞俱乐部，当时正在进行跳伞活动，由南溪机场起飞后随即发生故障，几乎在空中垂直下跌。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强调，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这个责任。阿拉格奇在与伊拉克外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强调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

0: 美国政府的责任。南韩国家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出局，无缘32强淘汰赛，引起全国球迷不满。南韩总统李在明在社交网站发文痛批南韩队，形容出局荒谬，令他感到震惊和非常困惑，质疑是组织和人事问题所致，要求彻查。李在明不点名批评主教练侯明甫的无能，指如果忽视个人能力，选择不能胜任相关职位的人进行指挥，结果不言而喻。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上午十七详信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4: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2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 75%。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6: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1: 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2: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1: Future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2: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1: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2: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4: 嗨，我是高真处。

Hello， 欢迎来到今天的秋春夜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每周六在 Calgary， 每周日在 Vancouver， 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陪着大家一起听音乐。夏天到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很多的夏天活动呢？今天我们有很多歌曲和夏天有关，也有歌手们会来到节目中和你说一声夏天快乐哦。

吹吹音乐风，你好，我是 Sabrina 胡旋武，热情的夏天又来了，听着我的歌陪你过开心的夏天，那就是降落伞。降落伞有热情有痛，但是会痊愈。住在加拿大的你 Happy Summer， 是 Sabrina 胡旋武。

0: 上有才华的胡寻武，他是 Sabrina， 歌曲名称降落伞。不知道你们玩过降落伞呢？降落伞我觉得还蛮刺激的。然后之前呢，曾经在某一天风和日丽的早上呢，我和我的先生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一起去跑到 Whistler 去玩降落伞。哇，真的是人生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好，今天还有什么样子的夏天的歌要带给你呢？我们有来自 Trash 的葵刚要跟你说说话哦。
1: 吹吹音乐风的听众你们好，我是葵刚。热情的夏天可以听什么歌呢？不如送你一首我的 Up to You， 因为要在室内吹冷气或者是要出去晒太阳冲浪， It's up to you。 住在加拿大的你， Happy Summer， 我是葵刚。

Up to You， 他是奎刚，奎刚呢推出他的全新专辑，而且呢他是自己一个人的专辑哦。别于他和团体时候的样子，这次他更能做自己了。出生月风每周日的下午4点到5点在温哥华，每周六的早上9点到10点在 Calgary 和你见面。

是我们好早期好早期金曲歌后魏如萱早期在四人整乐团里面的歌曲风和日丽天气晴，是啊，在夏天的时候每天的阳光普照的感觉真的还蛮不错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做些夏日的活动呢？就在这个阳光普照的 summer， 今天听了很多有关于夏天的歌曲，除了 Tolaku 的我爱夏天，还有其他歌手们呢和你介绍他们自己的歌曲，祝福大家有一个很棒很棒的夏天。待会儿第二个阶段呢，我们有吹吹音乐风大人物会来到现场哦，他是一个声音非常低沉的创作歌手，叫做高真，我们待会儿

0: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2: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3: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0: Anfi 陈登飞，
1: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2: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3: 我是好活泼中意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4: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5: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6: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7: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8: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9: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0: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请上 fm961.com。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12: Let us welcome
13: Chi Chi 音乐风
12: 大人物
14: Stars DJ.

0: 今天我们这声音乐风大人物请到了这一位呢，哇，他真的是多重身份的一位创作歌手。他除了有音乐人的身份之外呢，同时他还身兼了 MV 导演呐、他也是个演员呐、外界给他了一个名称叫做 Chill 灵魂暖流系的全创作歌手，这个名称非常的长。他就是前糖猫的主唱兼鼓手，我们来欢迎高真 Trill。 Hello
1: 大家好。 Hello Tracy， 很高兴可以来这边。
0: Yeah， Welcome to Vancouver。 刚才我们稍微小聊了一下，就是几个跟加拿大有小小的关系，对不对？
1: Yes， 因为我的姐姐呢住在 Thunder Bay， 然后我们还找了一下 Thunder Bay 到底在哪里。她原来是在 Ontario 的应该算是边缘一个很，
0: 对，我刚才真的认真看了一下。
1: Yes，
0: 呀，它离美国很近耶、好像就在 border
1: 边边、对，没错。
0: Interesting， 哇、Thunder Bay，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地方的名字。
1: 要不是我姐姐在那边，我应该 my whole life 都不会听过这个地方。
0: 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跟这个 Canada 一点小小的连结。
1: yes.
0: 对，所以你的声音呢到了我们的 Vancouver。 对，之前其实糖猫、有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啦，比如说金音的创作奖、有入围了最佳乐团、最佳节奏蓝调专辑，那后来金曲奖也有入围了最佳的演唱组合奖、所以 a lot of、很多很棒的成绩、那后来就是个人了，单飞了，然后2021年开始吧，差不多2021年开始，你就算是比较属于比较个人创作比较多了。
1: 对对对，差不多那个时候。其实乐团结束有一段时间没有发作品、然后那个时候应该算是自己有一点点在犹豫，就是是不是真的要再做音乐下去，算是某一种一个那个低潮吧，可以这么说。对，因为从学校我们其实乐团就已经在进行了嘛，然后一直到我们毕业就把这个东西突然从原本只是一个兴趣然后变成工作、就变成职业之后，我们的看法就变得很不一样。然后后来因为大家也有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就然后变成个人之后呢，

0: 讲也好像才是真正的毕业，在想说、嗯、哦，那接下来我到底是要做我原本学校在学的东西呢，还是我要真的就继续做音乐下去、嗯、所以有好几年的时间其实不算是真的有很明确的方向，但是随着一首一首歌发出来就觉得、嗯、Alright, 我觉得好像自己还是喜欢音乐，然后就 I'm back, 然后才发了专辑这样。
1: Yeah, 所以如果你那个时候没有选择说继续做音乐的话，你会现在会是做什么？选择另外一条路会是、当时的 second choice
0: 应该就是做影像，就是比如说、导演啊，或者是摄影。
1: 嗯、yeah. 那现在其实你也有继续这个方面，但是同一个时间你还是继续你的最爱啊，音乐。
0: Yeah, 因为可能因为那几年因为必须要付 rent 嘛，就还是要赚点钱，所以有工作就会尽量做，然后可能也有人看到喜欢我拍的影像的东西，所以后来还是会有一些朋友会问我说诶还有没有拍，那基本上如果是朋友找的、嗯、我都会就是很乐意说哦 OK, 因为我还是蛮喜欢这件事情的，只是它变得不是我的、嗯、就是 main 主要的目标这样子。
1: 嗯，就是现在是不是主要的来源，经济的来源，而是做兴趣的。
0: 对对对，有时候、放在兴趣就是更棒、yeah.
1: 然后就是才会产生那样子做在当下做的那个乐趣。
0: Yes,
1: 所以后来以个人身份发表创作、哦、我们有 Freedom 啊，我们有 Lucy 啊、嗯、我们有 One Last Kiss 这些作品，而、嗯、Lucy 也入围了最佳民谣的歌曲奖，所以成绩也是、就是都看得见的。对，从乐团主唱到个人创作，刚才也有提到说，哎，他有一个身份上的转变。以前是一群人，那可能呢，在做音乐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好像我们要听取每一个人的意见。但是现在是个人创作了，那个是更 flexible 了吗？是更比较容易一些吗？
0: 嗯 ，good question。我觉得，两个有不一样的难处。就是很多人的时候就是大家会有不一样的 idea 嘛，所以你要把他们融为一个想法的时候会需要很多时间，然后有人需要妥协，有人需要去说服，有人需要牺牲的。但是等到一个人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了，但是变成是 too much freedom, 就变成你什么都可以啊、yeah. 那你要怎么选，谁来帮你选，没有人可以跟你讨论说哎，这个这样子比较好，变成自己每天都在想到底要怎样比较对呢、当然说我们有 team 嘛，还是有团队，可是因为有时候在创作音乐的时候还是会希望是一个由自己出发的东西，就变成说、好像没有人可以讨论，有时候也会也会有其他的烦恼。 yeah,
1: 就是 good and bad,
0: yeah, yeah, yeah, yeah, 总是这样子的。
1: 不过个人创作就更回到个人一点了，像这张专辑 Alive、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像就是有重生的意思的感觉。
0: 对，完全就是 alive, yeah, 就是可以说是很有生命力的，或者是呀重生，完全就是。
1: Yeah, 而且在这个时间点发这张专辑叫 alive, 而且也是刚好满30岁，就30岁这个是一个转捩点。
0: Yeah, 是是是。其实我稍微 pass 了30一点的。
1: yeah, 去年。
0: Yeah, 对。好像也还超过再多一点点。
1: 这个是30起头，还有很多年。
0: Yeah,
1: we look ahead.
0: Yeah, look ahead. Yeah. 但因为这张专辑其实对我来讲是把这几年之间的心得感想都 combine 在一起，所以确实是差不多从30开始，没有错了。对，然后我觉得也因为是我的自己的第一张，所以
1: 对。
0: Feels personal, 就是感觉就是很个人，然后也因为我是个人在发，所以我可以这么个人的在讲我自己的事情。
1: Yeah,
0: 所以我猜大概也是第一章才会这么个人啊。Maybe 之后就会讲点别的。
1: 对，就通常第一章专辑可能会我觉得像是一张名片吧，当然大家对你来
0: yeah,
1: 对你都是非常的认识的，但是能够这么看到内心的你，哎，就透过这张专辑了。
0: 对，
1: 很多人都认为说，哎，跨过30，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another 阶段，应该算说，
0: yeah, yeah, yeah.
1: 对，到了一个阶段，可能对人生的看法也不一样了，或是你。

0: 为人处事可能也不太一样了、
1: yes.
0: 所以跨了这个三十的这个世代，中间你应该也从乐团到个人、
1: mm-hmm.
0: 也成长了很多，我相信
1: yeah, 完全完全，而且我觉得就是 live and learn 嘛，就是一定会遇到一些有的没的事情、然后随着时间经过，就是即便是一样的事情，可能过了几年之后你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或是不一样的解读方式，对啊、所以 yeah, 我觉得能够在这个时候然后把自己的东西一些想法可以写出来，就是真的对我来讲是很 rewarding、就算我以后回头看也许不会是这个感觉，但我觉得这就是这一个年纪的想法，所以 yeah, 我很高兴在这个地方放下了这个里程碑。
0: 嗯
1: yeah,
0: 刚才我们一开始节目呢，我们有说了一下大家给你的一个称号，这称号是 Chill 灵魂暖流系的全创作歌手。哎，这从你的声音，从你的谈吐啊，然后就是完全就有那种 Chill 的感觉，跟很 warm，
1: 希望大家而且疗愈到。
0: 对，所以这非常适合做声音的一个工作，除了唱歌之外、Podcast、Radio 这个都很适合你、
1: okay. 我还没有想过 Podcast 或 Radio 呢 yeah, 没有认真的
0: 想过。你有那个 microphone voice is very very soothing、very soothing
1: thank you
0: yeah, 我们聊聊你这张专辑，我觉得这张专辑真的是很剖析你的人生，而且让人家你愿意让人家进入到你的心里、It's like你好像很赤裸裸的把你的一些心情分享出来、
1: yeah.
0: 我觉得这个不容易耶。
1: yeah, 我忘记是哪一个作家说的吗，就是说写作就是 being naked 吧，就是不过我觉得我可能自己算好像习惯了吗，不是习惯 being naked 啊，一个怪男生、Yeah, 但我觉得好像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是我觉得算自然，可能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也是很包容，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本来就都会有不同的想法，然后所有人其实都是对的，只要没有犯法的话，就是大家都是对的，没有什么好 judging 的，所以我也觉得我会很 freely 的可以说出我想要说的，那自然会有就是相信我的或者是跟我有一样想法的人会喜欢这个 idea、那如果真的不喜欢其实他们也就是 go separate way， 就不用特别要做什么。
0: 就是这张专辑也可以让大家更贴近你的人，你心里面的想法、而且 at the same time 是可以产生共鸣的，因为每个人的感受都可能、yeah. 你都可以可能触及到不同的人。
1: I hope so
0: yeah yeah let's start with 这首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就是 Bye My Love、
1: oh.
0: 这个讨论这个话题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有曾经的切身的经验
1: yes
0: about losing someone or about like saying goodbye to someone
1: yeah
0: 对这个是很深刻的一种情感
1: 嗯嗯、会写那首歌其实当初是因为这首歌是跟王石安 Diana feature 嘛、对，但在还没有决定找他 feature 的时候其实这首歌就已经先写了，那时候是 melody、然后还没有歌词，但是在我们要准备在想这个歌要讲什么的时候，然后因为专辑那时候名字 Alive 跟他的大纲已经出来了，就是我们已经决定说要讲、就是这个三十几岁的这个阶段会发生的事情，那我就觉得说因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自己的就是 grandpa grandma 的年纪大约都在 maybe 七八十左右，然后很多我自包含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同学就是会在这个年纪区段都相继遇到就是自己的祖父母辈或是家人过世的经验，就是很多人是第一次，因为年纪就是刚好到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就是三十几岁的时候必须要或者是被迫面对的一个难关，应该这样讲吧，就是我们也都知道每个人都会遇到，可是自己遇到的时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决定说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首歌，就是真的他那个 By My Love 的 My Love 不是爱情的 Love， 是真的是挚爱的人的那种 Love，
0: 挚爱的人
1: By 就是

0: 真的是指离别，而不是只是就是 see you tomorrow 那种 bye。 所以就是非常明确，就是指过世，就觉得这个歌一定要收到专辑里面。 Yeah、嗯、
1: 对，这个进了三十岁以后的人生另外一个阶段，而且发现是一个快速成长的一个岁数，我觉得开始要面对像你，对，被迫让这是个这个、说生离死别也是一个人生的关卡，你要 say goodbye to your loved ones。 对，所以这首歌听得很感动、嗯、而且又有点要泛泪的感觉。
0: yeah, 是，而且就是这个歌的写的时候的另外一个 story， 就是真的 story， 就是因为王珊加入就是确定要 feature 之后，然后刚好就是那个方大同然后离开、嗯 yeah, 所以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已经决定好这个歌要写这个 topic， 可是完全没有想到居然就是在这个筹备音乐的过程中会发生真的就是如同歌曲在讲的这个事情。然后所以因为方大同跟王珊他们是就是超级要好的嘛，所以对戴安娜来讲她非常的打击。然后包含我们找的作词老师就是小翠老师，翠微凯老师，作词老师，他也是帮方大同写过很多很多歌词的老师，所以他们也都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有一段时间这首歌其实就有点卡住，因为
1: 嗯
0: 可以怎么说呢，就是太痛了，所以大家也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东西。 对，所以原本我也想说哇是不是这首歌会有点来不及就是做完，到因为我们专辑时间已经压了发行的日期，但后来就是还好大家就是消化，然后我们在一起面对的时候我们一起开会在讨论说我们这个 topic 到底要怎么讲。然后也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somehow maybe 我觉得可能对于戴安娜来说也变成一种抒发，或者是我希望他有
1: 或是释放，
0: 要帮助他 let go 或者是之类的、yeah, 然后我们就把这首歌的歌词写得更就是我们不想要去太 focus 在伤心的这个点、
1: 嗯、
0: 而是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就是把离开的人他们的一些好的想法跟他们好的 spirit 留下来，然后用我们还有的这个生命把它 fulfill 或者是 carry on 这样子。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听到是难过是一定的，但是是会希望可以有一个更多希望的感觉。
1: 对，就是有时候 losing someone 我们还是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是好好的，他也会希望我们都是好好的。
0: yeah, 他们一定希望我们是好好的、yeah.
1: yes， 所以一个正面的态度去看待。哇、
0: yeah.
1: 所以这首歌很深刻、哦 yeah. 对，原来对对，创作这首歌当时发生的事情，因为这是不是只是某个人的 loss， 而是整个华语歌坛的 loss。
0: Yes，
1: 对
0: yes,
1: 对，所以呀， yeah, 所以希望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可以感同身受之外呢，也可以获得些许的一些力量。
0: Yeah，
1: 呀，这张专辑 Alive， 所以这张专辑 Alive 这个名字，你说是一开始就已经有这样子一个架构，跟想说，哎，就是要以这样子一个方向，所以是。多久时间去酝酿出？哎，我准备想要确定发行我自己的这张专辑。
0: 我觉得可以说是从糖猫乐团结束之后的这几年间，都有在想着好像要一个个人作品，但是是一直到去年，现在是2026了，所以像2024是前年呀。
1: 对对对
0: yeah, 应该要讲前年的时候，
1: 是是是
0: 才真的觉得 OK， 我觉得时机好像。到了，我应该要做一个完整的 album 出来。对，那Alive 这个名字其实是后面才想出来一个确定的的字。可是，在更早的时候，我其实自己就已经是蛮清楚，希望是写我的这个年纪区间发生的事情。对，只是后来我们找到了 Alive 可以很适合这个 idea。Yeah，
1: 所以这个。Alive 也把它放在最后一首，对、
0: yes.
1: 我就听完整张专辑之后啊，你会发现心情有一些起承转合，有甜蜜的，有开心的，有悲伤的，然后有鼓舞的，最后呢，什么是 Alive， 什么是叫活着
0: ？Yeah，
1: 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topic。
0: Yeah， 真的，那首歌其实 也会放到最后面。

0: 学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其实我觉得蛮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孤独的感觉，但是、I mean in a good way， 就是它有一点、有一点苦苦的，可是又不是真的觉得很可怜，而是觉得说好像就是觉得生命力很强，然后、但是又有点不理解到底我们来这个此生要做什么事情，有没有一个 goal、还是比如说如果真的相信 God 为什么要创造我们，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任何 purpose 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就在那个年纪的时候想这些事情想了很多、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应该也很多人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所以我就决定要把它写出来。因为我觉得到后面就开始大家开始工作之后，其实大家多多少少包含我自己就会变得有一点点庸庸碌碌的嘛，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工作，我们必须要有钱才能买吃的、才能出去玩，才能坐飞机、whatever， 但就是我们会变成习惯说哦，每天起床 OK 工作，然后下班 maybe 看个电影，然后周末出去走走，但是就是会这样子度过一个 maybe 三四十年五六十年、所以讲起来也有点可怕、就变成I don't know， 我不是悲观的在讲这个事情啊。对，就是会觉得好像我会想要 remind 自己说，哦，记得你当初二十几岁的那个想法，然后我们在面对我们每一天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更用一个更新的感觉来感觉 ？OK， 今天确实是新的一天，跟昨天可以不一样。那我们该做什么？这样子。
1: 真的在人生不同阶段都会 wonder， 就开始去 wonder 说 why am I here， what's the purpose， 目的是什么，我到底来这个世界上我要做的是什么。 然后像你刚刚提到的，一旦进入那个机械式的这个循环的时候，那个 you don't feel alive， you feel like dull， 或者是好像 robot 一样，
0: 就习惯了。
1: 所以习惯了之后可能就不会有那个 alive 的感觉。所以这张专辑你也点醒了一个，是大家如何去找到那个对自己心里面那种触动啊，或者是会让自己还是有那种 feeling 的那一块。
0: 一定的，
1: 就好像你说的，就是 being alive， 像这张专辑的名称一样。今天的追声乐风大人物是高真 True 推出的专辑 Alive， 然后我们下个星期呢还要继续跟你聊哦，因为今天聊不完，所以我们和高真下星期见。祝大家有个很棒的周末，我是陈静 Tracy， See you next week， 谢谢高真。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5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温华沿岸卫生局在最新一次水质审查后宣布 Locarno Beach 以及 Keys Point Hidden Beach 水质已符合安全标准。随着这两个海滩获绿灯放行，卫生局证实目前大温地区所有沿海海滩均已全面开放供市民游泳。温华沿岸卫生局与飞沙卫生局定期会为各区海滩抽样检测大肠杆菌数量。目前全地区仅有温室内陆的 Trout Lake 以及 Bowen Island Deep Bay 因细菌含量超标而不适宜游泳。早前备受关注的 Sunset Beach， 其大肠杆菌数量虽达到每100毫升199个的边缘水平，但仍然符合低于200个的安全指引。相较之下， Kislano Beach、 Spanish Banks Beach 以及南素里等地海滩水质表现优良，大肠杆菌含量远低于上限。国际消息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数量达到774座。他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指出，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援救力量及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架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与药品等，感谢国际社会的援助。欧洲热浪在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及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整片欧洲大陆仍有数亿计的民众受到高温影响。法新社报道，中欧及东欧一带依然酷热，预计最少1.9亿欧洲人在星期日面对超过35度的高温天气。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后是气象信息。
2: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1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